0: 或不括是暑假的课程。各医学院的课程内容和卑斯大学医学院采用相同的核心课程，但会更着重社区医疗及基层医疗服务，并且将会在2030年永久校舍落成之后设有门诊诊所，等学生直接参与社区临床的实习。同时医科生可以教其他的医学院课程提早一年毕业，从而更早为公众提供护理服务。学生毕业之后将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最快可以在29年开始到医院培训。收生人数方面，医学院首届一共招收48名学生，其后每届的收生人数将会递增，预计去到2035年将会增至每年120人，并且会维持在该水平。省劳工厅长韦瑞珍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界医学院将会有助培训更多本地医生，改善基层医疗服务，舒缓省内医生短缺的问题。对于如何留住本地人才，韦瑞珍指超过九成完成医学院和住院医生培训的学生最终都会留在本省执业。
1: Historically, more than 90% of learners who complete both their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ir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in BC remain in the province to practice medicine.
0: 省府亦都会透过改善家庭医生薪酬制度，增加偏远地区服务资助，以及系提高非办公时间嘅工作津贴等措施，提升学生留喺本省执业嘅吸引力。至于外界关注本拿比医院第二期重建工程早前重新调整时间表，会否影响医生嘅培训同埋就业机会？韦瑞珍强调，省府并没有取消本拿比医院重建项目，只是因应建筑成本上升而调整工程的时间表。省府由2017年以来已经向本拿比地区的医疗基建投资大约25亿4千万，其中本拿比医院第一期的重建工程耗资6亿3千万，新住院大楼已经在今年的3月投入服务，院内翻新的工程将会持续至2028年。韦瑞珍重申，省府近年持续投资兴建和扩建医院，对于本省医疗基建发展充满信心。
1: We have not cancelled the Burnaby Hospital project. There is a repacing of that project to allow for some time to address escalating construction costs. There is a new tower at Burnaby Hospital that will be open soon.
0: 提到省长尹大为曾经提及护士人手同样短缺，省府会否进一步扩充护理教育？韦瑞珍表示，目前正由卫生厅同护理院校合作研究点样更有效运用现有的护士人手，并且加强招聘同埋挽留更多的护理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受山火影响，大温地区空气质素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提醒民众由于空气中细悬浮粒子的浓度偏高，健康风险增加，应该要减少户外活动。再由廖日康报道。
0: 受卑斯省南部山火以及是美国边境山火的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日朝早烟雾弥漫。根据大温空气质素监测系统，截至今日上午，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达到高级别，包括是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桂林、满地堡、Pitt Meadows 以及是枫树岭。素里和兰里就属于中等风险，列治文和 Delta 就因为受到西风的影响，烟雾较少，维持是低风险。环境部气象学家 Climbing Hager 表示，目前内陆多宗山火，加上美国南边的山火同时产生大量的烟雾，以致大温市中心和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吹西风，空气情况相对较好。菲沙河谷东部包括是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是 Hope 的空气质素警告仍然生效，当局呼吁居民要避免户外活动。患有肺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士、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是户外工作者都是高风险的群组，应该要留意住身体状况，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之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配合，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有望在今日稍后至到明日逐步改善。另一方面，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 BC 省一共有116宗活跃山火，当中54个火场失控，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9宗的活跃山火。省府昨日表示，全省一共有37项的疏散令生效，大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外有37项的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 超过5700名的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

0: 有大約230間的住宅被焚毀，本年至今山火並未造成任何人死亡。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大溫地產經紀協會公布7月份大溫地區的住宅市場成交量按年下跌近一成，並較過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接近兩成，反映樓市在6月短暫回升之後再度轉弱。繼續由廖日康跟進。
0: 協會表示，7月一共錄得2061宗的住宅成交，較去年同期減少 9.8%， 亦都較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18.6%。樓價方面，7月份各類住宅綜合基準價格為108,8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 6.2%， 按月亦都下跌 0.9%， 是連續兩個月錄得跌幅。新房盤方面，7月一共有4,991個新盤推出市場，按年減少 11.5%， 但同過去10年的同期平均水平相若。至於整體的房盤量，截至7月底一共有16,476個單位放售，較去年同期減少 4%， 但仍然較10年平均水平高出 26.8%， 顯示市場的供應充足。7月份的整體成交率為 13%， 當中獨立屋為 10.5%， 聯排屋為 15.8%， 公寓就是 14%。協會指出，歷史的數據顯示，如果成交率長時間低過 12%，樓價通常會面對下調的壓力，如果持續高過 20%， 樓價就往往會受到上升的壓力。目前市場仍然處於相對平衡的狀態，未見明顯的價格壓力。按住宅的類型劃分，7月的獨立屋成交639宗，按年減少 3.2%， 基準樓價182,900元，按年下跌 7%， 公寓成交是952宗，按年急跌 17.8%， 基準樓價是688,000元，按年下跌 7.5%， 聯排屋成交454宗，按年微跌 1.1%， 基準樓價103,400元，按年下跌 6%。 三類住宅的價格較6月亦都分別下跌大約 1% 至 1.5%。 協會經濟及數據分析總監 Andrew List 表示，近年的樓市表現一直反覆，呈現單月上升及後下跌的情況，6月和7月的數據正好就是反映這種反覆的走勢。他又表示，新房盤數量亦都按年減少，反映賣家的放盤意欲持續減弱。雖然整體的庫存開始逐步回落，但由於成交仍然疲弱，樓價暫時未出現明顯的向上或者向下的壓力，7月整體樓價只是按月下跌大約 1%。 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有英國有 AI 智能體喺測試期間企圖未經授權實施惡意行為。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英国有 AI 智能体喺测试期间被发现企图未经授权实施恶意行为，由卢晓珊报道。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嘅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话测试人员利用7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10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 或者藉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

0: 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
1: 巴基斯坦强调将会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努力。再由卢晓珊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分 coffee 涉案总损失增加至超过1亿。
2: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分 coffee 涉案总损失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由黄斌南报道。
4: 分 coffee 投资骗案，港澳警方早前拘捕8人。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话，已经收到50多个苦主求助，怀疑受骗，加上他们的下线，涉及人数数以百计。有苦主话，当初经介绍拍短片赚钱，其后慢慢被游说加入计划，透过做任务和入金赚取回报。
5: 在7个月60多万可以攞返140万的利润。咁当时我真係佢俾佢游说咗。
6: 佢就讲到明，好似银行定期咁，到期嘅时候稳稳阵阵攞返本金同埋利息。咁既然稳阵嘅投资，咁我就借咗两次钱，足足19万，1蚊都唔留咁全部抌晒落去。咁大概总共60万係我嘅多年嘅积蓄加埋借贷嘅全部身家。咁喺今年7月22号，身边好多嘅朋友都已经提唔到钱。咁我仲寄望自己7月28号到期嘅项目可以例外。但到期之后，提款的通道直接关闭了，那我60多万的资金一夜之间冻结了。
4: 有苦主就说，不认为今次参与计划是投资，自己过往亦都未听过庞氏骗局。
7: 我好记得呢，我们那个老总跟我们说，这些任务呢就不是投资来的，我们参加这些任务呢就是因为我哋成为咗呢间分 coffee 嘅会员，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呢就好有福，所以呢呢啲嘅任务呢就係俾我哋呢係利益我哋嘅，根本就係即係益我哋咁样嘅。我以前冇学做过生意嗰啲嘅，我亦都冇出嚟打过工， 咁所以我亦都冇聽。

0: 詐騙。今次我第一次接觸呢、這個即係咁嘅騙案嘅呢個局啦。
1: 呢三個苦主連同佢哋嘅團隊報稱損失合共超過2450萬，唔結莊就希望政府可以多管齊下。
2: 希望咧就我哋呢一類嘅事件咧，就會唔會可以喺凍結資產同埋即係提出呢個警示咧，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 P P 停咗，啲款項就會捲走咗啦。因為你一日未警示咧，可能都未停噶嘛，啲龐氏騙局仲喺度碌緊噶嘛。咁如果同時凍結到咧啲資產咧，咁我相信咧就苦主朋友們能夠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項咧，機率會大好多。因為案件都係跨地域性嘅，希望盡快咧可以聯絡到國際刑警，同其他譬如等提到嘅新加坡啊、越南啊等等咧等地，會唔會可以盡快可以揾到究竟集團嘅首腦係邊個？盡快將佢繩之於法，最好就係盡快能夠追翻一啲騙款同我哋嘅受害人有一定的交代。
1: 他又呼吁，如果有其他人怀疑受骗，应该尽快报警。
3: 跟住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八月五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翻就系国际足协啊，管治嘅风波咧继续系升级嘅，今次又牵涉到加拿大政治嘅层面啦。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星期三响多伦多表示啊，对于国际足协主席啊恩芬天奴已经冇晒信心，原因系恩芬天奴处理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计划，亦都冇向最接近佢嘅顾问啦、营运嘅高层同埋董事会咧就系充分披露。卡尼形容这个是严重管治的问题，也都认为这种的处理方法令到外界就是失去信心。路透社都报道，恩芬天奴正在和摩洛哥以及就是国际足协高层举行危机的紧急会议。原本因为要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计划已经就是搁置了，他都表明下年三月寻求连任将会引发新一轮的批评。卡尼同时赞扬就是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主席，亦都是加拿大人的 Victor Montagliani， 形容他是加拿大足球界的骄傲，亦都可能是接替恩芬天奴的人物之一。根据半岛电视台方面的报道，恩芬天奴原本打算透过商业权益筹集$42亿，引入就是私人资本进入世界杯，遭到炮轰的。现在就是多方面已经对于恩芬天奴的管治能力就打出一个强烈的问号。英联邦运动会方面的消息，虽然运动会已经闭幕，不过还有后续。苏格兰警方正在调查多名运动员是失联的事件。根据通讯社报道，苏格兰警方已经收到几名运动员下落不明，正在了解情况，并且与英国内政部进行前期的沟通。乌干达体育媒体就报道，有四名乌干达拳击队的成员未有跟随代表团返国。而巴基斯坦的日报亦都指出，一名巴基斯坦裔的拳击手就是失踪。转睇篮球方面消息，加拿大自家制的职业联赛 CEBL 加拿大篮球超级联赛季后赛响听日就是正式展开。今年赛制有重大改变，联盟就是取消过去单一主办城市的一个冠军争夺战，改为三轮的季后赛，最后会以三场两胜的形式决定冠军的。讲到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年轻好手 Kayla Cross 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锦标赛第二圈行人止步，21岁的女子好手 Cross 6-7、3-6输了给美国球手 Ann Lee。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嘅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8: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

0: 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肉赞助播出。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3%。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y Jun 同 B Chill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娇街多车 ，Princeville 桥加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加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9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8: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1: 近来好多人因为被黄蜂或者蜜蜂针伤之后，出现过敏反应，而需要到急症室度诊治。部分蜜蜂的针带入到勾刺入皮肤之后会脱落，同埋导致自己死亡，只能够针一次。但黄蜂的针平滑冇到勾，可以缩温体内，连续针好多次。有蜂力受到威胁，就群起发动攻击。蜂针伤之后，除了局部出现红肿、痕痒同埋刺痛之外，有0.5%嘅病人对蜜蜂同埋黄蜂注入个毒液特别敏感，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反应。症状包括周身痕痒同埋出现风烂、面孔、嘴唇、口腔、脷同埋咽喉嘅黏膜肿胀、气管缩窄，以致到呼吸困难，甚至演变成为过敏性休克、呼吸道阻塞同埋血压骤降。如果唔能够立即救治，可能因为缺血缺氧而死亡。曾经有过敏反应嘅病例，要配备有肾上腺素，喺过敏反应开始嘅时候就立即注射。如果5到10分钟之后仍然冇反应，再重复注射一次，同埋致电911求助，千万唔好耽搁时间。肾上腺素有增加心跳、提升血压、舒张气管，同埋减轻痕痒同埋红肿嘅功效。喺急症室，医护人会供应氧气同埋输液，加上注射抗组织胺同埋皮质类固醇。病人需要接受观察，直到症状稳定。近来一些健康食品公司推广服食蜂胶，认为有提升免疫功能、抗菌消炎、滋补强身等等功效。正宗的蜂胶含有蜜蜂收集的花粉果粒，亦都可能含有其他经过空气传播的花粉和蜜蜂的唾液。对花粉和蜂针有过敏反应的人士，最好避免服用。我是施明杰医生。
9: FM 961派台新势力，
4: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ssine 冼婉文，推出了我的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我爱情三部曲里面的最终章，经历了第一部曲《眼泪太迟》。

0: 这首歌是 chill 一点的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着疲劳的身躯回到家，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ie D 的 style 的作品，也都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的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给大家非常窝心和甜蜜的感觉，大家都可以在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其实最终都会找到属于你们真正幸福的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ssie 冼远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2: 秘鲁当选总统滕森庆子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秘鲁历史上面首位女性总统，亦都是继父亲滕森谦也之后第二位日裔总统，任期去到2031年。滕森庆子的政治路线主张延续亲市场，重视投资方针，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现年51岁的滕森庆子拥有日本移民后裔背景，是滕森的大女，父母都是日本移民后裔，祖籍日本。滕森家族的祖先在20世纪初由日本移民去到秘鲁，主要从事农业和小型商业。由于滕森曾经在1990至2000年期间担任总统，所以他自小已经生活在政治焦点之中。滕森庆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秘鲁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就去到美国留学，先后修读商业管理课程，后来就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1994年，当时只有19岁的滕森庆子因为父母的婚姻破裂，而母亲离开第一夫人职位，所以就由他接替成为秘鲁第一夫人，陪同父亲出席国内国外重要的活动，成为当时美洲其中一位最年轻的第一夫人。这段经历令到他累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也都令到他和父亲的政府紧密联系。不过滕森执政后期因为涉及贪污、滥权和侵犯人权等案件，最终在2000年落台，之后被引渡回秘鲁受审，并且被判监。滕森家族也都因此一直备受争议，而滕森庆子就一直为父亲部分的政策辩护，所以社会对他的评价也都相当之两极。在2006年，滕森庆子就正式踏入政坛，以高票当选秘鲁国会议员，之后逐步成为人民力量党的领袖，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更加获得部分商界、中产阶层选民的支持。由2011年开始，滕森庆子就多次参加总统选举，在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他都成功打入第二轮的投票，不过最终都是以些微的差距落败，其中2016年更加只是输了很少的选票。不过由于他本人亦都曾经涉及政治献金和洗黑钱等司法调查，曾经被羁押，虽然案件已经经过多年的司法程序，但是对他的形象都造成一定影响。滕森庆子有两个妹妹和一个细佬，其中细佬滕森建议就曾经担任秘鲁国会议员，都曾经活跃于政坛。不过由于家族成员在政治立场上面出现分歧，兄弟姊妹之间曾经因为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而产生矛盾。
3: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受到卑诗省南部以及美国边境的山火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天的空气质素明显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提醒民众健康风险增加，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今天上午

当温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达到高的级别，包括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贵林、满地堡（ （Pitt Meadows） 以及枫树林、苏里以及兰里的空气质量属于中等风险。至于列治文以及 Delta， 受西风吹送的影响，烟雾相对比较少，目前仍然维持在低风险。 加拿大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表示，目前卑诗省内陆以及美国南部有多宗山火，持续产生大量的烟雾，导致大温市中心以及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持续吹西风，空气指数相对较好。 患有肺病、心脏病等的慢性疾病人士，以及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风险的群组，应该密切留意身体的状况，并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当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有利，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最快有望在星期三稍后到星期四逐步改善。另一方面， 卑诗省山火服务处的最新数据显示，到今天早上为止，全省一共有116宗的活跃山火， 其中54宗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9宗山火。 目前已经有超过5700名的居民接受紧急支援服务， 约230间的住宅被山火焚烧。 省府表示，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 而大温地产经济协会公布，7月份大温住宅市场成交再次放缓，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近1成，比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近2成，显示流失在6月份短暂回升之后再度转弱。学会表示，7月一共录得2061宗的住宅成交，按年减少9.8%，也比过去10年同期水平低了18.6%。 房价方面，各类住宅综合基准房价是108万8800元，按年下跌6.2%，按月也下跌了0.9%，连续2个月录得跌幅。供应方面，7月一共有4991个新盘推出市场，按年减少11.5%。到7月底，市场一共有16476个放盘。 虽然比起去年同期略减4%，但仍然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6.8%，反映市场供应仍然充足。整体的成交率是 13%，其中独立屋的成交率是 10.5%，联排屋是 15.8%，公寓则为 14%。协会指出，历史的数据显示，如果成交率长时间低于 12%，房价通常会面对下调的压力。 如果持续高于 20%，房价往往则会受到上升的压力。目前的成交率介乎两者之间，市场仍然相对平衡，没有见到明显的价格压力。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今天迎来首届的医科学生，象征卑诗省培育本地医生、舒缓医生短缺问题的重要一步。 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今天展开迎新活动，并开始修读3年制全年课程，包括暑期课程。学生完成课程之后，将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比传统4年制的课程提早1年毕业，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住院医生培训。这也是卑诗省第2所的医学院。 课程内容与卑诗大学医学院采取相同的核心课程，但将会更加注重社区医疗以及基层医疗服务。位于素里的永久校舍预计在2030年落成启用，到时候将会设有门诊诊所，让学生直接参与社区临床实习。收生方面，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未来招生规模将会逐步扩大。 预计到2035年，每年可以录取120名的医科生。而卑诗省省长 David Eby 发表声明表示，新医学院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将会有助培育更多的本地医生，提升省内医疗服务能力。另外，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今天宣布，今年将会是夜市在限制运营的最后一季，由于租约即将届满。 本季夜市将会在约6个星期之后结束。至于未来的新址，目前还没有确定。列治文夜市现址的所在土地是市内一项大型综合发展计划的宁建用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40万平方尺。
计划新建酒店

0: 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不过这幅土地已经在上月根据法院命令公开出售，令夜市的未来发展在天变数。列治文夜市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也是卑诗省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旅游景点之一。 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数百个美食以及零售摊位进驻，并设有舞台表演、嘉年华游戏等的多项娱乐活动。夜市最早在2000年 在Camby Road的Continental Center 开办，规模逐年扩大，并于2012年迁到现在位于 River Walk Casino Resort 附近的限制。夜市负责人表示，目前银行还没落实新的运营地点，也没有公布未来发展的时间表。 而代表大温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由于上星期发生污水外泄的事件，令前线员工面临安全风险，工会已经撤回会员参与本拿比液体废物处理设施的相关作业，并恢复部分工业行动。大温区域政府雇员工会表示， 7月26号到29号期间流入温哥华港的污水外泄事件是工会做出有关决定的原因之一。 另外，工会与大温区域政府就新一份的集体合约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工会强调，这次的撤离行动不包括被列入为必要服务的人员，所以基本的公共服务依然会维持正常运作。工会发言人表示，代表约750名户外工人的工会，至今已经19个月未能与资方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双方目前依然在多个议题上面存在分歧， 包括工作外判、职业健康与安全以及员工招聘和留任时间等的问题。工会提出的新方案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成，并表示有关的建议与区内近期已经达成的劳资协议水平相若。听听
1: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2: 娱乐场盛夏Super Scratch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 Park
0: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虚拟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国际新闻，伊朗表示与阿曼就货穆兹凯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
3: 郑朝乙联合声明，高句报道。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说，伊朗与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 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郑朝乙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
4: 美国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成的拦截导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报道并不正确。周深天报道。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5/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说，美国总统高级军事顾问最近几星期在讨论可能升级和伊朗的战事时，明确表达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忧虑。 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

0: 加上关于打击伊朗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等情报，以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足以让特朗普的一些最鹰派顾问相信有理由取消原定在过去周末采取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防长赫格塞斯上星期五收到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特朗普第二天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只是赫格塞斯暂时停止行动，但没有排除将来发动打击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和可耻。白宫副发言人凯利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天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和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在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及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海峡。
1: 美国国务院证实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维奥蒂的签证，作为对巴西日前拒签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签证的对等措施。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巴西总统鲁拉先前指控两名美方官员企图干预巴西即将举行的选举，美国则驳斥这项指控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已经沟通了几星期，也给予巴西政府充分机会处理，但是巴西方面一再拖延，含糊其辞。这两名美国官员原定七月底访问巴西，讨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选举公正等议题，并且预计会晤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波索纳洛，也就是前总统雅伊尔·波索纳洛的儿子。雅伊尔·波索纳洛因为在2022年大选败选后策划政变，被判处27年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弗拉维奥日前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宣称相关设备跟委内瑞拉的投票机具有相同来源，并且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委内瑞拉选举舞弊的报告。不过他后来否认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表示只是希望有更多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巴西政府随后以担心美方散布缺乏根据的选举疑虑为由，拒发两名美国官员签证。近几个月来，美国和巴西的关系持续恶化，包括美国重新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将巴西帮派列为恐怖组织，以及巴西仍然没有批准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1: 西班牙指休达约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当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刘明镇报道。
3: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被非地休打，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回到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了紧急事项会议，讨论休打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会接受检查有关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也表示过，事发之后从没有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于星期二确认，这一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然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的非法入境者未有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到5000人之间。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部长金宇镇表示，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再由刘明镇报道。
3: 朝鲜劳动党中央

0: 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表示，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份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航导弹、25式高速滑翔弹，拥有先发制人为打击能力，揭开了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会在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的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中国新闻。
5: 中国外交部指出，日本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高句报道。
6: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中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去年五月在厦门开幕，至今已经接待了超过100万人次。周深天报道。
7: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天灯和天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当中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的吸引力。
8: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4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7: 景区透露，今年累计接待近4万人次的入境旅客。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0: 佩拉诺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台湾新闻。
3: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台湾彰化屡创近38度全台最高温，县府首度举行抗高温调试对策实兵演练。中广记者报道。
4: 在农历节气进入大消暑之后，彰化县屡创近38度 C 并列全台最高温的县市，显示在极端气候危害之际，超高温不再只是偶突发的现象。而县政府为强化高温的预警，降低对人体危害，首度盛大举行115年彰化县抗高温调试对策实兵演练。县长王美强调，抗高温和一般的防灾兵器队员大不相同，特别结合需要在户外长时间工作的清洁队进行高温勤务情境模拟。演练的内容包含高温预警发布、勤务准备、抗高温装备确认、补水、紧急调整作业时段，以及疑似热伤害患者紧急处置到送医等流程，完整呈现面对高温灾变时应有的应变能力和作为。
5: 应该有哪一些 SOP 是我们应该做的，来确乡亲们的健康跟安全？
4: 县环保局长江培坤也强调，因应超高温必须针对因天气炎热可能对民众健康、户外工作安全、农业生产及公共服务造成影响等面向，全面研议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记者李和习在彰化报道。
3: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二天，因应假想敌情状况，各部队陆续进入战术位置。空军防空飞弹部队所属的国产天空三型飞弹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引发不少早起运动民众的好奇注意。汉光演习依照响定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以及保存等的阶段推演，空军防空飞弹部队也进入战术位置。天空三型飞弹是中科院开发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系统包括相位列阵雷达、战术指挥中心、通信中继车、电源车以及飞弹发射架等的装备，作战范围200公里，射高可达45公里，速度可达7倍音速，可拦截定翼机、纯鸽飞弹、反辐射飞弹以及导弹飞弹，成为目前中高空防空的重要武器之一。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0: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上涨344点，以36146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24点，以923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263点，以54349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1点，以26363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2点，以7723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8点，以10888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76点，以21126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点，以8669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1， 加币对人民币 4.82， 加币对港币 5.6， 加币对台币 23.04。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0: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

0: 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961气象站，
4: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紫外线指数17。预计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
5: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6: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961交通站。
4: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 McGill 街开始多车， Queensport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Oak 桥南行方向龙尾靠近西59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6: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7: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6: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9: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10: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11: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9: 跟着陈静、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2: 大家好。

0: 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 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2: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1: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2: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1: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2: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1: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2: Michael
1: 带你感官游牧。

0: 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Nay，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0: 家居生活 Q&A。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每个月的周三的前两周或者三周，我们都是谈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月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 Veronica 老师。 Veronica 老师你好。
4: Carmen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是，那么我们在这个月想要谈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随着我们医学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我们现在也时有所闻，就是说可能在以前的时候，就算有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它叫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归类，但是现在就常常有听到很多人谈这个 ADHD 啊，那很多朋友也常常会说，这 ADHD 它是就是一个过动吗？是说所有患病的，就是或者是得有这种状况的人，他都是非常过动吗？我想我们在这两次节目中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也希望假如说你身边或者有家人有这个情况，希望你多一点了解，那么多一点耐心，也能够引导他。其实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这个世界里绽放花朵的。但是讲到 ADHD， 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也常常说到 ADD 哦，那么就差一个英文字。那到底 ADD 跟 ADHD 是同样的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我们今天先把它来说明好不好？
4: 好，谢谢卡门。好啊，谢谢卡门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ADHD 这个课题哦。那我先解答那个 ADD 跟 ADHD 有什么差别。其实 ADD 在ADD 的全名哦，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哦，就是注意力缺乏症哦。它在1980年的时候的确有这个名号哦，但是呢，他在1994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医学界研究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他们决定就是发觉，其实注意力缺乏跟这个过动是很大的一个联系啊。然后呢，他们就把ADD 啊，就在这个ADHD 的下面把它包括在里面。所以现在呢，从1994年开始啊，已经是ADD 已经是在那个ADD 的这个名称之下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说你可能只有那个专注力的问题，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个过动哦，但是也很多人有过动跟不能专注同时间，也有一小部分是很多动，但是那个注意力这个比较小了，这个比例啊，但是有很多是真的有一些情况是他不是过动啊，好像特别是女生啊，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也没有发觉到，所以基本上就是现在ADD

0: 已经是那个ADHD 这个界别里面的其中一种状况。好，那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哈，为什么我今天想讲这个题目哦。在我的工作的个案里面哦，我发觉有一些来的案主哦，他来的时候其实跟 ADHD 没有关系哦。他来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一对夫妻，他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老公非常的脾气不好，时常因为很少的事情就闹脾气。而且他发脾气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很长才可以平复，所以他的太太就觉得很累啊，时常要应付这种比如说突发的情绪爆发。而且也发觉他很喜欢投诉，很喜欢就是讲自己的东西啊。当他下班回家，他一进门就不停的讲他今天发生什么事，他怎样辛苦等等等等，所以对太太做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表面上的问题，但是然后了解比较深之后才发觉，其实他有 ADHD 的症状。然后另外一个个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的一个电脑的一个专家哦，他发觉他自己越来越没有心情去做事情而且对于现在做的事情，他觉得我很多的事情我已经懂了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去做但是又为了生活也不能不继续去做，他就是觉得自己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另外一个个案呢是一位女生也是年轻的女生她来的时候就是她要处理她的焦虑那她的焦虑让她做成很多很多的一个献祭了包括她的社交啦包括她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啦，时常都因为想把工作做好就不停的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准备到自己觉得真的时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听到好像三种不同的情况，但是其实了解下来他们都有 ADHD 的症状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更多关于ADHD 的症状呢，还有它对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对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怎样处理我们的工作上面还有怎样在我们的时间管理上面它对我们的实际生活上有没有，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这种症状但是我们没有发觉然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所以我这两个星期的内容我想就是分享一下ADHD 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它有什么症状跟 ADHD 可能也出现的另外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是怎样的关系然后它跟一些一般的比如说那个忧郁症啊焦虑症啊其他的那种精神的疾病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在男生跟女生他们的表现会不会有不同有怎样的不同
1: 是
0: 然后一般就是有 ADHD 的人士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最后呢我也想分享一下那我们怎样管理好这个 ADHD 让它尽量在生活当中减少它的影响，
1: 是
0: 还有就是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这个最重要怎样可以更好的人际关系跟自己的情绪管理得更好等等所以这两周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1: 很多话题要谈那当然听众朋友假如对于 ADHD 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也有些经验想分享，我们也都欢迎，你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 6042

0: 9596916，我们开放，同时也可以写 email 啊。因为刚才其实Veronica 老师已经带出来这个有 ADHD 的人的有一些的特征啊，包括情绪会暴怒，包括他的这个情绪会低落，那么甚至他很多时候他对时间管理上是很糟糕的。那在过去我们还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就会说是他的脾气不好。我们没有真的去想到说他可能会关联到有一些的事情。现在甚至有一些营养学家也都会说到说，有些食物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哦。那所以我们今天这样提起来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在你生活中，如果有些人你会觉得他的情绪有点点的这个太冲动啦，或者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总是迟到呢？哈，那也许你会不解，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多一个心眼去想说，诶，他会不会可能有 ADHD？那这个我们这个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就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就说他是脾气坏，那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打开那个死结的方法哦。这是 Veronica 老师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好，那我们就先来讲什么是 ADHD，好吧？
1: 对哈，其实很多人都尤其是成年人，很多成年人都没有发觉自己是有 ADHD，直到可能到20岁、30岁啊，40、50岁、60岁的都有哦。其实，在加拿大呢，大概有2.5到2.9的百分比的成年人有 ADHD。然后在小孩子身上大概有5%，哦，那其实直到1990年开始才比较多人去留意到哦，成年人也有 ADHD，因为以前一般的那个研究都是小孩子方面的啊，因为小孩子很小的他就已经表现出那些特征嘛，所以很多的那个观察跟那个研究都在小孩子，所以就是如果要定义哦，怎样是一个 ADHD，也是根据小孩的那个行为方面定义啊，也有一些数据啊，发觉大概成年的有 ADHD 的人，大概有80%，他们都是很迟才发现啊自己有 ADHD 啊，或者是根本没有啊。就是没有机会在年纪小的时候发觉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根据那个在美国那个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定义来讲啊，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它有什么样的行为出现哦，首先当然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这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人很难注意到细节，我们一般讲很粗心大意看不到一些细节他的集中力很难维持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好像听不见或者是突然之间就好像不知道他的神走神了，然后呢，你告诉他做一些事情。他好像就是做不到，他不能完全的执行你的指示如果你要求他去，组织一个活动，或者是怎样，或者是整理好你的房间，整理好你的书桌，他都非常困难，总是一团糟。然后你要求他要很。要集中精神做事情的东西，他会觉得很困难。他一下子就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是他就做了别的地方，很容易分心。然后呢，他时常需要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或者是时常丢东西，上学可能他忘记了带那个午餐盒回家。他的外套不知失去了多少件等等他的书包、他的背包等等，时常都不见然后他甚至于他需要重要的东西，他可能都不见，比如说皮包

0: 那个手机啊等等啊，还有就是非常健忘啊，时常忘记东西啊，他可能会忘记你跟你约了时间，或者是他突然之间发觉他约了你的时候，然后非常紧急的告诉你，哎，我在赶，我在赶，我在途中等等。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些习中立不习中的一些症状了。啊，其实当我们听见这些症状，可能我们都会讲，哎，我也有啊，我也时常忘记东西啊，我也时常分心啊，或者是一下遗留东西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啊，等等。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哈，那个比例来讲，哦，就比他们会比较小。而且，当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般都能专注，啊，把它做好，或者是，在这个要求的时段之内完成它等等，啊。但是有 ADHD 的人就比较有这方面的困难，他可能 deadline 啊，那个时限过了啊，或者是时限很近了，他然后就用很短的时间啊，非常的那个。啊，在高压力的情况之下，就完成这个事件，啊，读书也好，做事情也好，啊，工作也好，啊，所以这是他们其中一些特征哦。啊，另外一些特征就是啊，那个很多动，啊，多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尤其是在小孩子的部分会出现啊，他就是总是停不下来。啊，就是有一些大人也是哦，他说你希望他做一段时间，他做的时候总是要动来动去，哦，就是他的手啊，他的脚好像都有动，啊，在小孩子来讲，他可能在课堂里面就不能坐好了，啊，时常离开他的座位啦，啊，或者是造谣词他的同学啦，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不停地动哈，在小孩子来讲，他就哦很喜欢爬东西，爬上一些东西呀。在成年人，他可能就把那个精力发泄在一些户外的活动上面啊，爬山啊、游泳啊、做运动啊等等。那当然这是很好的那个发泄啊，但是。在那个过动症里面哦，就是你过多，你不能好好的坐下来做一些事情，也是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啊。那有一些小孩就很难很安静的去玩游戏，他可能一边玩着一边很吵啊，或者是不停的去动哦，还有就是他们不停的讲话，你发觉 ADHD 的人非常喜欢讲话。哦，他可以在一个聚会里面，他总是发言最多，而且他也甚至没有留意到其他人也可能想讲话啊，所以他的一种超多话的人哦，有一些人就觉得哦吃不消跟他在外面啊，然后呢，有一些人就喜欢在人家还没有讲完，他就讲话了。啊，在打断人家，
1: 大嘴。
0: 啊，插嘴，对，还有就是，人家还没有问完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答案，哦，好像小朋友上学的时候，老师还没有讲完，他就举手，啊，或者是就脱口而出，啊，讲他认为对的答案，哦，还有就是没有耐心等候，你要他等候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啊，排队呀，守规矩啊，等等这些，哦，还有就是很随意的，没有想就是去打断人家啊，好像他们刚才你讲的插嘴，哦，那这些都是一些多动的一些情况，啊，
1: 那刚才
0: 那，
1: Veronica 老师，你有讲到一个，我插插，对不起，我插嘴
0: 嗯。
1: 啊。那然后我要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很多了，不是绝对的，
0: 嗯
1: 但是很多小孩子可能他就很喜欢动来动去、插嘴啦，然后老师讲话他也讲话啦，所以有些
0: 嗯，
1: 老师很头疼哦。那他然后身上会一直会动嘛，他因为他要一直动。那这个跟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比方说他很喜欢抖脚，

0: 我假设这样子，就那这种是不同的，对不对？
1: 独角这个也是很常见啊，在 ADHD 的人里面哦，就
0: 哦。
1: 是他的身体会就是不由自主去抖啊，就是这个跟他们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哦，尤其是比如说帮助一些ADHD 的孩子可以安坐在课堂上面，也是帮助他的手要动，他的脚要动啊，我们就会给他一些我们叫这个squeeze ball 啊，就是你要握住它，你要可以就是用手去握动抓住这个球动来动去啊，那你的手在动，但是你的身体可以比较平静下来啊，或者是坐在一些一个会有一些动的一个坐垫上面。啊，所以你的屁股就坐上面有一点动，啊，但是你就不用离开你的位置，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跟他们的各个神经系统有关系，啊，我刚才所讲的那么多的那些症状哦，其实如果要判断他们是不是有 ADHD，每一方面那个专注力或者是多动方面都要超过6个。的行为，你才可以才去考虑，才去考虑是不是这个多动症，对成年人来讲呢，他不单单是要有其中的一些在成年人当中可能起码要4、5样，因为有一些可能对成年人来讲就不适合了，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离开座位，这些对成年人就不恰当了啊。所以但是他的专注力的问题，他多动的问题，至少有4个、5个以上。然后呢，还要看他现在他的行为是不是跟他的年纪配不配合啊。比如说他已经20几、30岁，或者是40、50岁，但是他还是别人讲话，但是也有哦，他们哦，也有一些成年人就是不顾别人在讲话，他就插嘴哦。
0: 我又要插嘴了。那个，因为现在你知道，到我们这种年纪哦，我不是说你是我在这个年纪，就是年纪大，有的时候很怕忘事情哦。所以朋友一再开始讲话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先说，我先说，因为怕我待会会忘记。然后，但是当然，我这是说笑了哦。这个就是，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是成年人的多动症的判断，他必须要符合4项到5项以上的这个行为才算哈。
1: 每一个就是每一方面哈，就是专注跟多动都需要起码有4、5个以上了。还有就是因为其实多动症不是你突然之间会发生的一般因为都是它跟遗传有关系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原因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讲那所以。在了解这个成年人是不是有多动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了解他的成长的那个背景跟经历那他是不是很小年纪已经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因为他非常出名，或者是他很有能力去完成他的学习所以一直都没有人发现所以，当他要了解他是不是有这个多动症的时候，就是了解到他从12岁以后或者18岁这个阶段，是不是已经有这一些因为一般的对，比如说对小孩子来讲，他必须要12岁以前已经有这些症状。但是成年人，当你问他，哎，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有这种行为呢？但是因为他们是有这些容易忘记主记紊乱这种情况，所以他的答案可能有时候不是很准确也有研究发现这一些成年人的那个自我的报告报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们有时候有4年的一个距离。

0: 好，那为什么那个研究的人会知道呢？哈，
1: 对。
0: 他们就会就会问他认识这个人非常熟识的家人朋友，啊，就是要知道，哎，这个人此时什么时候开始你没有注意到呢？啊，比如你的家人可能就是很早就注意到，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以为你哦非常顽皮呀、非常懒惰啊等等，哈、啊，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是 ADHD 这些问题啊，所以必须要了解到认识他的人对他的一些观察啊，所以这些都是如果成年人的话哈、啊，当除了他自己的报告啊，还有就是其他人小孩子也一样，当然还有老师，而且他这一些的那些症状。啊，不单单是只是在某一些环境里面出现啊，比如说他一定要在家里也是这样，在学校也是这样，在工作的环境也是这样，还有就是他在社交方面也是这样啊，等等，在不同的场合，他这一些的行为都会出现啊，那这个才可能是一个 ADHD 的情况。
1: 就是还有一个一致性哦，就是说，统一的这样的行为在持续性的这个产生，我们才能够去判断。而且刚才 Veronica 卡老师也说了，年轻就成人来讲，还要4、5项以上，小孩子要更多项，6项这样子。我们不能够随便就判断，妄加判断哦。那但是确实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注意的。而且我发现ADHD 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身边有一些 ADHD 的朋友。他们都讲真的都蛮聪明的，但是都有老师说的那个征兆，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当他没有兴趣的时候，他真的连碰都不碰；可是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一头钻进去，然后就非常沉溺在其中，好像会有一点这样子，是不是？
0: 哎，你说的非常好，这一点就是，他们非常常见的高度的专注啊，对他有兴趣的时候，他会高度的专注哈、啊。我刚才谈的那位先生，他自己也讲，就是他比如说在想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他就可以所有时间不吃不睡，都是专注在想在做他的这个计划，啊啊！另外那个做 computer 的那个年轻人也是，他说如果他开始了一个工程啊，一个项目了，他也是可以连续几天啊，都是高度的专注，其他事情都不会理会啊。那我们最常听见的都是一些家长哦，讲他的青少年，哎，他怎么会有不专注啊？他打游戏的时候非常专注啊，打好多个小时都不累啊，但是你要他做功课的时候，他2、3分钟他都要走
1: 他
0: 开，
1: 就要走开，对，开冰箱
0: 对，
1: 啊，干什么啊，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的原因，然后能够，从他们的长处，我们这样讲好，他高度专注也算是一个长处，去帮助他们，他们可能会在事业、学业发展得更好，都有可能。但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第二个要包容哈，然后去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 Veronica 老师，就是来跟我们一起来谈 ADHD，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了解。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也想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扣印电话604-295-9616，我们现在开放。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karma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31，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元，Supercar 特价6.8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七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

0: 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也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0: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嗨，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心理咨商师 Veronica 老师。那么 Veronica 老师这一次跟我们谈的是关于 ADHD。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到底什么是 ADHD， 还有哪些的症状哦。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或心理咨商相关的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我们开放的，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刚才谈到说他们对于专注，我们大家都说希望孩子读书的时候可以专心嘛，很专心，可是他们的专注是高度专注之外，还有就是他是选择性的，他喜欢他就很专注，对不对？好，老师，你的麦没有开，对不起。好，OK，
9: 好，对，其实就是他们没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就真的那个耐心啊，那个专注力啦、啊，都很短很短啊，所以其实啊。在帮助那个ADHD 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发掘他们的那个优点，还有他们的长处、有哪些他是有兴趣的，他才可以好好的发展啊。如果呢，你还是强迫他跟一半的其他孩子一样的话，那都不是他能学习的模式。所以这个我们非常要注意。所以当我们讲到他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容易分心，或者是那么的波动，其实都是跟他的那个大脑的发展有关系。一般那个 ADHD， 有 ADHD 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都是非常容易被人误解觉得他们很懒惰啦，不专心啦，就是逃避责任啦、等等但是其实都跟他们那个神经系统有关系。
8: 是
9: 那 ADHD 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其实是因为那个大脑的发展的速度跟它的结构 还有就是老式包机

0: 间的互动，怎样传递那个咨询啊，或者是传递他们里面的化学物质这个过程，甚至于它的结构啊，都跟我们一般人的大脑会有点不同啊，所以他们因为这个结构上或者是那个神经系统那个化学物质的分泌啊不同啊等等啊，或者是他接收信息的时候他的网路不同，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他跟一般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工作的时候他接受信息的时候他们这个过程很不一样所以他就是一个就是整个是我们叫一个神经系统的状况不是他想的他不同我们如果在外形上有什么不同人家很容易看见但是 ADHD 你是看不见你验血也验不到还有就是那个脑部的发育的问题在我们的大脑在我们的头顶跟那个额头附近这一部分的大脑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去分析问题去包括怎样管理怎样去组织能力等等这些功能的一部分都集中在这个我们叫野耳大脑前方那这个部分就是ADHD 的朋友他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一些情况让他们不能好好的运用而且他们的成熟程度也会比较慢所以在根据那些研究呢他们大概有好几年的迟缓这个成熟程度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家长可能说他非常幼稚非常那个 baby 他的行为好像五六岁的小朋友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脑部的发育那个迟缓在这一方面他不是那些是这个智力问题啊或者是什么而是他整体上他的认知他的交友能力等等都好像都发展的比较迟一点所以这个就是跟那个 ADHD 孩子或者是成年人里面那个前那个额叶前额叶生长的一个一个比较受影响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为什么他们比较冲动因为当你的脑袋没有好好的你还没有发挥你的判断能力你已经生气了
1: 对
0: 你就很容易会冲动而且他控制我们大脑里面控制我们的那个情绪的中心他的那个管理也是有关联他怎样接受那个那个传递物质的影响
1: 是
0: 等等这些我们讲影响的时候可以再尝试的讲一下
1: 因为你刚才有讲的说他们会受到遗传很大的影响
0: 对对其实百分之这个遗传的几率有44%-88%的几率
1: 蛮高
0: 所以它非常高其实它是头三名最受遗传影响的一种状况ADHD 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就是那个那个 autism autism 就是自闭症跟那个那个双极的那个 bipolar bipolar 就是情绪障碍
1: 情绪障碍
0: 对这三种就是头三名ADHD 是其中遗传率最高的那如果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他自己有 ADHD 的话他遗传到孩子的几率是40%-50%的百分比如果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几率大概有25%-35%如果是双生同卵

0: 同卵双胞胎的话，
1: 他们会两个人有机会都是大概高到45-90%发生比、嗯啊、所以遗传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嗯哦、
1: 另外呢在2025年的一个研究发表出来、发觉、不单单是遗传、如果一个人他自己的基因改变、他那个基因在哪里改变呢？就是在卵子跟精子啊，他们自己啊，这两种啊，卵子跟精子里面的它的遗传的基因里面，他们自己啊突变的话，他们也会有机会出现 ADHD 啊。
0: 嗯、
1: 而且研究发现呢，如果有这些突变的人哈、啊，他在30岁。以后才生小孩，他的几率会8倍比较高、嗯、啊，比他如果他20多岁的时候生，他的几率会
0: 提高很多
1: 。
0: 所以我们还是说早点生小孩吧，如果要生小孩的话。
1: 对，所以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有智慧哦。那个叫要生孩子要趁年轻的时候。
0: 这些年来确实我们看到的是因为妇女工作的关系，所以常常会延迟生产，所以这个里面很有意思，这个我相信以后的科学可能会研究出来更多、哦、那所以你刚讲的是如果父母本身已经有问题，或者是他的卵子跟精子结合的时候有一些的变异的时候，也都会提高这个ADHD 的这可能性。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如果在提早，也就30岁以前生产，那么他的下一代得到这个 ADHD 的几率会不会有30岁过来的高？
1: 对，
0: 因为这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哈。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警号了。那就是。当你想怀孕之前，最好就是做产检，而不是产检呢、嗯，就是先检查你的身体，
0: 对，
1: 啊，你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测试是专门针对 ADHD 它的遗传基因的，
0: 是
1: 啊，对，但是这个研究就是一个新的突破了，
0: 嗯
1: 啊，就发觉啊，原来不单单是遗传哈，如果他你的那个精子或者卵子自己突变，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另外一些会影响到提高 ADHD 的出现呢，就是在比如说那个早产呢。
0: 嗯，
1: 早产哈，特别是这一部分哈，那女生要比较注意，就是如果你怀孕的时候，最好不要喝酒。
0: 嗯，
1: 啊，真的，这个已经很多，我相信大家都很多都知道哦。那你怀孕的时候喝酒的话哈，有机会会有甚至于有一些严重的会出现这个托儿酒精中毒的现象。而且有2.5倍的更多的机会会出现这些问题。
0: 是。
1: 如果早产啦 或者是出生的时候那个体重非常低啦或者是在他成长的环境小孩子非常小的时候他的环境有中毒的问题，比如说铅毒或者是其他的毒素。
0: 我在这里就想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研究有没有讲到，比方说铅中毒。那我们知道我们都不要讲很多什么我们用的锅具啊煮饭的东西。比方说女性朋友常常会涂口红。那我们知道口红其实都有铅在里面。这是我一个联想，我只是说有比方说这个母亲是很重视仪表，他都会打扮得整整齐齐，他涂很多口红，那么他口红可能里面含铅量很高。
1: 对，所以我们要注意了，就是要看成分哦，你的化妆品里面有没有这种成分，那孩子有没有机会接触到有时候那个空气的污染啊等等

0: 也可能有影响啊。另外一点是产前的感染啊，如果妈妈生病啊，或者是她有感染的话啊，她也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那个过程啊，可能不够养分啊，不够氧气啦。在产道里面堵住啦等等，会影响到孩子的那个大脑的那个氧气的问题啊，对不对？或者是你的生产的那个过程太漫长哦，影响到孩子的吸收氧气的机会等等，这一些都是有那个研究发现，这一些都跟ADHD 的发生有关系啊。另外呢，都是跟这些你的身体啊、健康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其他的神经系统问题，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意外受伤啊，比如说车祸啊，撞到这个脑袋啊，或者是脑袋里面有肿瘤哦。这一些都可能会引发 ADHD 的症状，因为他的那个损伤啊，会影响到脑部的结构或者影响到它的功能我刚才说的那位先生跟太太被那个情绪非常波动的先生，他就是因为他的脑袋里面有一个瘤后来才发现他这种行为的改变，说他不是天生的 ADHD，而是受到脑创伤，有一个肿瘤，之后才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就是如果我们要意外受伤非常要注意，这个它影响到不单单是你的那个身体的复原。还有你其他的，比如说你的情绪，你的那个耐性，你的专注力，你的那个记忆力等等，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所以这个它的成因哦，就形成的原因其实很多哈、哦。那
0: 对。
1: 有一些可能我们也是一边就是大家做这个 research 研究，然后慢慢的发现的。那所以包括刚才 Veronica 老师说的，也许脑袋里长了肿瘤都有可能改变你原来的个性，而变成有 ADHD 哦，所以如果说一般，当然我就像您刚刚所说，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可能重点都放在孩童、儿童的身上，但是其实如果 ADHD 从小就有，它会一直延续下去到成年，是不是？
0: 其实，大概只有15%的小孩，当他长大之后，可以减少很多那些 ADHD 的症状。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如果他从小已经有 ADHD 的话，他的症状一直会伸延到成年。最普遍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情绪的那个调整或者是冲动啊。这
1: 时间管理啊，
0: 时间管理或者是那个就是多动但是多动在成年人的表现出来的方式，可能跟小孩子的一些不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身体而且身体的多动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会慢慢的减退但是他的多动会变成他的思维的多动。他可能同一时间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那个想法在脑袋里面他同时可能在想我等一下干什么，然后想我明天要干什么我还有什么要处理或者是我昨天跟那个经理谈的话讲了什么东西那个多动反而是一种思维上面的多动有一个
1: 就天
0: 有
1: 天
0: 一。
1: 天马行空乱想
0: 天马
1: 的，
0: 行空就是同时间有很多的意念跑进你的脑袋，有一个在温哥华非常出名的那个精神科专家也是 ADHD 的专家Dr. Gabor Mate，他说

0: 那个多动症就好像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
1: 嗯，
0: 啊，一个十字路口不是四方面都有红绿灯吗？
1: 对。
0: 啊，就是说当一变红的时候，就是说啊，当我专注的时候，其他你的其他的另外的那个车就会停下来
1: 嗯，
0: 啊，停下来就是好像。当你在想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好像在行绿灯啊，你的车就走了啊，就一条路就走啊，但是你其他的意念都会停下来啊，这个在停在红灯那一边
1: 嗯，嗯嗯嗯嗯。
0: 啊，但是呢啊，当你的专注力转移了哦，那你从那个 A 一个东西啊想到哎，我现在要专注 B。那你的 B 那个红灯就会亮起绿灯，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当我专注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只是在都、就是专注去想，在处理一个事情，啊，
1: 是，
0: 其他的声音哈、啊，他们有没有发觉？当
1: 嗯，
0: 你专注的时候，其他人讲话，你可能也听不
1: 嗯，
0: 到啊，
1: 对
0: 也
1: 对
0: 听不
1: 对，
0: 清楚啊，
1: 嗯，
0: 或者是外面的声音，你不会太理会哦、啊。但是一个 ADHD 的人的脑袋里面就是。四条线都是绿灯啊！
1: 嗯。
0: 你会听到别人讲什么，你会听到外面的音乐，然后你会在想在你脑袋中的那个想法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同时间啊，都是冲来冲去。你
1: 嗯，
0: 想一想，你想象一下
1: 对，
0: 这个
1: 那其
0: 状
1: 实
0: 况
1: 很
0: 多
1: 干
0: 混乱，
1: 扰，哎，很
0: 对。
1: 混乱。对，我就讲很干扰，很混乱，所以难怪他们也很难去集中精神，因为太多干扰哈东西。那如果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他们希望或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还是怎么样？
0: 啊，所以在这一些情况呢，在怎样调节他们的环境是非常重要啊。那
1: 嗯，
0: 我们可能下一次可以再尝试
1: 是，
0: 的啊谈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他们的脑袋里面哈，会非常的同时间会出现非常多的意念啊想
1: 嗯，
0: 法，很容易受到干扰。啊，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分心啊？因为他注意到啊，在环境里面发生什么事，他的大脑没有自然的帮他去屏蔽其他不需要的信息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脑袋可以做到的事情
1: 对，
0: 啊。但是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就好像没有这个屏幕
1: 嗯，嗯，
0: 啊，不能把不
1: 它这
0: 需
1: 个
0: 要的
1: 功
0: 资
1: 能就
0: 讯。
1: 没有办法启动。
0: 对，好，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功能就没有启动啊，所
1: 嗯，
0: 以他们不是没有专注力，而是他们的专注力很难持久
1: 嗯，
0: 啊，他可以专注
1: 是，
0: 啊，也甚至于高度的专注
1: 嗯哼。
0: 啊，但是他们很容易被干扰啊，分心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而且一般 ADHD 不单单只有 ADHD。他们
1: 嗯，
0: 很多时候会出现其他的状况，
1: 嗯，
0: 啊，但小孩子来讲，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叛逆的行为，啊，或者是非常那个固执的行为，
1: 嗯嗯，嗯。
0: 啊，甚至于有一些问题变成是那个很容易愤怒啦，
1: 嗯
0: 啊，很容易跟别人打架啦，啊，这些问题，啊，
1: 嗯
0: 那大概有25%的青少年也可能会有这个忧郁症的问题
1: 嗯，
0: 啊。
1: 是
0: 对成年人来讲，哈，你想象一下，如果他一直都没有发觉自己是一个有 ADHD 的问题，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难专注为什么功课做不好，为什么时常丢三落四
1: 嗯，
0: 等等，那他对自己的那个。自我的价值可能就会很有怀疑
1: 是
0: 啊，
1: 是，
0: 没有自信心，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它是成功的啊，所以很多的成年人啊会慢慢发展出一些焦虑症啊，或者是那个忧郁症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在忧郁症在这个焦虑来讲哈，大概有40%的人会有
1: 嗯，
0: 发展有那个焦虑症 哦，

0: 还有就是那些自闭症啊，很多小孩都有自闭症跟那个 ADHD
1: 哦，同时。
0: 连在一起，同时还有就是那些学习障碍啊，学习障碍有很多不同的障碍，比如说你读写障碍你对数学的障碍，你表达言语的障碍等等。还有一些小孩子就是有发展出也是同时有那个身体协调的障碍
1: 是是。
0: 他甚至于大概有50%的机会会发展有那个身体的那个平衡协调的那个情况还有另外一些发展成那个我们叫反社会人格那
1: 是，
0: 些那些人格的障碍如果我们看那个就是那个personality 就是人格方面的障碍有很多。也有15到20个百分比发展出那个另外一些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对人非常的那个冲动有
1: 就
0: 暴
1: 它会
0: 力
1: 变成一
0: 的
1: 个
0: 倾
1: 有
0: 向，
1: 像攻击性这样，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先谈到这边。那么谈到了关于 ADHD，可能跟其他的心理健康也会有相关联哦。我们下周可以再补充，然后再往下讲。那么也希望大家要认知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要能够更多的包容理解哦。那今天非常谢谢 Veronica 老师，那我们下周再给您做其他访谈，谢谢。
0: 好，谢谢他们，谢谢各位。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谈税务，我们要谈谈美国又要跟我们来这个增加关税了，到底这个税是由哪一些，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在明天节目中跟您谈这个话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现在时间七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林丽丽为您报道这节新闻。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今天迎来首届的医科学生，象征卑诗省培育本地医生、舒缓医生短缺问题的重要一步。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今天展开迎新活动，并开始修读3年制全年课程，包括暑期课程。学生完成课程之后将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比传统4年制的课程提早1年毕业，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住院医生培训。这也是卑诗省第2所的医学院，课程内容与卑诗大学医学院

0: 另外，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今天宣布，今年将会是夜市在限制运营的最后一季。由于租约即将届满，本季夜市将会在约6个星期之后结束。至于未来的新址，目前还没有确定。列治文夜市限址的所在土地是市内一项大型综合发展计划的临建用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40万平方尺。 计划新建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不过，这幅土地已经在上月根据法院命令公开出售，令夜市的未来发展再添变数。列治文夜市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也是卑诗省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数百个美食以及零售摊位进驻， 并设有舞台表演、嘉年华游戏等的多项娱乐活动。夜市最早在2000年在 Canberra Road 的 Continental Center 开办，规模逐年扩大，并于2012年迁到现在位于 River Walk Casino Resort 附近的限制。夜市负责人表示，目前仍然还没落实新的运营地点，也没有公布未来发展的时间表。
1: 美国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导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报道并不正确。周深天报道。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防长赫格塞斯上星期五收到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特朗普第二天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
0: 只是赫格塞斯暂时停止行动，但没有排除将来发动打击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正确和可耻。白宫副发言人凯利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线指数17。 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您晚安。好听好声音
2: FM961。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5: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大家好，我是洁颖。今天是星期三，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注意到了，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整个大温地区的空气呢就变得很不一样了。虽然并不能说非常的严重哦，但是其实环境局呢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是年长的跟小朋友呢是要尽量留在室内的。 那我们BC省内陆的山火现在是在持续蔓延的，听说截止到昨天呢，全省是已经发了37项的疏散令，有差不多8000个省民哦，是需要从家里撤离，涉及了7000多个物业。另外呢，还有7000个人左右呢，是需要随时准备撤离的，也是有3800多个物业受到了影响。 只能说还算好呢，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些山火并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不过有这么多人需要撤离，可想而知，在内陆现在的情况应该真的是挺严重的。听说目前 BC 省这个山火最严重的地方呢，是在 Vernon 一带。 在 Okanagan 的印第安部落的酋长表示，已经有差不多230多间的住宅是被彻底焚毁。 那你可能会问了，有这么多的山火到底能不能扑灭呢？其实现在在我们本省呢，已经是有超过1000名的人员投入了这个山火的应对行动。除了我们 BC 省本地的，也是有来自我们隔壁的亚省，还有包括魁省啊、爱德华王子岛和育空地区的支援队伍，有超过100名从墨西哥来的消防员呢，在前天也是到。

拿了我们 BC 省，听说在之后呢，还会有来自澳洲的消防员也到我们这里来协助救援。大家如果是想要对这个山火的情况更加了解的话呢，有一个政府的网站可以去查一下的，就叫做 emergencyinfobc.ca。 再说一次哦，就是 emergencyinfo 就是 INFO 然后是 bc.ca。特别是如果你有亲戚啊家人朋友是住在内陆的话呢，真的是要多多留意，多多的关心他们。说起来呢，这个山火跟地震啦、或者是什么海啸啊比起来呢，好像杀伤力是没有这么大的，但看起来每一年呢其实也都是多多少少的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我刚刚自己读到有超过230多幢的住宅是遭到彻底焚毁的时候，心里其实真的挺难过的。我们家昨天晚上呢是停电了，因为可能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供电箱好像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哦，然后从下午开始就停电。那等我回到家呢，当然已经是接近晚上的时间，因为总算天还比较亮，所以呢我在入夜之前呢就赶快跟我爸妈一起吃了晚饭啦，然后还赶快洗了澡，因为锅炉还有一点点热水，还够洗个澡。后来整个晚上就是需要点蜡烛，就是过日子的，当然也不能看电视了，然后又很担心冰箱里很多东西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哪怕是停电这么小的事情，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挺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山火需要撤离了，或者是自己已经撤离了是安全的，但是你知道你们家被烧了，这种感觉应该是相当难过的。虽然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可是毕竟我们家里面是有很多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不单单是钱财这么简单。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也知道哦，我们房子当然都要买保险啦，然后家里也不可能放很多的现金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你真的就是会舍不得呀，哪怕就是家里的一个小小的毛绒玩具，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什么记事本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曾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人还是要对大自然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因为大自然反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完全招架不住。说到这个话题，又让我再一次想到了电影《Odyssey》。那今天节目里的特别的环节呢，并不是讨论电影的，在明天的广角镜可能会跟大家再说一说。但是说到了这个大自然和人类的话题哦，就让我又一次想到了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后劲是很大的。我一开始去看这部电影是抱着去看这个希腊版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后来整个电影看完之后，从第一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从我越来越多的看了这个各种各样不少影评人的介绍，还有包括导演啦、演员们的一些访问之后，其实真的是会想法越来越多。我觉得这的确是值得每个人都好好的去认真看一遍，或者可能要看两遍的电影，因为第一遍你可能也是看热闹，第二遍你可能会带着更多的想法去仔细的看里面的一些细节。说到底呢，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就是很渺小的，不管是在3000多年之前的古希腊的时代，在青铜器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现代，我们好像已经是掌握了很多的这个科技了，然后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厉害，都可以有 AI 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了。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山火，你能对付得了吗？你说我们加拿大对付不了，那之前美国也是发生过很惨烈的事情。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哦，作为住在地球上的很平凡的一个小小的人类，我们到底要如何自处，怎么样摆正自己的位置？每一天除了上班工作赚钱，我们还应该多多注意什么，多关注什么，去想些什么？大家可能真的要找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音乐的部分呢，今天星期三为你准备的是一些广东话的歌曲。那今天挑的这一组歌曲呢，他们也都是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全部都是香港的音乐人陈辉阳的作品。我想如果是关注港乐的听众呢，可能也知道在上周啊，就是七月最后一周的时候，在澳门呢就举办了一个陈辉阳作品的演唱会，而且是连续3天办了3场。那么我自己也看到了网络上面不少网友的一些 report，其实呢是看到了蛮多吐槽的声音。说真的，陈辉阳的作品真的是不少，大家只要随便在 Google 上面问一下，应该会有一大串的这个歌名。只要你是有在听粤语歌的话呢，一定是能够有20-30首都是你觉得相当熟悉的。
所以呢，本来我觉得他的这个演唱会呢，应该。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他请到的这些歌手们也都很有实力哦，包括有陈奕迅、容祖儿、周笔畅，稍稍新一点的有小肥，还有一位呢就是 Gigi 严明喜，都算是挺会唱，而且本身就有过一些作品是陈辉阳写的，所以呢这个演唱会我一开始会以为口碑相当不错，但是后来没想到呢大家的这个吐槽的声音是越来越大哦。那我当然也是看了网络上面的片段，其实最多人 po 的歌曲呢就是那一首《漩涡》。这首歌呢本身是由黄耀明还有彭羚合唱的，那你说陈奕迅跟容祖儿唱不行吗？当然 OK 吧，哪怕是陈奕迅和周笔畅唱应该也不会不好听呀。可是呢出来的效果呢的确是有点奇怪，因为首先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有很多的歌曲呢是有一个重新的编曲的，这个做法呢本身我也相当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售票的演唱会，想要给大家多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也是好的，但我只能说可能是原版呢已经是太深入民心了，这个新的版本呢大多数听上去哦都是会有一点别扭，会有一点小小奇怪。所以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当然我们还是来听听原唱彭羚跟黄耀明的合作，这首《漩涡》。

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粤语歌名字叫做《漩涡》，这首歌呢就是音乐人陈辉阳作曲和编曲，黄伟文写的歌词。本来这首歌唱的就是一段禁忌之恋哦，歌词也是写的相当的性感。我一直都觉得原唱的这两位黄耀明和彭羚是唱出了这首歌的精髓。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七月底陈辉阳有一个三场的这个他的作品集的演唱会呢，就有邀请到陈奕迅和周笔畅，还有陈奕迅和容祖儿分别搭档唱这首歌。两个版本其实真的都不算好听，而且我觉得最奇怪的可能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哦。陈奕迅跟容祖儿还可以，应该他们也算是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他跟周笔畅的合作，两个人在台上的这个舞台演绎就相当奇怪了。因为这首歌它应该是很缠绵，明明知道是错的感情，但是偏偏还是要泥足深陷的那种感觉。而这次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呢，也是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就是说怎么从他们两个人脸上就看到了仇恨呢？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子的感情会有如此的表情？而周笔畅呢，现在他的这个服装的造型呢，有的时候也会让我是觉得有一点担心的。其实真的不需要走得那么远，我想他这一次在这个演唱会上的造型呢，是有一点喧宾夺主了。因为首先呢，这是一个拼盘型的演唱会，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个唱哦。我觉得个人演唱会呢，可能打扮的造型是可以更加的突出一点呐、啊，比较吸睛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像这种拼盘型的，比较像是致敬某一个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倒也没有必要就是如此清凉的隆重。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服装造型呢，其实还不是一个演唱会的首要的问题，最主要当然还是唱歌的部分，还有就是在台上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其实歌手在台上唱歌，当然也是需要演技的。这首歌呢，的确是要有一种碰撞感，但我必须说，这一次他们两位真的都没有拿捏好。然后我发现这一个作品演唱会呢，还有一个吐槽点，也是很多的歌迷或者说网友不太满意的，就是呢，其实你单单看歌单哦，看那些歌名，你一定都会觉得啊，这首我知道，那首我也听过，哇，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可是呢，他们的安排呢，不一定就是那位歌手本人唱回他自己的这首歌，比如说 Eason 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就是给了周笔畅来唱。那我觉得这个安排的确是挺冒险的，再说了，又不是说 Eason 本人不在，为什么一定要换一个人唱呢？这有点不应该哦。所以这个做法被大家吐槽呢，我也是相当理解了。那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 Eason 自己唱的这个版本《黑夜不再来》。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黑夜不再来》，这当然也称得上是他比较早年的代表作之一。刚刚这首歌呢，作词的是林夕，作曲的是陈辉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歌曲呢，主要就是因为在七月底的时候，澳门有连续三场的陈辉阳作品的演唱会。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黑夜不再来》，陈辉阳和林夕在粤语歌坛真的也可以说是一对相当好的搭档，共同创作了很多首粤语的经典好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位歌手他当然没有出现在这个演唱会上，但这首经典的歌还是在歌单上的，负责演唱的是周笔畅。今天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王菲的原唱，歌名就是《暗涌》。

依然是出自陈辉阳和林夕这一对老搭档。刚刚听到这首粤语的经典歌曲《暗涌》，唱歌的是王菲。唱过陈辉阳歌曲的歌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当中呢真的也是有好多位都称得上是天后级的人物。除了有王菲，少不了的当然也会有郑秀文。在郑秀文众多的歌曲当中，很有正能量的这首《终身美丽》同样也是陈辉阳的作品。那在上个月底的演唱会上，负责唱这首歌的是 Gigi 严明喜。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还是来听听郑秀文自己的原唱。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跟往常一样呢，就会跟你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主要就是来自一位香港的音乐人陈辉阳。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澳门有三场他的作品的演唱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歌都有出现在这个演唱会上。不过当然啦，郑秀文和王菲没有在演唱会自己唱歌，他们的歌呢也都是其他歌手代唱的。不过有一位呢，现在他的称号是香港最后一位天后哦，他是本人有出席了，而且也唱了不少首歌，这位呢就是容祖儿。有一说一，容祖儿在这几场演唱会上的表现还是相当突出的，至少我觉得完全是达到了他自己的标准，不会让人觉得说哦，这是拼盘演唱会，好像大家就是来凑个人数的感觉。虽然这个演唱会呢是有很多的网友呢写了很多的负评，但是目前来看容祖儿的表现还是让大家比较满意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同样也是他比较早年的一首代表作了，歌名就是《痛爱》。

0: 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今天要跟你关注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哇，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点激动的，虽然我自己不见得能够去哦，但是呢真的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三个人再一次合体。就在前天呢，台湾有一家媒体哦，就是镜报，镜子的镜，他们独家报道说呢， SHE 已经是敲定了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3月到4月台北大巨蛋的档期。而且呢，这家镜报还说，早在2025年底就跟华研已经是谈妥了未来的合作模式，本来是计划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唱的，不过因为这个档期的冲突呢就延期了。那这个消息如果真的属实的话呢，这可以说是 SHE 自从2018年这个成军17周年的演唱会之后，暌违8年的一个大型的专场演出了。那这样的消息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呢？首先呢，就有粉丝在 social media 上面问了 Hebe 田馥甄，说 SHE 要开大巨蛋吗，姐姐？然后田馥甄呢，还真的就马上回应他了，说没有哎，还配了一个表情。而华研公司对于媒体的求证呢，他们的表示是不回应，既没有承认也没有直接否认，倒还的确是留下了一个悬念。不过后来呢，媒体也是再一次去跟 Hebe 求证哦，就说你回答了这个歌迷说没有，所以确定是没有的。那么他有做了一点点的补充解释哦，他说他之所以会这样回答，发声是担心歌迷被声称能够提前代购门票的不法人士诈骗，并非故意要让大家失望。我觉得他的这

这个回答应该就是一个挺明确的回答了，因为如果他说不确定或者不知道或者怎么样的话，好像还有一些可能，但是他马上就回应没有，诶，我想这件事情呢，多数也真的就是一个谣言了。不知道台湾那家媒体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只不过我必须说华研公司的回应好像是有一点暧昧哦，也不太理解他们这样回答的意图是什么。不过不管怎么说呢，可见在广大歌迷的心目当中，当然还是非常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们三个人再一次合体演唱的。没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可以先来听听他们的歌。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是《白色恋歌》。

来自 SHE 这首白色恋歌，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说到了 Hebe 田馥甄已经是辟谣了，有传说呢说 SHE 明年可能会开演唱会，他的回答相当的直截了当，就是没有，所以大家暂时只能把这个美好的心愿继续放在心底了。

就回来到影音风暴，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到我的信箱，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用小红书的这个 message 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名字解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Vivian， 他说想要在节目里点一首林奇玉的《桐花顺》，送给所有喜欢影音风暴的听众一起听，谢谢你的点播。

的是一位新加坡的音乐人，叫做林奇玉。刚刚这首歌歌名就是《桐花顺》。我也知道他的歌呢，今年好像在网上的这个热度还挺高的。我好像是在前几天还看到了林奇玉所在的这个团体哦，就是梦飞船，他们好像在9月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的这个巡演了，不知道会有多少场。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还是在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很久没听的歌，是

这是谢安琪的歌声，刚才这首歌名字叫做脆弱，但这首歌是方大同写的呢。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来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很快的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一位署名叫做安然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张靓颖的《画心》，就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一起分享，那也感谢你的点播。好啦，影音风暴呢，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我们的特别环节就会是给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也非常期待大家的收听。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对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其实我们可以称主耶稣为主，或者是主人，或者是夫子，然而主耶稣宁可选择一个较亲密的关系，他渴望做我们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主耶稣渴望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到底我们该怎么样与主相交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这里所记载的事迹里边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学习。路加福音十章38节到42节经文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

所以，主耶稣接受他们的款待。圣经不但说他们是耶稣的朋友，圣经还指出耶稣爱他们，而这个家庭，耶稣也是经常来的，他可以在这儿稍微歇息，获得款待。他们跟主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主耶稣也爱这一家人。事实上，耶稣除了到这个家庭歇息之外，还要尽力和维系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 当我们谈到关系，我们都会想到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人，是我们跟他关系密切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群朋友，都有自己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并且渴望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透过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到底圣经里有怎样的真理是论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的？因为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乃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再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更重要，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事是可以与此相比的。 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主耶稣在这个事件里边也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和看法。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强烈的渴望，就是要和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朝这个方向走，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与主建立关系，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把它摆下，必须做出取舍，必须排出先后顺序。 那就是说，要达到与主建立关系的目的，我们必须有所放下。不管我们是多早起床、多晚休息，我们仍然需要有努力的空间。有些东西仍然必须把它稍微摆到后边，把它稍微放下。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同样的，在工作上，不管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必然有一些可以调整、可以改善的。 任何人如果想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表现、脱颖而出，就必须在要求和期望他做的事情上有更多的表现。人永远是向前走的，所以生活在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吸引着我们的事物，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需要，也有很多的声音。而神到底在我们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他不能只是终日在等待，等我们有空的时候才亲近他，才需要他，才花时间跟他在一块儿，才向他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神如果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他不应当得到这样的对待。因此，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珍惜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放下一些世俗的事物。 世俗的活动，甚至于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很希望争取、很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我们要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这是理所当然的。玛利亚是一个聪明的姐妹，她决定留下一些事情暂时不做，不去完成。她选择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主的身上。她安安静静地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这是玛利亚她的选择和决定。 因为他感觉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他感觉是这比什么都重要，他感觉是这样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和获得。其实这个行动已经表露出玛利亚对主的爱慕，他可以为主付出一切，他在所不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建立跟主的关系，我们必须内心有这样强烈的渴望，真的希望跟主建立美好而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所放下。 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主耶稣，那么我们断不能推说：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有空，我没有时间。我们每一个都应该说：为了主，我宁可不做这事，我宁可放弃某种活动，我宁可少花时间做别的，而坚持与主相交。 让我告诉你，人生的成功跟我们与主独处的时间成正比。不论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把目光焦点放在主的身上，多听他的声音，多求问他的心意。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才可以获得成功。另外一方面，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可以学到的。

就是，当我们花时间与主独处、与主相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别人误会。玛利亚就是这样，玛利亚选择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他的道，这是他的价值观。食物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可能还没有摆上，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可能还有一些要伺候的事物。路加福音第10章40节经文也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发生了什么事呢？实在说来，玛利亚所做的绝对不是一个妇女在当时的情况中，就是在招呼客人的情况中应该做的事。她作为家里女主人之一，又是妇女，普遍来说应该在厨房里干活帮忙。可是玛利亚竟然不理会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她不是不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可是机会难得，主耶稣不是每天都到她家里来的，她觉得自己要趁着主耶稣在的时候多花时间亲近他，因为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事。她觉得相较于亲近主，自己在厨房里那些杂物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马大的反应怎么样呢？玛利亚选择坐在主的脚前听到，因为实在是宝贵。马大对他的妹子的做法又有什么反应呢？马大觉得不对，而且觉得不公平，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怎么我的妹子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而让他一个人忙进忙出的劳碌伺候？于是他心生不满，而他不满的情绪就从他的口气里说了出来。他向耶稣反映投诉，他请求主耶稣吩咐玛利亚来帮助他，他希望玛利亚回到厨房去帮他的忙，因为他没有办法独自一人去做，事物太多了，可能菜已经弄好了，食物预备好了，但要有人去端出来。马大不想独自一人去做，他要求的是公平，因为主耶稣不单是马大的客人，主耶稣也是玛利亚的客人，也是拉撒路的客人，照理说大家应该一块招呼耶稣，一块伺候。因此马大不给玛利亚多留面子，就向耶稣直说了。我们看马大他不是自己去叫玛利亚，他乃是说呢，请耶稌去叫玛利亚。换句话说，他认为耶稌也应该负点责任，也应该介入这件事情当中，因为耶稌如果不是在讲道呢，那玛利亚也不会那么懒坐在那儿听。所以马大请耶稌去吩咐玛利亚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去做自己的事。也许马大心里想，如果自己去叫妹子，还可能遭到玛利亚的拒绝，但是借用耶稣的口，借用耶稣的权柄去吩咐妹子来做事啊，那就容易多了。玛利亚一定不会违逆耶稣的意思，不会不听耶稣的话吧。所以当时的情况气氛呢，就有点不大对了，就有点让人感到尴尬。玛利亚正和耶稣有美好的相处时刻，有美好的交通，他们正谈着，而玛利亚正享受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刻，突然马大出现了，又说了这么一番话。因为他感到自己很委屈很可怜，只有他一个人在忙碌，玛利亚竟然在那儿享受，他觉得玛利亚忽略了他，这让他感到很不高兴很不舒服。马大的情绪立刻就浮现出来了，他虽然知道这么说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是一件扫兴破坏气氛的事，但他不能禁止自己不说。结果马大说出了口，等待耶稣的反应和回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多时候教会里的一些纷争摩擦论断的来源，就是这么开始的？甚至于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控告，告诉主耶稣，主啊，你不在意吗？当情绪一起来的时候，整个气氛就不对了，弟兄姐妹的相爱就破坏了。主耶稣当然明白整件事情的状况，而耶稣也明白玛利亚对他的爱，耶稣不想说什么破坏这俩姐妹的感情，所以主耶稣没有责备马大，没有说马大你不对，因为他也体谅马大为他所付出的辛劳。但是耶稣同时明白，他欣赏玛利亚，他不想依从马大的话去吩咐玛利亚。相信如果耶稣吩咐玛利亚你去帮你姐姐，玛利亚一定会马上听从，马上去做。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主耶稣对整件事情的评价，他没有说马大所做的不重要，他没有说马大所做的不好，或者没有价值，但是他强调玛利亚所选择的是更好的，不但是更好的，而且是上好的福分，是更重要的事。主耶稣其实也欣赏马大为他所预备的食物，因为这也花了马大的心思，花了马大的汗水，主耶稣感激他。相信在主耶稣谢饭祷告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马大的辛劳，表达对他的感谢。可是在这两个女人中间，我们看见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相信玛利亚，她对耶稣的心意的了解是比马大来得大，比马大来得多。玛利亚知道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不但是为了吃一顿饭，不是那么简单。主耶稣来是把握机会跟他们交往，跟他们建立关系。而玛利亚又是那么样的爱耶稣，她乐意在他面前聆听他的道，并且用心学习。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无论他到哪儿去，总是有一大群的人围着他，簇拥着他。有的时候甚至于因为想要见耶稣而推挤，有些人心里也许有很多问题想要问耶稣，有些人呢也许有特别的需要，很需要耶稣满足和解决。因此主耶稣非常忙碌，马不停蹄地到处接触不同需要的人，医治他们，帮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总是没有停下来的时刻。我们看无数的人簇拥着耶稣，表达出他们的需要，常有穷人跟耶稣在一块儿。如果你当日是那些群众里的一个，你有机会挤到耶稣身边，距离耶稣很近，你是不是也很想伸手摸耶稣呢？我想很可能，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也许有人会觉得触摸耶稣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摸到他，一定是很不相同的。当日就有一位患了血漏症的妇人，她看尽名医，花尽了所有的积蓄，也没有办法治好她的病。就在一次机会当中，她挤呀挤呀挤到耶稣的身边，只用手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立刻她的身上的血漏就止住了，多年的疾病就获得彻底的医治。主耶稣虽然被人群拥挤着，但是他晓得有人存心摸他，所以他转过身来问是谁摸他，因为他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这个不是普通的触摸，不是一般的拥挤，这是这个妇人有意的、有企图的触摸，他盼望得着医治。主耶稣不是介意有人触摸他，他称赞这个妇人有很大的信心。主耶稣的一生都是付出，他乐意帮助人，他乐意满足人的需要，他乐意分享。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时候，他百分之百的是人。主耶稣也会有身心疲累的时刻，就跟我们一样，在一天工作之后，主耶稣感到很疲累，所以能够在马大和玛利亚家里做客，实在是一件既幸福又美好的事。他可以在这儿歇息，享受这家人对他的款待。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他不但学习，不但追求，也深切地表达出他对主耶稣的渴慕，也让主耶稣感受到他对主的爱。他享受着玛利亚对他的爱，他享受着玛利亚对他的看重，神的爱也落在他们身上。这种相交，彼此有爱的交流是多么美好呢？但是马大就不一样了，他最大的需要，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的招待耶稣，给耶稣吃最好的一顿。然而对玛利亚来说，他所看重的是对主的爱。由于两个人有不同的期待和目标，所以两个人的表达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到底哪一个重要呢？我们绝对不能说敬拜比工作重要，事实上我们两者都要有。当耶稣抵达玛利亚家里的时候，玛利亚发现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学习他的教训，以及表达对主的爱。相信玛利亚在耶稣的心目中同样是所爱的一位，而玛利亚对主的爱也让身为人子的主耶稣他的心灵获得满足。主耶稣一直付出，每天不断的付出。

全时间的付出，在精神体力上都感到透支，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面对玛利亚对他的爱，面对玛利亚对他的尊重，主耶稣感到欣慰，主耶稣所付出的获得了回报，有爱的回报，这让主耶稣感到欢乐。主耶稣之所以喜欢到这个家庭做客，是因为除了可以休息，可以获得款待之外，还有爱的交流和感受。这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主耶稣也爱他们。圣经除了在提到这个家庭的时候，特别说到耶稣爱他们之外，还有就是使徒约翰的描述。圣经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耶稣每个都爱，但是约翰却是特别描写的。可是主耶稣对他的爱也是特别的，相信约翰跟主耶稣之间必然有更亲密的关系，是其他的门徒所没有的。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他后来写了三本书信跟启示录，神特别选中约翰，给他看见特别的异象和启示，又借着他把这未来的信息告诉他。至于马大和玛利亚以及拉撒路这一家，圣经也明说主耶稣爱他们，他们也以爱来回报主耶稣。今天我们如果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要有一些取舍，要放下一些事情，甚至可能引来别人的误会。也许有些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读经啊？我们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其他的事情上呢？我们有好多工作要做啊，有好多需要要去满足啊。然而我们首要的就是要看重跟主的关系。当我们看重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定不会动摇。即使我们被别人误会了，甚至被家里头最亲的人误会了，但是主知道这一切，他明白这一切。我们要知道，人生的成功是跟他付出多少时间与主独处成正比，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我们与主的独处，也没有任何人和事物可以与主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与主的重要性相比。我们越是抓紧时间与主相交，越是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来看，我们可能被人看为啊，这是很笨的，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属灵的事物上。然而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为主，他一定不会亏待我们，我们必然会蒙神特别的赐福。比方说一个做生意的人，如果能够坚持把神放在首位，他所做的无论哪一种生意必然成功，一定是蒙神赐福的。我们不要以为生意人的时间多宝贵啊，时间就是金钱，分分秒秒都是珍贵的。不要以为他花时间在主的身上，他就少的时间去处理业务，去达成交易，去多赚钱。但是主会纪念他，主会加倍的赐福给他，并且主让他明白主的心意，以后他的生意做得更好。相反的，如果我们忽略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觉得由于疏忽会引起很多不好的结果。比方说第40到42节，我们再一块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40到42节经文说了，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不打算照着马大所要求的吩咐玛利亚中断跟他之间的相交，去帮忙准备食物。耶稣欣赏马大，他知道马大为他发的热心，马大的细心，要款待他，款待的得体周到。但是主耶稣认为玛利亚所选择的是更重要的事，就是坐在他脚前安静的、专一的、渴慕的与主交往，表达对主的爱慕，又聆听主的教导。再没有任何时刻比这一刻更甜美，更让人陶醉。马大有很多事情思虑烦扰，这是主耶稣所形容的，他有好多的重担，有不同的事情要兼顾。主耶稣说他是思虑烦扰的，耶稣看得出来。那么今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是不是因为来到教会更多的思虑烦扰呢？还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卸下了一切的重担呢？今天我们来到主前，是否也是充满愁烦呢？

0: 佛的面前，不但我们没有卸下一切的重担，反而有更多的烦恼。我们亲近神，焦点和目光放在哪儿呢？是否主耶稣是把我们完全吸引着，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是单单在他身上呢？主耶稣知道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充满困难的世界，其中很多试探试炼不容易对付。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把一切的烦恼抛开，单单的注视他，单单的仰望他，因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但如果我们把目光焦点是转移到环境上头，转移到很多让我们思虑烦扰的事物上，或者在我们个人的有限和失意上，我们会感到更忧愁，感到在这里不但不能重新得力，在这里我们背负了更多的重担。然而，当我们一旦把目光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能力、主的荣美、主的应许、主的爱、主的智慧、主的保守，我们所思想的是主的全能。本来所有的重担、压力、烦恼，因为我们看见主，因为我们亲近主，因为我们明白主的爱、明白主的心意，烦恼都一扫而空了。经过与神独处，我们再回到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许多繁杂的事物，我们就可以抱着轻省的心，以轻松的心情去对付，因为我们从主那儿重新得力了。因此，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多么忙碌，也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身兼数职，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时间表。我们要把足够的时间留给神，我们要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亲近主，因为主应许，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我要做你的盾牌，我要做你的山寨，我要成为你的力量。我们的心是渴望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经常我们是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我们常常只是理想上我要亲近主，但是我们缺少实际的行动，没有用行动来配合。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继续停留在错误当中，我们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生活顺序，让我们留出更多的时间给主，让主的爱、让主的荣光深深地吸引我们，让我们真是以主为乐。好，今天的讲题与主相交的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重新再次的评估自己的生活作息，好让我们能够拨出时间来，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好好的和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el tiempo iba pasando.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受到卑诗省南部以及美国边境的山火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天的空气质素明显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提醒民众健康风险增加，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今天上午，大温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健康风险达到高的级别，包括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贵林、满地堡、Pink Meadows 以及枫树岭、素里以及兰里的空气质量属于中等风险。至于列治文以及 Delta， 受西风吹送的影响，烟雾相对比较少，目前仍然维持在低风险。加拿大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部的气象学家表示，目前卑诗省内陆以及美国南部有多宗山火，持续产生大量的烟雾，导致大温市中心以及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持续吹西风，空气质素相对较好。患有肺病、心脏病等的慢性疾病人士，以及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风险的群组，应该密切留意身体的状况，并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当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有利，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最快有望在星期三稍后到星期四逐步改善。另一方面，卑诗省山火服务处的最新数据显示，到今天早上为止，全省一共有116宗的活跃山火，其中54宗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9宗山火。目前已经有超过5700名的居民接受紧急支援服务，约230间的住宅被山火焚烧。省府表示，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而大温地产经济协会公布，7月份大温住宅市场成交再次放缓，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近10%，比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近20%，显示楼市在6月份短暂回升之后再度转弱。协会表示，7月一共录得2061宗的住宅成交，按年减少9.8%，也比过去10年同期水平低了18.6%。房价方面，各类住宅综合基准房价是108.8万元，按年下跌 6.2%， 按月也下跌了 0.9%， 连续2个月录得跌幅。供应方面，7月一共有4900

0: 高于20%， 房价往往则会受到上升的压力。目前的成交率介乎两者之间，市场仍然相对平衡，没有见到明显的价格压力。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今天迎来首届的医科学生，象征卑诗省培育本地医生、舒缓医生短缺问题的重要一步。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今天展开迎新活动，并开始修读3年制全年课程，包括暑期课程。学生完成课程之后将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比传统4年制的课程提早1年毕业，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住院医生培训。这也是卑诗省第二所的医学院，课程内容与卑诗大学医学院采取相同的核心课程，但将会更加注重社区医疗以及基层医疗服务。位于素里的永久校舍预计在2030年落成启用，到时候将会设有门诊诊所，让学生直接参与社区临床实习。收生方面，首届一共有48名的学生，未来招生规模将会逐步扩大，预计到2035年每年可以录取120名的医科生。而卑诗省省长 David Eby 发表声明表示，新医学院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将会有助培育更多的本地医生，提升省内医疗服务能力。另外，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今天宣布，今年将会是夜市在限制运营的最后一季。由于租约即将届满，本季夜市将会在约6个星期之后结束。至于未来的新址，目前还没有确定。列治文夜市限制的所在土地是市内一项大型综合发展计划的临建用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40万平方尺。计划新建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不过，这幅土地已经在上月根据法院命令公开出售，令夜市的未来发展再添变数。列治文夜市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也是卑诗省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数百个美食以及零售摊位进驻，并设有舞台表演、嘉年华游戏等的多项娱乐活动。夜市最早在2000年在 Canby Road 的 Continental Center 开办，规模逐年扩大，并于2012年迁到现在位于 River Walk Casino Resort 附近的限址。夜市负责人表示，目前仍然还没落实新的运营地点，也没有公布未来发展的时间表。
1: 国际新闻，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穆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朝以联合声明。高聚报道。
2: 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说，伊朗与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
0: 美国有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导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报道并不正确。周生天报道。
3: 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说，美国总统高级军事顾问最近几星期在讨论可能升级和伊朗的战事时，明确表达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忧虑。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关于打击伊朗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 可能大

0: 带来的负面后果等情报，以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足以让特朗普的一些最鹰派顾问相信，有理由取消原定在过去周末采取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防长赫格塞斯上星期五收到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特朗普第二天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只是赫格塞斯暂时停止行动，但没有排除将来发动打击的可能性。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和可耻。白宫副发言人凯利也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所有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天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和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在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及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海峡。
1: 美国国务院证实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维奥蒂的签证，作为对巴西日前拒签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签证的对等措施。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巴西总统鲁拉先前指控两名美方官员企图干预巴西即将举行的选举，美国则驳斥这项指控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已经沟通了几星期，也给予巴西政府充分机会处理，但是巴西方面一再拖延，含糊其辞。这两名美国官员原定七月底访问巴西，讨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选举公正等议题，并且预计会晤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波索纳洛，也就是前总统雅伊尔·波索纳洛的儿子。雅伊尔·波索纳洛因为在2022年大选败选后策划政变，被判处27年徒刑，目前正在服刑。弗拉维奥日前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宣称相关设备跟委内瑞拉的投票机具有相同来源，并且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委内瑞拉选举舞弊的报告。不过他后来否认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表示只是希望有更多国际观察员监督选举。巴西政府随后以担心美方散布缺乏根据的选举疑虑为由，拒发两名美国官员签证。近几个月来，美国和巴西的关系持续恶化，包括美国重新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将巴西帮派列为恐怖组织，以及巴西仍然没有批准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1: 西班牙指休达月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当中已经有70000人返回摩洛哥。刘明镇报道。
3: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的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被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回到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了紧急事项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会接受检查有关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也表示过，事发之后从没有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于星期二确认，这一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然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的非法入境者未有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到5000人之间。
4: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交部指出，日本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高句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中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去年五月在厦门开幕，至今已经接待了超过百万人次。周深天报道。
2: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天灯和天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当中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认为可以加深认识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的吸引力。
3: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4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2: 景区透露，今年累计接待近4万人次的入境旅客。
4: 台湾新闻。
1: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台湾彰化屡创近38度全台最高温，县府首度举行抗高温调试对策实兵演练。中广记者报道。
5: 在农历节气进入大消暑之后，彰化县屡创近38度 C 并列全台最高温的县市，显示在极端气候危害之际，超高温不再只是偶突发的现象，而县政府为强化高温的预警，降低对人体危害，首度盛大举行115年彰化县抗高温调试对策实兵演练。县长王美强调，抗高温和一般的防灾兵器推演大不相同，特别结合需要在户外长时间工作的清洁队进行高温勤务情境模拟，演练的内容包含高温预警发布、勤务准备、抗高温装备确认、补水、紧急调整作业时段，以及疑似热伤害患者紧急处置到送医等流程，完整呈现面对高温灾变时应有的应变能力和作为。
6: 应该有哪一些 SOP 是我们应该做的，来确乡亲们的健康跟安全？
5: 县环保局长江培根也强调，因应超高温必须针对因天气炎热可能对民众健康、户外工作安全、农业生产及公共服务造成影响等面向，全面研议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记者李和习在彰化报道。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二天，因应假想敌情状况，各部队陆续进入战术位置。空军防空飞弹部队所属的国产天空三型飞弹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引发不少早起运动民众的好奇注意。汉光演习依照响定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以及保存等的阶段推演，空军防空飞弹部队也进入战术位置。天空三型飞弹是中科院开发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系统包括相位列阵雷达、战术指挥中心、通信中继车、电源车以及飞弹发射架等的装备，作战范围200公里，射高可达45公里，速度可达7倍音速，可拦截定翼机、纯鸽飞弹、反辐射飞弹以及导弹飞弹，成为目前中高空防空的重要武器之一。在天气

0: 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线指数17，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仓独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由
2: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北市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f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劣质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5: Q&A 节目赞助 BC Sun
6: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 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制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04-323-1293。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1: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8: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县政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7: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www.fairchildtv.com。
9: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那我来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是啊？你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不仅有计较，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2: 嘘，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好嘢，好嘢，好嘢。阿玉兰啊，
1: 爹，
0: 你啲剑术啊，而家越练越好啦。
1: 咦，爹？
0: 啊？
1: 点解你好似咁闭翳咁嘅？
0: 唉，今日又到期要交房租啦。

0: 我都当到尽啦，又冇做生意咁耐啦，有咩嘢办法有钱交房租呢？而且今后生活日都唔知点样，你叫我有咩办法唔闭翳？
1: 爹，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噶啦，所以我嗱呢度有五两银，你拎去交房租先啦。
0: 玉兰。啊、你呢啲钱喺边度得嚟嘅？哼，哎呀，我明白啦。嗱，我话你听啊，我哋虽然系穷，但系呢啲咁嘅不义之财咧，我唔要嘅。你方你唔系恃住有三几分武艺去抽翻嚟噶？哼，我话你听啊，我哋穷都要穷得硬直先至得，快啲俾翻人哋。
1: 呢啲钱我唔系去偷，唔系去抢嘅，系我。
0: 你咩嘢？话咧？
1: 系我阿哥冇得翻嚟嘅。
0: 你哥冇得翻嚟嘅？女仔之间你去边处歌舞啊？
1: 爹。吓、啊？我老实话俾你听啊，呢啲钱系我去牡丹国做歌妓得翻嚟嘅。
0: 吓、啊？你去做妓女啊？
1: 唔系，我做歌妓啫。爹，我见你挨得太过辛苦了，我又知道你欠落人哋啲房租，我又知道我哋屋企连祖屋都按咗俾人哋，咁喺呢度梗系生遮无门噶，所以我只会咁做啫。
0: 嘿，做歌妓即系妓女啫，乜嘢假得俾你调情咯？
1: 爹，你放心啦，我唔系用白玉兰个名字去做嘅，冇人知道我真名系白玉兰。而且我一个月去两次啫嘛，
0: 难得你咁生性，咁孝心，你咁样做法，你叫我点过得去呢？
1: 爹，啊、你唔好难过，环境系咁，有乜好讲呢？俗语都有话，笑贫不笑娼，我哋唯有暂时挨住去先系咧。
0: 冇办法啦，不过你啊，就要样样都小心啲。千祈唔好搞出啲唔三唔四之好啊！
1: 你放心，我点都唔会做坏事嘅。
0: 咁就知好啦。
2: 啊，老板，
3: 老
2: 板，许生意啊，
3: 有地方啊，
2: 系啊，
3: 两位官人揾房系嘛？呢度好地方噃，系平啲啊，平啲。
2: 唔，我哋唔系嚟开房，我哋嚟到贵处游行，想话嚟歇息下，搵杯茶饮下，方便啊嘛。
3: 哎，好啊好啊，斟茶斟茶，坐啦坐啦坐啦。
2: 好，
3: 对唔住啦，随便随便。
2: 哎呀，江先生，今日我哋行咗成日，都见唔到单正嘢，真系唔抵啊！
4: 合心急嘅，若果撞面就合心水啊！我怕你冇咁多米饭样啊！
3: 饮茶，两位客官。
2: 哦，
5: 饮茶。
3: 打上。
2: 哦，哎，把搞五，你哋唔好意思个老板。
3: 紧要，
2: 饮茶饮茶。
5: 啊，多谢。
3: 哦，你咁客气啊，多谢晒啦。啊，白老板啊，啊？咩事啊？关于嗰啲房租。
6: 哦，得。嗱嗱。我俾住五两嚟先啊，
3: 好，
6: 多少后计咧？
3: 好，多谢大王。

0: 我做官做了十几年的了，烟女仔已经不少的了，我未曾见过好像佢生得咁靓。
1: 大爷，你真系咁眼光，像我哋咁正经嘅都得先。
0: 我见犹怜。
1: 喂喂，你话有冇得针呢？
0: 梗有嘅，点会冇得针
1: 啊？你识佢嘅咩？
0: 我又唔识佢，有办法。
1: 阿老板啊，咩事呢？
0: 麻烦啦你啊。剛才入咗房嘅咩住把剑嗰个女仔，同埋剛才俾钱你嘅话，佢系咩人嚟
1: 嘅？哦，佢就系两父女嚟嘅。个老豆咧就叫做白宇云，嗰个女就叫做白玉兰。佢哋话就话喺度做生意啦，但系唔见过佢做咩生意噃。呢啲大概因为本钱问题咧，我估住咗好耐噶啦喺度。
0: 就住喺嗰间房。
1: 系咯，咩就嗰间房。
0: 哦，

0: 之位白老板白小姐是吧？
1: 两位是
0: 小姓姜，这位是我的侍头赵老板。
1: 哦，姜人力赵老板，坐坐坐坐，即见即见，坐坐坐
0: 坐坐坐。
1: 啊，未曾同两位会过面，你有咩指教啊？
0: 是因为呢度嘅店主人呢同我哋士堂都系世交嚟嘅。
1: 咁
0: 最近我哋士堂呢想话喺当地嚟发展下啲生意。
1: 好啊，
0: 咁素养老哥你呢系识途老马，都想话大家合作系嘛。
1: 好就好嘅，不过我冇资本。
0: 资本唔算问题，唔算问题，你哋就简单心啦啫。冇问题，资本我哋老马大把。而家我哋嘅意思呢就想咁，资本呢就由我哋士堂自己出嚟，多都有，咁啊赚到呢个二一天作业两份分，蚀咗咧就，蚀咗我哋老板冇问题。
1: 咁样啊？
2: 吓，蚀咗就唔关我哋事，赚咗钱我哋有份分啦。做生意边处会咁样噶？
1: 有条件噶，但系我哋好诚意嘅。
0: 啊，冇错啦，我哋诚意，诚意高见嚟揾你嘅。只要零千金啊，肯应承咧，咁就我乜都通嘅。
1: 要我小女应承啊？
0: 嗯。
1: 咁咩条件啊？
3: 我哋赵大爷。你的前妻经早丧啊！
4: 我仲未娶翻人噶，
3: 去你女儿传啊爱啊慕，我有意啊奉求王啊！
5: 想真下你，
3: 佢有势兼有才啊，为人又极豪爽，
4: 我唔会黑过人噶。
3: 若果应承系婚事，就唔使啊你哋咁彷徨啦。你一生衣食都不需愁，老人就生养和四壮啊。
5: 你哋无故登门求婚呢份，可谓全心不轨，太荒唐啦！

1: 我現在請你兩位好出去了，如果不是咪怪我不給面啊。莫小姐咪咁講啦，我哋係好意㗎嘛。咁啊，
2: 你慢慢諗，我都未遲，第日我叫佢再嚟拜候你。
1: 請。
0: 參見主上。
1: 免禮。
0: 臣體奏主上。 现有高丽国进来玉杯一只，在午门候旨，请主定夺。此事交由卿家处理。
1: 领旨。
0: 老卿家。
1: 在。
0: 孤王用与龙兄太监，有事要微服私行，到江南一走，朝中大小事，由你代为执掌。
1: 主上，自古有话，国一日不可无君，万年一日不可无主。若然主上远行，而朝中一旦有事发生，
0: 我阵就麻烦，依微臣嘅愚见，令派一位太神前往，嗰阵比较好啲。主上，你主见如何呢？
1: 卿家不愧为国家栋梁，但系孤王此事不能系别人代办嘅，我要亲去江南一走，不教好便回噶啦。卿家放心就罢。
0: 主上，既然你一定系要去嘅，朝中嘅大事冚唪唥，微臣一力担承。
1: 但望主上早日平安归来。
3: 孤王自有主意，卿家回府也罢。
1: 微臣告退。龙兄，
0: 在。
1: 执拾一切，准备起程，
3: 奴婢遵旨。
0: 主上，主人，入咗房啦，
1: 逐
0: 日直入啦，入去。
1: 你咁暴躁得嘅？你跟住我嚟，等我问一问店主人先。
3: 客官，搵房啊？
1: 你系老板啊？
3: 系系，
1: 我想借问声你，一正我啱啱入咗去嗰间房。

0: 嗰个女仔，啊，我又好似识得佢嘅，又唔记得清楚，佢叫咩名啊？
1: 佢啊，佢叫做白玉兰。你啲后生仔嘅意思，我明白嘅。佢啊，好多有钱佬想结识佢，佢眼尾都唔瞧一瞧啊，唔使知啦。
2: 你睇小我哋冇钱，你知道佢系边个？佢系主，系主人公嚟噃，冇钱。
1: 系话你主人公冇钱，不过我话白玉兰系二双鱼咁话啫。
0: 啊？喂，啊？佢话嗰个叫做白玉兰，难为王者之香，唔通呢个即系王者啊？
3: 恐怕系啦。咁啊，不如就喺树开间房住下，咁就唔忧冇机缘识到佢啦，系嘛？
0: 知唔知啊？
1: 阿小咧，
0: 呢间房有冇人住啊？
1: 哦，天字第二啊，冇、人住，冇人住，
0: 就呢间。
1: 好啊，好啊，
3: 开呢间。
1: 明啊，大量位客官开房。
3: 喂，开好啊。
4: 嚟啊，请两位。
1: 请请请。
4: 啊，两位边嚟啊？
5: 依家够钟咗啦，
4: 好，睇啱唔啱？
5: 学啱啦。
3: 妖啊，乜得张床嘅咋？
5: 啊，依家系得一张床嘅咋？
3: 哇，唔系啦，你揾过间要两张床噶啦。
5: 两张
0: 系，直就咁呢间得啦。
3: 乜得一张？
0: 你瞓地下或者瞓椅咪得啦。
3: 啊，系，我你住嗰度系，得啦，就呢间得啦。
5: 依家
3: 啦。
4: 啊，个地方都唔错喎。
5: 错
4: 吓，
3: 系啦。地方唔错。喂。几多钱房租一日啊？
5: 三分，
4: 三分啊，
5: 系唔贵啊？嗱，你睇下客官系咪咁多地方？
3: 话你平啊？
5: 平啊？客官你唔系讲道话啊嘛？啊，即系问客官你贵姓咧？
3: 我龙兴。
5: 啊，龙兴。啊，嗰位咧？
3: 佢系王，王德正。
5: 啊，王
3: 德正。
5: 王德。啊，何方人士啊？
3: 朝廷咧？
5: 朝。近边度嘅朝廷，我真系未听过。
3: 我好细嘅村乡嚟嘅，你未去过噶啦，你照写朝廷啱啦，吓
5: 吓。啊，咁你哋喺边度嚟嘅咧？
3: 北京，
5: 北京啊。咁你两位想去边度啊？
3: 南宁，
5: 南宁，
3: 南宁。
5: 咁你哋做咩生意噶？
3: 酒情。
5: 咩
3: 我哋做情啊，啲情情拍拍装酒嗰啲酒情咧，我哋系情总装啊，情嘅总装嚟啊嘛。
5: 咁我照写。
3: 嗯。嗱啦，俾住十两银你先，长短后计。
5: 哦，咁多谢大哥。
3: 嗯。
5: 得啦
0: 吓。你真系问尽嘅你。
3: 咩？
0: 你明明听见我讲噶啦嘛，我要拣呢间房噶啦嘛。你又话要第二间，
3: 一下又唔记得添啊，朱 Sir！
0: 哈，真冇记性。如果俾人识穿我嘅身份咧，我就杀咗你。
6: 啊，白老兄啊，咦，白老兄
5: 啊，
6: 你个唔精神嚟啊？
5: 系多舒服啫。有咩事啊你啊？
6: 哦，我哋大爷嘅命，系咁以送些少礼物。
0: 系啦，你快啲食啦，我哋唔要呢啲
6: 肉。哇，系。
1: 喂，白老兄啊，都系你老人家会识抢啲啦。你谂真下，我哋士头有财有势，有权有面，现在佢死咗老婆，若果你位女千金肯嫁俾佢做田房啊，真系你老兄啊，要风得光，要雨得啊，乜都有啊，咁就唔请，咁踎喺呢间咁嘅烂鬼客栈啦，系咪咧？啊，白小姐就咁。
0: 喂，你咪喺度啰嗦啦。人哋唔中意点可以监人噶？
1: 白小姐，你谂真下，咁女仔之家一定要食食人茶礼噶嘛，咁啊迟早都有一趟噶啦。咁几难得我哋老板睇中你啊，真系唔知点解女仔睇上佢啊，好多年生送嚟佢都唔中意噶，佢偏偏睇中你。咁白小姐你又边有福唔享呢？
0: 喂，你好扯啦噃！如果你仲讲，我真系唔俾面你噶。
3: 哦，讲个白小姐嘅婚事咯。
1: 啊，姜老兄啊，
3: 系
1: 小女咧就系用丝竹粉嚟，实在配你只大爷唔起嘅，唔该你翻去话俾佢知啦。
0: 喂，你仲唔扯？
1: 扯，
0: 快啲快啲，你唔扯系嘛？
1: 扯一扯咪扯咯，我讲咧吓，监你响福点唔制，即系有字唔就攞夫嚟身。
0: 扯，
1: 扯。

0: 爹啊，以后呢啲咁嘅人再嚟，我真系揾扫把打佢噶。
1: 哎，好严啊呢个形象。
0: 系啦，爹。吓、啊，你而家算点啊？
1: 都冇乜嘢噶啦，我睇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
2: 呢件嘢倾到好近磅噶咯噃，好彩嗰个白小姐唔应承噶咋。
3: 诶，我听见佢讲，嗰、那个姓姜好似有势力噶嘛。
2: 嗯，不出，怕咩佢势力啊？你系皇帝。阿主席，主人公啊，唔系啦，我哋要先下手为强，急啲进行啦。你听佢咁讲，佢就分明唔中意有钱佬，一定系中意穷鬼噶啦。
3: 点会一定系中意穷嘅啫？或者另有原因啊？真，仲有啊，唔系呢个姓姜嘅有钱啊，个老板有钱嘅，佢嚟睇个老板做媒啫。
2: 咁样，啊！你话点样扮成好似又冇钱，冇钱又好似有钱咁嘅，牙唔好露晒出嚟俾佢睇，咁扮得到咁就好啦。
3: 系系系想嘅办法。
4: 喂，你话到咩话啦？再转话到你家啲生意啲鬼，实在真系唔好咧。
5: 唔好啲运作，
4: 你哋签咗得唔得啊？
5: 唔得唔得得，不都唔得。
4: 好啊，可以俾你噶啦，我想
5: 下。俾啊，俾个拳头你。
4: 都唔得，
5: 唔得。你想点啊？
4: 我哋啦，真系等。
6: 苏兄，你俾埋呢次人情咧，我的确系生意唔好，所以至欠你咁耐嘅啫。
7: 我唔理你咁多，如果你今日唔俾我哋实行封铺，冇理由讲噶。
3: 老兄，咩事啊？吓，
7: 咧佢争我二百两银，一日推一日都冇得俾，你话撞唔撞火咧？
3: 你使乜咁怒气咧？二百两啫嘛，有乜所谓咧？
7: 哦，二百两冇所谓啊，买成间铺就有得剩啦。你系咪租咗假佬啊？
8: 大佬，唔使咁大声啊啩，我哋唔系几襟客嘅啫。
7: 唔关你事，你冇出声。喂，而家你两个想点啊？系咪你想同佢比啊？
3: 凡事要有商量，钱啫嘛。
7: 哦，咁大口气啊！咁你同佢还咯喎。
3: 好，龙兄，呢二百两银嚟。
8: 二百两，
3: 得。
7: 你同佢比啊？捧住我，佢冇得还噶嘛。
3: 呢啲又唔使你担心啊。
6: 要客观嚟同我比，咁点好意思啊？
3: 唔紧要。
8: 嗱，相公，二百两啊。
3: 二百两。
7: 系、啊，够
8: 够啦嘛。
7: 够啦够啦。
8: 二千两呢啲啊？
3: 得。
7: 哼，算你好彩，有人同你比。去走。
8: 哎，搞搞笑。
6: 嘿，真系难得两位客官咁仗义疏财。多谢晒
8: 啊，咪所谓
6: 啊！请问客官贵姓名啊？
8: 咁咪就系
3: 我姓王，叫做德正，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呢？
8: 哦，系啦，就啲神嘅啫嘛，二百两皇宫有得俾佢啊！
6: 啊，德正兄啊，头先个二百两唔啱，就算系写咗嚟小店作为股本好嘛？
9: 区区小事。算得乜嘢嘅意思呢？你大可以照常营业，不用猜疑。我更愿协力帮忙，替你当伙计嘛。
8: 点解呢？
9: 只求工作，我不要酬资。
8: 咁唔得。
9: 但系咁噃，我要行动自由，不受制止啊。
8: 咁就得。
9: 等于店中嘅仆役。一概要听我的言辞。
8: 得得得得，
9: 收到咁样的要求，你一定满意啦
8: 嘛？满意满意。
9: 只赖我甘心情愿，你唔好笑我傻痴。
8: 唔会唔会。
9: 如果你肯应承，就即日开始咧。
8: 好啊好啊，
9: 大家分工合作，鼎力为一次。
8: 好，
6: 就系咁啫。咁你话点就点啦。
3: 咁一于系咁啦。如果你有事，我请便，唔使客气啦。
6: 系，好好好。
3: 哎，我知唔知？
8: 似成个贱骨头添。
3: 好啊，
8: 坐啊。嗯。
10: 你睇，
8: 阿伟笑咩？佢随时有权炒得你哋鱿鱼噶噃。笑，快啲做功夫啊！唉，喺工位都未有咁辛苦。

0: 你是誰啊？
1: 我是黃德正，是新來的伙計，這位是白小姐是嗎？
0: 是、黃德正、
1: 老闆叫我拿壺酒進來給、白老伯、是你令尊是嗎？
0: 是、
1: 現在在哪處呢？
0: 哦，因為他有些事去了第二度未回來、
1: 白小姐，你看風雨連綿，春寒夜冷，不如你喝杯酒來取暖一
0: 下、我不懂喝酒的，麻煩你拿回出去吧。
1: 小姐，是這樣也要喝一口吧。
2: 酒可健體強身，酒可消酒。

0: 我告诉你听啊，如果我不叫你，你不用入来了。
1: 啊，白小姐，那咪嘥咗佢，不如我留低喺处啦，好嘛？
0: 哎呀，都话唔饮，你快啲搬翻出去啦。
1: 唔啱我，透过炭炉入嚟，等你暖下。
0: 我唔冻啦，唔使啦。
1: 白小姐，不如我叫厨房预备啲饭送俾你，等你宵夜。
0: 哎呀，如果我肚饿，我就会叫你啦。
1: 咁你唔见我噶？
0: 你都话唔饿啦。
1: 白小姐，若果你要用我嘅，你即管叫声我，叫我即刻嚟噶。
0: 得啦，你快啲出去啦。
1: 你一嗌我就入嚟噶啦。
0: 你去啦。
2: 点样？
1: 佢嬲咁赶咗我出嚟，真系失望。
2: 咁样？

0: 最多我扮鬼，你扮神，大足金大真相衬。
1: 系噃，
2: 诶，
1: 好法子，
2: 系啊。
1: 嗱，咁而家即刻去咯喎，喂，你扮得似模似样，凶神恶煞至得喎。
2: 得啦，呢啲我最拿手嘅，开借我笼啦，即刻去。
3: 如果是賊，你們實死，我一定打死你。咦，不是賊聲噃，你咩聲啊？你呢，我樣樣都不怕，我最怕是鬼的。咦，阿爹又不在家添㗎。
4: 唔係話你咩亂刮白，唔係刮燈嘅。

伙计话，依家讲好猛鬼噶，冤鬼确吉星，人终是也是个冤灵。

摸又出现，吓到你落下。得啦，云有我陪伴可镇鬼神。

0: 去杀，南方的因为大风的肩胛大雨淋。
1: 小姐，我麻麻地俾我入嚟瞓啦。
2: 唔好咧，但你既然咁有心，咁你喺房门口瞓咪一样。但你可以讲下古仔，咁有声有气我就唔怕噶啦。
1: 要喺门口瞓，仲要讲古仔你听啊？小姐，咁你太忍心啩？
2: 你话保护我啊嘛，咁如果只鬼再出现，我一嗌你，你咪可以入嚟咧？

0: 我最听你话，你叫我点就点。嗱，我而家铺喺你门口瞓啦，你唔使慌啊。
1: 哦，咁你就咁铺喺嗰度瞓啦，吓、
0: 啊？嗱，我而家讲只故仔你听啦吧，
2: 你听住啦。有个多情种子啊，真系一往情深。为作追忆。

0: 闹我
1: 三
0: 我有八牙鸡千一个未得鸡

关啊，临朝快要吃满关，他们擂鼓起啦，痛苦喊啦，所谓痛。

0: 总之真系几可怜。招丽女人啊，梗系心软噶，吓点不知呢个唔系，不知几硬颈嘅。啊，呢个多情种子真系死生不息，好似冤鬼咁冤住佢。白小姐，你估将来呢个女人会唔会回心转意呢？白小姐，白小姐。
1: 如果系我呢，我就梗系中意佢啦。
0: 原来你啊，哈，真系傻傻地嘅你。
2: 主上，相公，你之傻啊！
3: 人哋大交分，不睬不啊你，在死院都盏费心，事后亦已晚，不必嘥气。好休息啦，翻房瞓咯，宁愿

0: 关呀？
1: 你食乜嘢啊？快我点个痰佬，拎啲衫过嚟。
2: 好。
1: 肉得佳人清白，就要落下心机。今晚喺度瞓，听到咗佢出嚟见到我，就梗系同情我，又同情就怜惜我。呢啲叫做攻心战术，你内奸知乜嘢啊？哎
0: 呀！食生果嚟，主任。讲咩话你？
1: 我话我今晚喺度瞓，听朝佢见到我瞓喺个地下，嚟陪佢，佢梗系对我同情啦，同情到咁咪对我生爱念啦。
0: 系啊，哦。而家我边有落紧雨，有大风下。听朝醒咗见佢嘅时候，咁你要打乞嗤咁至似噶，
1: 仲使你教咩？
0: 系啦系啦，早唞啊！
1: 喂喂喂！
0: 啊

0: 白小姐，白小姐早晨，早晨。啊，哈哈哈！哎，你梗系琴晚冷亲咧，系都唔顶啦。寻晚又翻工嘅落雨，如果唔系啊，白小姐你叫我，我点都唔肯瞓喺个地下铺啊。咁你真系唔话得啦，你都几听话噃。
1: 我最听女人话嘅。
0: 人话你又话。
2: 我听你话咁解嘛？
0: 阿黄德胜啊，呢啲赌钱我使面啦。赌
1: 赌什么？龙
0: 兄啊，
1: 你个伙计啲被铺咁名贵，点
0: 解啊？
1: 佢啊，佢就巴闭架势啦，佢本事好。

0: 佢因好到的周身人认真无问，你必须守秘密，莫教别人知低云。
1: 哦，原来咁嘅。
0: 系系系。啊，小姐。啊！德政倒紧水嚟，你洗面噶
1: 啦
0: 噃。
1: 哦，你叫佢呢入房就得啦。
0: 嗯。啊啊，咁你仲去边度啊？
1: 我先去花园玩嘢啦。
0: 哦，玩嘢啊？
1: 你唔知道噶啦。
2: 玩嘢。啊，去边先？
3: 佢话去后花园喎。
2: 喂！小姐，
1: 咦，你出嚟做咩啊？
2: 我正话倒咗盆水，就唔见咗你，出嚟揾下你啫嘛。唔系你喺度学功夫咩？
1: 系啊，我好想学啊，不过冇师傅教我呢。
2: 哦，你揾唔到师傅啊？等我教你啊。
1: 咦，你识功夫嘅咩？
2: 我何止识啊，精添。
1: 哦，咁你教我得唔得啊？
2: 靠你提过我就得嘅，得到白小姐系冇所谓嘅。
1: 系啊，啊咁你而家教我啦，
2: 我着到嚟教你啊。
1: 哎呀，咁唔得噶，我一啲都唔识嘅。嗱，咁你耍俾我睇下，咁我先慢慢学噶嘛。
2: 耍俾你睇下先。嗱，你睇住啊，我教。

0: 马，仲要振起精神啊！
1: 系边个？

0: 揾鱼铁塔啊！
1: 知道明堂的家样，请你告我啊，知问啊。
0: 呢度话叫做最发先啊嘛。我更有套话好功夫啊，叫做空前抢三棍。你睇住啦。我一拿阿拳打阿开，必定会伤嘅人啊！

0: 仲话冇人能接近添。我睇你个样啊，企都唔企得稳，成个扑喺度啊，真啦！
1: 咩嘢企唔稳扑喺树啊？呢下系绝技嚟噶，有名堂添噶。
0: 啊，有名堂添。系啦。咩名堂啊？
1: 呢下叫做扑海那吒。若果俾我扑到咧，佢执翻都冇用啦。
2: 你威！

好梦来生。

0: 同你讲咁多，我翻有洗面先。
1: 小姐，小姐。
2: 啊，
3: 学生
2: 啊，
3: 有一位姑娘问你。
2: 哦，美姐，乜你嚟坐啊？
1: 系啊，姑姐，姑姐，小妹坐啦。
2: 坐，坐坐吓。系咧，乡下冇乜事啊嘛。
1: 冇错啦，姑丈，我就为咗你间祖屋，所以出嚟揾你商量下啫。
0: 真。

0: 你知道同個老闆商量下將呢個玉佩賣咗佢呢？哦，賣咗個玉佩啊？呢個玉佩啊，係你阿媽臨死嘅時候交俾我你嘅，你叫我點忍心賣咗佢呢？係，
1: 我都知道嘅爹。除咗咁樣都冇第二個辦法啦，唔通有間屋唔熟咩？
0: 咁啦，好啦，賣就賣啦。
1: 阿美祥啊，你喺处坐下先吓，我出去见见个店主。
2: 我咁乜鬼嘢肉咁紧要啊，值成千两啊！傻傻地有鬼嘛你买咩？
1: 佢要嚟捉嗰间祖屋噶噃，而家冇办法噶，等我同佢卖咗佢咋，等我攞张银单。
2: 阿白老伯吓，有咩吩咐咧？
1: 我俾件嘢你睇下，老板啊，呢一个玉佩，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噶，你睇下，唔喐嚟噃，几靓嘅望啊，你睇，你睇下有咩亲戚朋友啊欢喜嘅咧，你就同我卖咗佢啦，真靓啊，可惜我冇钱买，阿白老板，咁你要几多钱肯卖啊？
2: 我嘅意思都系一千两到啦。
1: 一千两就，照我睇咧，呢件玉佩咧起码都值1500。点解你咁平肯卖咧？
2: 咁嘅，求其够用就算噶啦。咁啦，你一于揸主意同我卖咗佢，
1: 越快就越好，因为我等钱用。
2: 好啊好啊，你要咁嘅价钱咧，我想都好容易甩手嘅，我即管同你呢个俾人睇。 好啊好啊，咁唔该你咯噃。
1: 好好好，
2: 咁啊，老板啊。 呢块面玉嚟啊，俾我睇啊！呢块玉佩你嚟得啱啦，或者你会有啲办法，你就嗰个白老伯啊，佢话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受附近山火逼近威胁，大湾地区一个村庄几十间屋正处于疏散警示状态。飞沙峡谷较早时疏散的居民就开始返回家园。Belcora 区域公园的山火逼近，本地保尔北 M 摩村35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收拾必需品，随时准备撤离。另外，内陆波逊巴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在持续几星期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后，开始返回家园。飞沙河谷区域局话，由于 Brunswick Creek 以及 Aslin Creek 山火仍在失控燃烧，居民必须做好准备，随时撤离。BC 劳工关系局驳回亚马逊提出停止同三角洲设施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具约束力仲裁的要求。劳工关系局早前裁定亚马逊同代表员工的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有七日时间就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劳工关系局之后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工会建议并接受仲裁，不过亚马逊拒绝。亚马逊发言人话，他们正对裁决提出上诉，同时希望劳工关系局暂停仲裁，直至对员工取消认证投票完成点票。安省墨西沙加发生涉及警员致命枪击案，三人涉案被捕。蔡慧娴报道。
3: 墨西哥加凌晨发生涉及警员的枪击案，最新消息说一名男子死亡，三人被拘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事发今日凌晨大约12点半在 Council Ring Road 和 The College Way 交界地区，警员当时在区内进行一项调查。警方较早前说一名男子紧急送院时有生命危险，而特别调查组及后证实一名男子死亡，暂时未有公布他的资料。警方说警员当场拘捕三人。事件中有第二名男子受伤，送院时伤势不严重。警方说情况受到控制，没有疑犯在逃。而一名多伦多警队警员在同事件有关的交通意外中受轻伤。多伦多警队一名发言人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未有交代具体情况，只是说多伦多的警员当时是在区内参与一项调查。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交通意外详情。

0: 亦都未确定系咪同枪击案有关。多伦多警方公布，喺寻晚大约九点，有一名中咗枪嘅男子负伤自行进入市内一间医院求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暂时未有公布一名男子嘅最新情况。警方话暂时未确定案发地点。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话，总统特朗普同防长哈格塞斯日前由于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報道指，克格塞斯是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最早和最主要推動者之一，曾經說服特朗普相信會是一場迅速而相對容易的勝利。然而霍爾木茲海峽僵局遲遲解決不到，加上戰事耗費巨大，已經削弱特朗普對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彈藥短缺，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和運往美國，正是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设计与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4: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以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三年，还有讲的都是2-5，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考虑都包括平衡了各幅因素之后，我们对于今次的发行是有吸引力的方面，我们有信心的。
3: 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股票或者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的利率对市民是吸引。
5: 4.25厘，我觉得那个利率顶得十分之恰当，亦都是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因为现在定期的存款都是3厘左右。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

0: 天气。
1: 咁阿玲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而今日咧完全系冇落雨嘅机会噶，而紫外光指数咧最高系有七嘅。咁而今晚咧主要都会系天清啦。咁而晚间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咧系冇落雨嘅机会噶。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听日星期五继续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咧去到24度。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於加加里今日係繼續有陽光，亦都有煙霧，最高氣温22度，晚間最低氣温8度。今日嘅落雨機會有20%。現時加加里室外氣温有13度。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好聲好聽，九六一。

0: 演溫哥華 何活權。
1: 早晨，8月6日星期四，温哥华时间系6:11，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演温哥华。咁啊，寻日咧做完节目之后冇几耐咧，就听到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啦。相信大家寻日啊，或者喺唔同嘅传媒咧，都系得知到咧，著名填词人黎彼得先生咧系离世嘅。咁啊，心里边咧实在有啲系惋惜嘅，因为佢多年来咧创作过咧无数脍炙人口嘅经典歌曲啦。咁啊，经常大家都喺我节目里边听到好多阿 Sam 嘅歌曲咧嘅填词咧，都系由佢咧有份咧系。创作的，无论是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啦、幽默的风趣啦，定是感人至深的作品咧，都陪伴着香港人成长，亦都见证了粤语流行曲最辉煌的年代啊！咁相信大家都曾经是唱过、听过佢填词的歌曲啦，每一句的歌词都是承载着我哋不同年代的回忆嘅。咁虽然黎彼得先生已经离开，但佢留下的经典作品咧，将会一直咧系流传，继续咧系感动一代又一代的歌迷嘅，感谢黎彼得先生为香港乐坛作出贡献，愿一路好走。

0: 旅伴节作曲 Sam 唐尼彼得先生一起合作填词的这首经典作品《浪子心声》。
1: 1970年代接一九八零年代，两人合作无间，总共创作了一个八十首的粤语金曲。黎彼得以灵活地道的广东话口语入词，风格灰谐且接近是市井生活的，同时都兼具雅致雅典的文字功力，亦都被誉为是鬼马填词人。他的代表作包括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和《半斤八两》等等。推动粤语流行曲走向主流的，有更多关于黎彼得先生去世的消息留意，一阵间第一节的娱乐即刻先。

林一峰翻唱陈百强的作品，名字叫做《当我想起你》。将节目时间咧系带到嚟咧星期四嘅早上咧6:21啦。接住呢一首都系旧曲嘅新唱，陈晓东翻唱咗陈百强嘅《脉搏奔流》。

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啊，大家要留意。最高气温去到24度，寻日明显咧个空气质素好好多啦。今日应该咧都系唔会太差。而紫外光指数咧今日咧最高系有7，全日咧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噶。咁而晚间咧主要都会系天晴啦，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出边系吹紧15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嘅15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加加利今日咧系有阳光，亦都系有呢一个烟雾啊，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Calgary 嘅落雨机会是有2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6度摄氏13度。在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是陈百强的旧作，由徐伟贤重新演绎的《烟雨凄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这是聊天报道新闻。省府维多利亚市 Pandora Avenue 是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当中很多人饱受毒瘾及精神疾病折磨。市政府去年7月拨款1000万改善公共安全，包括增聘警员及执法人员。当时市长 Marianne Otto 说，上述地点是一片荒芜之地，承诺半年内会有实际的改善。一年已经过去，他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说省政府亦需要加强支持。他说，毫无疑问，问题的复杂性比预期要耗时更长，需要的帮助亦比预期要多。市中心一间零售店的员工说，情况似乎没有改善。维多利亚市中心商业协会对市政府致力改善治安表示欢迎，同时亦同意市长的观点，认为缺乏进展的责任在于执政新民主党政府以及治疗和住屋支持的拨款不足。亚省有烛光集会悼念早前失踪后证实死亡的自闭症儿童。蔡慧娴报道。
2: 在亚省卡加利的市政会堂外面，昨晚有烛光晚会悼念患有自闭症失踪多日之后被发现死亡的11岁男童 Parker。 一名男童上个月从日间照顾机构失踪，警方、搜救专家和市民大举搜散，并且大声播放男童最喜欢的音乐，希望可以引他出来。市内多处亦都有人放低了樽装水和小盛，希望男童发现到这些物品。男童失踪近两星期后，遗体上星期在菜中复杂的水管网络里面被发现。在昨晚的烛光晚会上播出了男童父母预录的讯息，当中特别感谢发现男童一只鞋的人，亦都特别感谢消防员冒生命危险救出他们的仔。市长法卡斯强忍泪水表示，男童的遭遇令人难以置信。他又说，这样的悲剧震撼了整个卡加里，大家都感到痛心，而卡加里是同州共济。这宗事件触发了对当局在有弱势儿童失踪的时候怎样向公众发出警报的疑问，呼吁当局要改善警报系统。
1: 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说，北韩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昨日首次在南韩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其中一部分，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潜赴京畿道驻韩美军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与，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标靶精准打击。美方说，演习前有同南韩就安全及空域管制等事

0: 事宜密切協調。香港新聞方面，香港中文大學公布2026至2030年嘅策略計劃。香港電台黃心薇報導。
1: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計劃，為未來五年發展勾畫藍圖，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和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策略有五個重點範疇，包括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全球聯繫與校友凝聚、教育與學生體驗，以及研究與創新。新計劃下，中大會將書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層面，會在鄰近的白石角站第39區成立研究生書院，令書院總數加至10所。據了解，預計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會建構國際化旗艦本科課程，定期評估，維持具備全球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會完善晉升階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2: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創造更多寶貴的社會效益和創新成果，以及對這個可持續發展裏面去提出一些可以解決的方案，以及我們會拓展國際的合作網絡，並鞏固大學裏面對於人工智能的應用一定要有重視的道德倫理這些 concept。
1: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3: 我們的通識教育裏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1: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局部地区咧仍然都会有烟雾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点搭9。嗱，听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天晴有阳光，落雨嘅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4度。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都有阳光，间中莫云。周末嘅最高气温去到23至25度之间。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继续有阳光，但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2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7: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4: 1470961派台新势力。
7: 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8: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投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志愿藉口冲动在乎还无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今晚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08。英国有一名97岁嘅老妇人叫做 Betty 啦，喺2025年咧，突然之间中风，依家咧佢又打破咗自己保持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啊，成为年纪最大嘅女性咧，肌翼漫步者啊 ，Eldest Wing Walker Female。咁啊，依个已经系 Betty 过去10年咧第6次。完成咧系肌翼漫步嘅壮举啦，咁啊即系咧喺飞行之中咧飞机翼上边咧系站立嘅一种咧系极限嘅运动嚟嘅。Betty 此举亦都系为去年咧替佢咧提供中风治疗嘅医院嚟到筹款。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咁啊，凌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当咧讲到啊，自从啊87岁高龄以来咧，已经完成咗6次肌翼万步嘅 Betty 咧，就话如果佢唔系咁样做嘅话，佢会觉得生活咧系好无聊啊。佢已经冇办法咧系揸车啦，视力亦都唔系十分太好，而且佢好容易感觉到沮丧啊。咁所以佢想做一啲咧，佢就能够做嘅事情噶。喺旧年2025年嘅8月咧。Betty 又中風啦，至到依家仍然咧係影響到佢咧語言嘅表達能力噶。咁 Betty 就話咧，醫院咧對佢嘅照顧係非常之好啦。咁雖然咧呢個係影響咗佢語言能力嘅表達，但係佢喺其他方面咧都係好好嘅。Betty 亦都補充話咧，佢為慈善機構籌款係因為咁樣做可以。

带嚟改变，而且佢亦都受到年轻嘅时候喺医院做护士嘅时候喺墙上边咧睇到一句说话嘅启发啊，上边系咁样写嘅，话我们一生只来此地一次，任何我哋能做嘅善事，任何我哋能展示嘅善意咧，现在就去做，唔好拖延同埋忽视，因为你唔会再有第二次嘅人生。Betty 亦都咧系向记者咧表示啊，两年半之后，等佢100岁嘅时候，佢会打算再次挑战基业漫步啊。

0: 希望我就永远不忘，痴痴的真情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
1: 前后听过有青山的《泪的小花》，同埋刚才呢一首是刘家昌的《四个愿望》啊。接住会带嚟嘅一位都系来自台湾的歌手，佢是谢磊，《离山痴情花》。

嗱，呢一首係謝雷嘅《離山痴情花》。嗱，講到香港有四大天王，其實咧當年台灣都有三大天王，經常咧都會由台灣去到香港咧係演唱嘅。當然包括咗咧，剛才有聽過嘅青山啦、謝雷啦，同埋以下呢一位歌手都經常咧去到香港演出，仲曾經同係潘迪华姐姐合演过舞台剧是白娘娘的，没错，她是爆蓝，为你带来她的作品《情人再见》。

韓國傳媒今日報導奧斯卡影后楊紫瓊阿 Michelle 獲得第3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頒發年度亞洲電影人獎，亦都讚揚佢喺國際影壇嘅成就，特別就係港產片黃金時代率先塑造咗具有自主獨立形象嘅女性角色。楊紫瓊同釜山國際電影節嘅淵源甚深嘅，過往佢多部嘅作品亦都曾經受邀參加釜山影展，今屆影展上邊特別係介咗咧係楊紫瓊四部嘅代表作咧係放映嘅，有《劍雨》咧、《奇異旅俠》、《挽救宇宙》短片《Sandy Wara》同埋咧係新片《魔方小姐》。第3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將喺今年嘅10月6日至15日喺釜山海雲台舉行，到時就會喺開幕典禮上面頒發年度亞洲電影人獎，楊紫瓊將會親自領獎，而且會係佢相隔15年再次參加釜山影展。天堂级电视人兼演员黎比德咧，寻日离世，享年76岁。呢位仅系具小五学历，其后曾经咧系短读修读夜校嘅创作人咧，凭住系非凡嘅才华，写下无数咧广为流传嘅粤语金曲。黎比德同阿歌神阿 Sam 许冠杰喺1970年代中期至到1980年代初期合作无间，被视为香港乐坛嘅黄金拍档。佢曾经为许冠杰填写过咧80首嘅歌词啊，作品包括咗《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和《世事如棋》等等的经典名曲。经文昔日合作伙伴离世， Sam 深感悲痛，他透过好朋友萧朝顺表示对黎比德离世是深感惋惜，也都是盼望他家人节哀保重。Sam 其后亦都亲笔撰写悼念信，并且上载去到社交平台，信里面就话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作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是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 Sam 许冠杰。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时候就为你咧送上阿 Sam 嘅呢一首《世事如棋》。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同公司在为期一日罢工后达成的协议具体细节。根据协议，空中服务员在三年内获加薪超过 18%， 同时新增当值津贴，补偿他们在地勤工作期间的付出。另外，工会成员还会获得更多休假时间、更高的膳食与制服补贴以及其他福利。WestJet 的航班在长周末因为罢工而停飞，现时营运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安省多伦多警察局长会公布美国领事馆外早前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星期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7月27号，有人在位于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外面开枪，没人受伤，而当时是有两名保安人员在建筑物里面。警方说有一架没有车牌的白色本田雅阁在案发之后迅速逃离现场，警员及后发现这架车，而且沿着 Jurassic Street 追截去到 Don Valley Parkway。而由于涉事汽车的时速达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构成极高危险环境，追捕行动在 DVP 和 Don Mills Road 交界地区终止。在今年3月10号，有两个人向美国领事馆正门入口位置开枪，一架被人偷走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当局将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警方及后拘捕一名疑犯，在6月的时候拘捕更多人，并且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发现一名19岁青年之后，将一名涉及3月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的青年拘捕，而调查范围就继而扩大至包括多名疑犯，以及这些疑犯涉嫌同有关同大多伦多地区内多宗经协调进行枪击案有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会追查并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说，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及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说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缺乏状态。白宫及五角大楼都予以否认，说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远超过美国所需。在香港，一个由沙漠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2000多人放债超过2亿。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4: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

0: 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1: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0: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2: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啲成员咧就系专系负责扣起一啲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咧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嘅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咧建构一个完整嘅证据链嘅。
0: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是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流失一啲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6: 香港股市行情。
3: 8月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30.49。跌385.5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0.1跌2元，新世界发展6.7毫2.5仙，跌1.8仙，中电76.3跌0.5，新鸿基地产116.0跌5.7，恒地27.48跌7.8，电能实业57.6跌6毫，中移动82.5跌2毫，电信盈科5.62仙跌7仙，长和71.75跌1.95仙。
7: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8: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9: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7: 晨光天气。
10: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四早上嚟到7:08，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咧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5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嘅，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45，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和云，气温徘徊喺23度至到25度之间。周末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今日凌早晨8月6号星期四。
1: 温哥华早上时间是7:10，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嗱，呢几日天气咧就虽然咧系冇落雨，但系咧就好似阴天咁，因为咧系烟雾咧系所致啦。因为必知落落嘅山火咧继续系严峻吓，咁所以咧呢几日嘅空气质素比较差啲。不过咧今日就应该咧相比咧喺星期二嗰日咧好好多啦。而家望出窗外咧就冇咁咧系好似foggy咁烟雾迷茫。但是呢应该今日呢晏啲都会有阳光，但是部分地区都继续有这个的烟雾，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的。在今早第一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呢亦都会跟大家讲下，而今日已经星期四了嘛，其实过去一个两日都介绍了来近温哥华周末有什么好节目，一阵都会跟大家继续介绍多一两个呢温哥华在这个周末的好节目，让大家可以安排你们的时间呢。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喺呢个钟头节目时间，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一首咧系难得嘅合唱啊，系有林志源同杨丞琳合唱嘅呢一首《如果没有你》。

0: 安心做人要记住，首先要守住良心，坦荡咁去处世，先至可以夜半敲门心不惊。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睇到澳洲传媒咧，系早两日报道啊，佢哋嘅首都坎培拉嘅代表性嘅标志之一，俗称为咧碉堡嘅圆形混凝土嘅巴士站咧，依家被正式列入咧系澳洲首都领地嘅遗产名录嘅，咁啊肯定咗咧佢嘅建筑咧同埋文化嘅价值，但系就唔改变咗咧日常呢个实际嘅使用嘅，同埋咧系管理啦，同埋咧维护嘅方式。咁啊呢一啲嘅候车亭咧，由当地嘅建筑师咧系坎明斯阿 Clem Cummings 喺1974年嗰阵时候系设计噶，咁啊展现咗咧粗野主义嘅风格啦，咁啊具有咧系坚固耐用组装式嘅系无组化同埋实用嘅导向特点，咁啊建成至到依家已经超过50年噶啦，全市大约建筑咗咧480座啊，虽然我冇咧亲自去睇过，但喺图片上面睇咧真系几特别嘅。咁啊目前咧仍然咧系有个460座喺巴士网络之中咧服役，同时已经系融入咗当地居民嘅生活记忆，亦都咧转化为坎培拉独特嘅城市意象同埋文创嘅标记。

Please don't say goodnight， 唱歌系有 Five Star， 将节目上嚟星期四嘅早上咧，7:22啦。咁啊，讲到历史嘅系保护啦，北京咧系亦都获得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嘅世界建筑之都噃。世界建筑之都嘅计划系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国际嘅建筑师协会发起噶，以强调咧建筑啦、城市嘅规划啦、文化嘅遗产啦，喺塑造城市特性同埋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嘅关键作用嘅。组织就话咧，北京系拥有咧系丰富嘅建筑遗产啦，同面向未来嘅城市可持续发展嘅愿景愿景，咁啊亦都能够咧系将两者咧有机结合噶，而获得呢一个称号。指望2029年嘅北京咧，凭住建筑遗产咧，城市转型发展咧系愿景，将会能够系激发新一轮国际嘅对话，探讨咧建筑喺提升人民生活嘅品质啊，同埋咧为后代保护人类嘅共同遗产方面咧系发挥重要嘅力量嘅。而联合国嘅教科文组织咧，每三年咧就会指定咧世界建筑师大会嘅主办城市系为世界建筑之都。之前咧曾经亦都获得呢一个称号嘅城市咧，仲包括咗有里约热内卢啦、哥本哈根同埋巴塞隆那。

然后听过有 Please Don't Say Goodnight 同埋刚才呢一首系 Sally 叶倩文嘅长夜 My Love Goodnight， 喺7:30嘅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李克勤嘅歌曲晚安。

0: 星期四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府维多利亚市 Pandora Avenue 是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当中很多人饱受毒瘾及精神疾病折磨。市政府去年7月拨款1000万改善公共安全，包括增聘警员及护理人员。当时市长 Marianne Otto 承认上述地点一片荒芜，他承诺半年内会有实际改善。转眼一年过去，他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说省政府亦应加倍关注。他说毫无疑问，问题的复杂性比预期的要耗时更长，需要的帮助亦比预想的多。市中心一间户外用品零售店员工对去年夏天发生的破坏公物及轻微罪案感到沮丧，他们说治安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维多利亚市中心商业协会对市政府的努力表示欢迎，亦认同市长的观点，认为缺乏进展的责任在于新民主党政府以及治疗及住屋支持拨款不足。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说，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他说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扩军备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他说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应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有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他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会接受，但是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就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新闻报道完毕。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星期四早上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是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全日都是冇落雨的机会，晚间天清，最低气温都有15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09。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

0: 到24度，落雨机会有两成。展望咧系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系小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徘徊喺23度至到25度之间。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喺 Highway One 东行方向未到152街之前咧，发生咗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噶。咁至于西行方向 Highway One 啦，仍然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由 Brunette 咧系几缓慢下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有72 Avenue 咧系有延啦。而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咧，继续由 6 Avenue 为繁忙91号 A 公路咧系塞到 House 街嘅。Massey 隧道冇乜太大嘅改变，北行方向依然系畅。但南盟就塞过了 Eastern Highway。 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八点前再出现。
1: Elon Musk 马斯克说，为了美国中期选举，他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的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很具争议了，在大选之前每日抽100万美金给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签指定请愿书的话又可以再得100元美金，成功推荐其他人签的话又再得100元，一定不是收买人心啦。今次会不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不是用神圣的选票来决定选举结果，而是用钞票来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子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还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紧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3: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有敏玲早晨，星期四早上嚟到7:37，咁啊已经星期四啦，好快有个周末来临嘅。咁啊，当然咧，同大家推介下咧，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啦。咁啊，当然啦，逢系星期五咧，喺呢个北温嗰方面啊，亦都有咧呢一个夜市，即系夜市仲喺晏昼啊，2-3 PM就开始去到夜晚，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噶。当然都唔少得我哋咧，列志文嘅夜市啦。咁啊，仍然系俾人去到咧系9月。应该就系10月添啊！而且寻日已经收到消息，听讲话咧，举行咗差唔多26年嘅列志文咧嘅夜市咧，就要咧系停办啦，因为租约嘅问题啊，咁啊希望或者不过将来可能揾到咧另外一个场地咧，会继续有列志文嘅夜市，因为咧每年喺个暑假都好受欢迎啦，相信你都梗会去过咧我哋列志文嘅夜市嘅。咁啊，周末咧除咗有夜市之外咧，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啦。如果你是住在温哥华东区，特别是 Pleasant, Mount Pleasant, 这个法乐山社区的话呢，嚟緊这个星期六呢就有一年一度的 Pleasant Day Festival, 法乐山社区日，将会这个星期六是8月8日啊，中午12点一路去到呢是晚上的8点，在 Main 街由16街去到 King Edward Avenue 咧，就會成為步行街，唔可以有車入去嘅。咁啊，到時咧呢一個 Pleasant Day Festival 佛羅山社區日咧，就有好多好多嘅活動啦。到時咧會有好多個舞台啦，一個咧全部都係由當地嘅商販組成嘅市集啦，另外仲有幾十輛嘅餐車同埋快閃嘅餐廳。都有適合所有年齡層的互動區咧，係帶俾大家的，當然亦都有全天都有呢個音樂啊活動啊，同埋社會計劃的活動咧等等，都會呈現在呢一個快活山的社區日裏邊噶。如果大家想知多知呢個話咧，可以係上到佢哋嘅網站啦，係 pleasantdayfest.com。

陈百强歌曲摘星，张节目上带到嚟咧，星期四嘅早上咧，差不多7:09啦。另外喺呢个周末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 Thai Festival Vancouver 温哥华嘅泰国节啦。今年亦都系泰国同我哋加拿大建交65周年啦，所以咧今次嘅呢一个泰国节咧系别具意义噶。咁将会喺8月8号同埋9号啦，即系呢个星期六同埋 Sunday 星期日，一连两日喺市中心 Downtown Vancouver Art Gallery 出边嘅北面广场咧系举行，由早上11:00去到晚上咧系8:00。当然咧，到时就会有咧系泰国嘅美食啊、音乐啊、艺术啊，有表演啊，亦都有咧系文化同埋社区嘅介绍。大家唔好错过呢个周末，可以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系参与呢一个 Thai Festival Vancouver 温哥华泰国节，喺星期六同埋 Sunday 星期日咧系举行嘅。

0: 星唱歌有关政见，刚才呢提到温哥华美术馆的北面广场呢，这个周末就有泰国节啦，而今晚呢亦都有温哥华市中心的露天电影夜 Summer Movie Night 啦。我之前同大家介绍过啦，逢是星期四晚呢，在市中心 Downtown 这个 Vancouver Art Gallery North Plaza 呢都会有这个露天的电影播放的。活动呢由下午五点钟就开始的啦，有以当晚放映的电影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啊，同埋表演啦。咁啊，之后咧，电影就会喺日落嘅时分，大约系9:30-9:30左右咧，就会喺33英尺嘅巨型充气嘅屏幕上边系放映。今晚放映咧系 13:30 啊。咁而今日星期四咧，亦都系尾二一场啦，因为下个礼拜四就会系最后一场喺市中心 Downtown 有呢一个咧系露天嘅电影院，就唔好咧系错过今晚，亦都可以喺出边咧去睇下电影啦。
1: 当你见到天上星

0: 明星唱歌是罗敏，在过这几个月在香港的娱乐圈痛失了很多的朋友，相信我们永远都会在心里面是怀念住他的。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而家有李志文出温哥华近咧桥由 Bridgeport 咧系繁忙嘅，咁至于屋桥咧就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咁而 Alex Fraser 桥其实北行方向咧比之前系畅顺嘅，咁但系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就由 Brunette 系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1: 娱乐即日鲜，
0: 殿堂级填词人兼演员黎彼得寻日离世，享年76岁。消息传出之后，演艺界同埋广大嘅乐迷都深感惋惜同哀痛。除咗同阿 Sam 许冠杰合作，黎彼得亦都为多位乐坛巨星撰写名曲，包括咗张国荣嘅 Monica、梅艳芳同许志安合唱嘅张冰山劈开、谭咏麟嘅天边一只眼等等噶。佢同黄沾、卢国沾、郑国江同属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曲填词人。黄沾啦、卢国沾同郑国江咧，可以话系当时鼎足而立嘅重要词人啦。咁啊，当时咧只有许冠杰、黎彼得嘅组合可以咧同佢哋分庭抗礼。黎彼得一生创作超过200首歌曲。

並且2008年獲得香港作曲家及填詞家協會咧 Cash 係頒發 Cash 音樂成就大獎，表揚咧佢對樂壇嘅卓越貢獻。黎彼得除咗填詞之外，亦都為咧係編劇啦，同埋咧係演員嚟噶。咁啊，佢喺1990年代開始全面投入咧幕前嘅演出，喺多部周星馳經典電影裏面咧係飾演爆笑嘅配角，好似《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嘅華府教頭啦，《逃學威龍》嘅王 Sir 等等。表現咧搶鏡，令人咧係深刻留下印象嘅。喺電視作品方面咧，佢參演過《難兄難弟》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和《尋秦記》等多部的劇集。近年他在無線電視長壽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裏面飾演的炮叔一角也都深受觀眾的喜愛。2021年12月黎彼得做完通波仔手術之後，一直都未被安排重回劇組，直至到2022年11月因為在無線只是兼職的身份，所以再為 ViuTV 拍劇，並且表示和無線仍然有一年的合約。黎彼得一生跨越香港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發展的黃金期，以非凡才華和幽默的性格為無數市民帶來歡笑和共鳴。

繼續寵愛張國榮七十誕辰音樂會咧，將喺9月12號喺西九文化區嘅公園咧隆重咧舉行嘅。咁啊，即係開始至到8月10號接受咧優先訂購門票。音樂會咧收益扣除必要開支之後，將會用於建立較長期營運嘅張國榮紀念館，同埋咧建立張國榮銅像。主辦方天星娛樂嘅總裁陳淑芬日前係接受阿蛋鄭丹瑞嘅節目訪問咧，透露咧係籌備嘅詳情噶。對於今次音樂會未能夠選址紅館，陳淑芬咧就話：其實咧佢自去年開始已經努力爭取紅館檔期，無奈申請者咧眾多，最終咧未能夠成功預訂。呢、這個亦都並非係佢個人所能夠控制，希望咧哥哥歌迷咧理解噶。咁由於9月12號適逢星期六咧，大部分嘅室內場地早已經預訂咧係一空啦。咁啊，好彩最終都順利啊，租用到西九文化區安盛竹翠公園呢一處咧。過去亦都曾經多次舉辦大型活動。陳淑芬咧就明確表示，音樂會咧將唔會安排直播，佢哋會佢哋喺2023年咧舉辦繼續寵愛20年音樂會嘅時候咧，曾經進行咧係直播啦。但係現場咧播放哥哥嘅片段咧，涉及到網上版權嘅問題。導致直播畫面不夠完整，考慮到今年希望能夠呈現更多哥哥的珍貴的畫面，因此決定放棄線上直播。不過陳淑芬就透露，正積極爭取一項戶外場地獨有的特別環節，希望為觀眾帶來驚喜。他希望在音樂會當晚9時12分安排1956架嘅无人机升空，喺夜空之中咧，系排列出七个庆祝张国荣七十诞辰嘅图案，令到咧纪念活动咧更具意义噶。咁目前咧正系全力咧申请相关嘅牌照啦，亦都希望能够克服各项嘅困难，顺利系呈现呢一个画面。佢亦都补充话咧，若果无人机表演嘅技术问题咧得以解决，到时或者会考虑开放呢一个环节咧俾全球歌迷嚟到观看。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八月六号星期四，农历咧系六月廿四壬子日。今日一个岁破空日，同埋亦都系四绝空日，亦都系太阴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金堂、解神、宏慧，系适宜咧拆卸扫射、平治道途。今日冲马嘅忌开渠放水，凶神方面咧有月亥大时，吉时咧。

0: 由而家开始到上昼十一点，即系中午嘅一点到三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被山火逼离家园三星期后，波士顿伯的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伊朗总统说，和最高领袖之间的联络非常困难。在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在本地新闻方面，由于山火关系被迫撤离家园三星期后，波士顿伯的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另外，菲沙河谷区域局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准备随时再次疏散。较北部的地区情况就截然不同，由于霹雳山火的影响，仍然有1500人受疏散令影响。山火是至今本省最大一宗，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被迫在70里屋附近水上降落，随后送院。截至星期三， BC 山火服务处说，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 Renlon 以西的 Okanagan 印第安人保留地附近有类似的情况。山火在周末肆虐，烧毁超过200间屋。而菲沙河谷区域局说，由于 Burnswick Creek 以及 Elsley Creek 山火仍在失控燃烧，居民必须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受附近山火逼近威胁，大温地区一个村庄几十间屋正处于疏散警示状态。 Belcala 区域公园的山火逼近，满地堡以北 Emma 村35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收拾必需品，准备随时撤离。 BC 劳工关系局驳回亚马逊提出停止同三角洲设施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约束力仲裁的请求。劳工关系局早前裁定，亚马逊同代表员工的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有七日时间就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劳工关系局之后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工会建议同接受仲裁，但是亚马逊拒绝。亚马逊发言人说，他们正对裁决提出上诉，同时希望劳工关系局暂停仲裁，直至对员工的取消认证投票完成点票。省府维多利亚市 Pandora Avenue 是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当中很多人饱受毒瘾及精神疾病折磨。市政府去年七月拨款1000万改善公共安全，包括增聘警员及护理人员。当时市长承认上述地点一片荒芜，他承诺半年内会有实际的改善。转眼一年过去，他承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说省政府亦应加倍关注。他说，毫无疑问，问题的复杂性比预期的要耗时更长，需要的帮助亦比预期更多。市中心一间户外用品零售店员工对去年夏天发生的破坏公物及轻微罪案感到沮丧，他们说治安情况没有任何改善。维多利亚市中心商业协会对市政府的努力表示欢迎，亦认同市长的观点，认为缺乏进展的责任在于新民主党政府以及治疗及住屋支持拨款不足。发言人说，省政府没有向无家可归者提供迫切需要的服务，除非省政府加大力度提供实质服务，否则情况不会有任何真正

0: 的改善。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工会公布和公司在为期一日罢工后达成的协议具体细节。根据协议，空中服务员在三年内获加薪超过 18%， 同时新增当值津贴，补偿他们在地勤工作期间的付出。另外，工会成员还会获得更多休假时间、更高的膳食与制服补贴以及其他福利。WestJet 的航班在长周末由于罢工而停飞，现时营运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会公布美国领事馆外早前发生枪击案的调查进展。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星期在美国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案发在7月27号，有人在位于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外面开枪，没人受伤，而当时是有两名保安人员在建筑物里面。警方话有一架冇车牌的白色本田雅阁在案发之后迅速逃离现场，警员及后发现这架车，而且沿着 Jura Street 追截去到 Don Valley Parkway。而由于涉事汽车的时速达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构成极高危险环境，追捕行动在 DVP 和 Don Mills Road 交界地区终止。在今年3月10号，有两个人向美国领事馆正门入口位置开枪，一架被人偷走的本田 CRV 逃离现场，当局将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警方及后拘捕一名疑犯，在6月的时候拘捕更多人，并且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发现一名19岁青年之后，将一名涉及3月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的青年拘捕，而调查范围就继而扩大至包括多名疑犯，以及这些疑犯涉嫌和有关同大多伦多地区内多宗经协调进行枪击案有关。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总统话同最高领袖之间的联络非常困难。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总统话同最高领袖之间嘅联络非常困难。郑浩景报道。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话，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0: 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由于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郑浩景报道。
3: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報道指赫格塞斯是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最早和最主要推動者之一，曾經說服特朗普相信會是一場迅速而相對容易的勝利。然而霍爾木茲海峽僵局遲遲解決不到，加上戰事耗費巨大，已經削弱特朗普對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彈藥短缺，強調美國擁

0: 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迪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
1: Meta 证实短期内发生第三宗人工智能模型越狱上网事件，类似报道。
2: 被指入侵第三方系统的是 Meta 首个人工智能模型 Muse Spark 1.1。报道说 Meta 和独立公司 Irregular 合作，为这个模型进行网络安全测试，但由于测试环境配置失误，模型意外取得公开互联网存取权限，成功入侵第三方公司系统并修改内部设定。 Meta 证实旗下人工智能模型越狱上网，说事件源于 Irregular 配置错误，模型利用了当中的安全漏洞入侵第三方公司，情况和其他公司报告的类似。 Irregular 发言人就说，事件不涉及突破沙盒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目前亦都不存在持续的安全风险，公司正是撰写白皮书，整理人工智能模型安全测试最佳实务和隔离机制。连同今次事件，全球三大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 Meta、Anthropic 和 OpenAI 都先后出现 AI 模型突破测试环境，令外界关注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测试流程的漏洞。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 AI 模型能力越来越强，可能被用于发动或者协助网络攻击。一班共和党籍州检察长已经要求 OpenAI 保留入侵 Hugging Face 事件相关潜在证据。白宫今个星期已经邀请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和官员会面，讨论针对先进 AI 模型的自愿网络安全测试架构。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发行新一批恒息债券。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店主诞生了。
4: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店主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店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卢子清报道。
5: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释放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6: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以时的释放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还有讲的都是3.25，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考虑都包括平衡了各幅因素之后，我们对于今次的发行是有吸引力的方面，我们有信心的。
5: 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股票或者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4.25厘的利率 率对市民是吸引。
7: 4.25%，我觉得那个利率顶得十分之恰当，亦都是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因为现在定期的存款都是3厘左右。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

0: 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同時鼓勵金融業界把握銀色經濟所帶來的商機。又說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在提升市民生活質素的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仇志荣报道。
2: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说，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3: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 48%， 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2: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4: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2: 警方说，现在冻结合共1,034,000港元的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接获16宗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的个案。邓君游报道。
5: 不少人在暑假都会外游叉叉电，可能需要上网申请电子签证。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一共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个案，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涉及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泰国等，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
6: 在搜尋嗰個結果嗰度咧，佢哋就撳咗入去一啲假冒嘅，即係懷疑假冒嘅網站，咁而提交咗自己嘅個人資料，甚至咧係俾咗錢嘅。咁然後咧，佢哋俾完錢之後咧，就係、是、個網站即係忽然之間就冇乜反應啦。咁亦都係冇一個電子簽證俾到佢哋。個人資料都多嘅，就包括名啦、性別啦、國籍啦、護照號碼啦、出生日期啊咁樣。咁好多時就唔係話淨係一兩個屋企人啦，而係全家咁樣。咁或者甚至係朋友嘅個人資料，有啲個案咧甚至係俾埋錢添嘅。咁變咗佢哋個譬如信用卡嘅資料咧，都係提交咗嘅。
5: 佢又話有時搜尋引擎嘅結果都未必真實。
6: 好多時搜尋引擎俾到出嚟嘅結果呢，尤其是有一啲餅字嘅結果呢，就未必真係一個官方嘅網站，因為大家要留意呢，有時一啲落咗廣告啦，一啲網站，尤其係一啲譬如話騙徒啊，佢落咗一啲廣告嘅時候呢，佢嗰個假冒嘅網站呢都可能係置頂嘅。
5: 钟慧玲建议，市民申请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串错字，亦都可以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总部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安全程度相对较高。
1: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

0: 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6212.04升65.6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241.1跌108.02，纳斯达克指数26430.69升67.25，S&P 500指数7728.48升4.93。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30.49，跌385.54。纽约期油每桶76.25美元，升1.03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27.2美元，升22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2.86，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9，对台币23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1: 听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程，水瓶红色带嚟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颜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2: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彩洒落即可而止。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在91号公路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Anderson Island 啊，咁仲有其后嘅 Westminster Highway， 仲有嗰个 S 字弯位啦，都比较上缓慢嘅。咁而 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继续塞到去 5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就塞到去 House 街嘅。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车龙龙尾接近高球场嘅。咁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8仙9，但系都留意到咧有一啲1.99仙9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因为伊朗战士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不过白宫就驳

0: 斥相关报道是假新闻。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事件发生在7月31号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人士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说他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克格塞斯就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同埋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战争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这一场的交锋凸显了特朗普对克格塞斯日益不满。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一场会是迅速且容易取得胜利的战争。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上个月被比利时当局以间谍罪拘捕嘅加拿大籍北约实习生，喺加拿大政府嘅工作经历比之前报道嘅更为广泛。现年33岁的 Claire Zhang 在蒙斯市为北约组织工作期间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环球邮报先前报道说，有消息人士披露，今次海外派遣由环球事务部赞助，该部门亦都负责对这一名实习生进行安全审查。环球邮报获得的提交给加拿大联邦法院的文件，记录了这一位实习生的工作经历，记录显示他的工作履历可以追溯到2017年，包括在国家研究委员会、统计局和就业和社会发展部的工作经历。他向法庭提交了他的工作履历和一份宣誓书，讲的是在此之前他曾经就住一项认定他在公务员系统中犯有欺诈罪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未能成功。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在2019年得知了这一位实习生为边境局同一个职位参加了两次相同的工作考试。当时一间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他标记为潜在问题。法庭文件显示，他在道歉信中写话，他绝对不打算令自己陷入如此尴尬难堪的境地。他非常热爱他的职业生涯，亦都感激加拿大政府带给他的宝贵职业经历。目前比利时当局尚未公开这一名实习生被控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两名加拿大国安消息人士在此之前曾经披露，比利时检控官指控他为中国工作。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关税，加拿大将会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卡尼表示，加拿大的目标是解决特朗普的所有行业关税问题，包括汽车关税。卡尼说，如果8月19号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卡尼又说，面对关税威胁，我们还有其他选择，但他没有具体说明他正在考虑哪些报复措施。与此同时，特朗普昨日在拉斯维加斯一间赌场发表讲话，谴责加拿大的恶劣领导，并列举了几个他声称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的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政府间事务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短短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到访华盛顿，试图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勒布朗的办公室表示，他们在前日会见了美国行业组织。

0: 全国制造业协会的行政总裁，在昨日亦都会见了两位美国的参议员。在上个月，特朗普宣布将会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其中包括酒类、乳制品和电子产品。这些关税将会在8月19号生效。总理卡尼说，目前的谈判目标仍然是达成一项涵盖所有关税的协议。加拿大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所有的关税得到解决，包括钢铝、汽车和林木业，而汽车正是讨论的核心所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黎智坚报道新闻。在山火被迫离开家园三星期后，波孙巴的居民已经获准重返家园。之前飞沙河谷区域局在星期三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要保持警惕，随时要再次撤离。在较北部的地区情况自然不同，由于霹雳山火影响，仍然有1500人受到疏散令的影响。这场山火是本省目前最大型，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被迫在70里屋附近水上降落，随后送院。BC 山火服务处说，山火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 Vernon 以西奥根拉近印第安保留地附近亦出现类似的情况。受附近山火逼近威胁，大温地区一个村庄几十间屋正处于疏散警示状态。 Bacara 区域局表示，山火逼近本地堡以北35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收拾必需品，准时随时要疏散。 BC 劳工关系局驳回亚马逊提出停止和三角洲设施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具约束力仲裁的要求。劳工关系局早前裁定亚马逊和代表员工的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有7日时间就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劳工关系局之后会指定一名仲裁员，工会接受仲裁，不过亚马逊拒绝。亚马逊发言人说，他们正对仲裁提出上诉，同时希望劳工关系局暂停仲裁，直至对员工的取消认证投票完成点票为止。新闻报道完毕。
4: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啲嘅。咁至于屋桥就由 Bridgeport 咧系斜多嘅。睇埋 Highway 运啊，西行方向 Burnaby Lake 一带咧，其实比之前咧系畅顺噶。咁但系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嗰头车龙龙尾已经塞过咗 Wellington 啦。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

0: 2.63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的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6: 大家早晨。
5: 早晨，我们关注一下一些国际消息先。根据美国政治部引述一名匿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美国近期向古巴增派了情报人员，是加大力度开展情报活动。这个举动亦都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力度的猜测。报道就说，近期来讲，这个古巴方面美国已经增派了情报人员和其他的情报资源，这个可能为美国军事行动铺路的关键战略步骤，也都是意味着美国中情局加强了在古巴的存在感。报道亦都说，美国在对他国开展军事行动之前，通常都会先加大情报活动的力度。不过消息人士就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入侵计划是远远尚未成型。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目前嚟讲？全世界都系关注紧中东方面嘅局势进展啦。喺北美洲、喺中美洲、古巴呢一方面咧，美国有冇一个嘅实力去再开辟另一条嘅战线咧？今次报道所讲嘅情况，又会唔会反映紧呢个美国方面一啲嘅战略考量咧？
6: 咁啊，美國一路以嚟咧，對有所謂佢嘅門羅主義啦，咁就佢當時嘅時候發表嘅咧，就係主要係叫歐洲咧，你唔好理我哋呢個美洲。咁美洲咧尤其是南美洲咧，就係等於我哋美國嘅後院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可以我哋嘅地盤，你哋唔好搞啦。咁啊，對於南美洲嚟講，美國個影響咧，可以一路以嚟非常之深。咁近期嚟講，尤其是啦，咁即係睇得到，即係譬如佢對委內瑞拉就絕對真係唔客氣嘅，咁就捉咗佢總統去翻去美國受審，咁然之後就成立嗰個傀儡嘅差唔多傀儡嘅政權咧，就係依附佢嘅，聽曬佢話嘅。咁然之後睇對於巴拿馬亦都係類似啦，因為巴拿馬仲近添，咁佢話即係施壓力俾巴拿馬，咁啊即係即刻就將中國李嘉誠嗰兩個港口咧，就係話取消咗佢合約啦。咁呢個對喺呢、这個喺貿易上邊咧，就係可以話真係係從來未見過，即係咁樣嘅合約可以話取消就取消嘅。咁對於哥倫比亞咁亦都係啦，咁即係我炸你啲船，打你啲船，話你係犯罪，即係有可能係運毒嘅，咁就做啦。好啦，咁加上咧，對於古巴究係咪有新嘅行動咧？嗱，咁美國對古巴自從即係喺嗰個飛彈嘅危機嗰陣時開始咧，就已經係一路制裁佢，咁所以古巴其實呢幾十年嚟講咧，就俾美國係可以話撳得好慘嘅。咁如果大家去過或者有古巴嗰方面嘅情況嘅話咧，就知道佢嗰度啲車咧，咁啊佢哋真係可以物盡其用啦。咁一部車咧可以用幾十年嘅，仍然都係行緊嘅。咁佢就攞唔到零件，亦都譬如話唔係咁容易買到新車嘅時候咧，咁佢就繼續一路係將嗰啲舊車咧，就係繼續去使用。咁我自己都去過喺古巴嗰度咧，就坐嗰部的士咧，佢嗰道門咧已經係差唔多閂唔到嘅，嗰個鎖已經壞曬，就揾條繩，司機揾條繩就綁住佢嘅啫。咁啊，乘客上咗車之後咧，佢拉條繩就拉埋佢，咁就順便打個結，咁就係、是就將道門閂咗噶啦。嗱，咁即係古巴家下現時嚟講，係咪會好似即係委內瑞拉咁步佢後塵咧？因為佢更加近美國，而美國如果話即係出兵去打呢個古巴嘅話，古巴可以話不堪一擊嘅。因為現時嚟講，嗰個古巴嘅軍事程度咧，如果比起委內瑞拉咧，更加係落後一啲。咁

0: 所以話會唔會係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咧？嗱，咁據報咧，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話美國已經係增派咗好多情報人員去嗰度活動噶啦。咁呢個係一個先兆嚟嘅。通常如果即係譬如話係一個國家，佢想係對佢嚟講係施以有啲新嘅行動嘅話，尤其是如果軍事行動之前咧，一定係要有加派嗰個情報人員搜集多啲情報。咁你睇委內瑞拉就知啦，咁佢個情報搜集咧，知道曬Maduro 咧就知道喺邊度瞓覺，喺邊度佢嘅起居情況係點樣，同埋亦都部署咗咧嗰個接班人，即係捉咗佢之後咧，咁就接班人跟住上位噶啦。嗱，咁喺古巴咧就似乎咧就係真係需要一段時間嘅，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喺2016年至到2018年咧，又有所謂即係呢個夏灣拿嘅綜合症嘅問題出現，咁咧就無端端咧有好多美國嘅使館入面嘅外交人員就突然間無唔知點解就有頭痛，就有好多耳鳴啊，聽到嗡嗡聲啊，或者高頻嘅聲音啊，佢個聽力下降啊，咁啊行暈暈陀陀啊，咁啊平衡有障礙嘅，咁啊成日覺得就嘔心啊，即係食嘢食慾不振啊，記憶力下降啊，注意力又唔能夠集中啊，咁即係個睡眠又直情有障礙。瞓得唔好啦，咁啊疲勞啦，咁啊視力啊開始有衰退嘅咁嘅情況，咁啊唔淨止一個，係好幾個呢啲外交人員同埋情報人員咧，都係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咁所以當年咧就係大量係將呢啲人咧就撤回翻去美國嘅，咁所以變咗喺嗰個情報活動嗰方面同埋外交人員喺古巴嘅活動咧就大大減少咗，咁加似乎又可以增加翻。咁會唔會係真係有個咁嘅情況，就係美國可能想係對古巴落手咧？咁嗱，如果對特朗普嗰、那個以佢嗰個性格嚟講咧，佢係絕對係有可能係做呢樣嘢嘅。咁再加上咧，就魯比奧咧，佢原身咧都係古巴嘅早期嘅移民嘅子女嚟嘅。咁佢對於古巴特別係當然係特別有一個唔同嘅情懷啦。咁佢會唔會因為咁而希望咧就話如果係咁，我不如收翻古巴？咁啊，作為即係自己美國領土之一部分，可唔可以咁咧？呢樣嘢，我覺得對特朗普嚟講，同埋即係魯比奧嚟講，係絕對有可能會發生嘅。咁但係亦都正如頭先提過嗰個夏灣拿綜合症咧，2016-2018嗰段時間咧，因為大大係將啲人手係退出咗，佢當時亦都唔當古巴係咩特別嘅威脅嘅時候，可能就即係忽略咗佢。咁加如果要加派翻嘅時候，同埋要即係譬如好似委內瑞拉咁製造咗有人接班先得㗎，咁我相信都係需要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唔係話軍事侵略，你軍事侵略好容易啊，你派兵去，咁我相信古巴就好快就淪陷㗎啦。咁但係之後係點咧？後續係點咧？咁佢都要揾人去管理㗎。咁而嗰啲能唔能夠即係有效地接替咗個管理就需要情報啦。需要情報同埋即係有間諜啊，有安排啊咁呢度都需要啲時間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估計咧，就係話可能佢會對古巴繼續加大嗰、那個制裁，無論喺經濟嗰方面啊，同埋佢嗰個民生嗰方面咧，就加大對佢壓力，繼續加大壓力，但係就未必執屈咧，就會係短期內就派兵出去嘅。咁而古巴咧就似乎家現時都已經好慘噶啦，咁啊好多時係停電啦，咁啊。能源啊、食物啊、醫藥啊嗰方面嘅供應係唔夠嘅，咁為古巴嘅人民難過啦。咁但係佢太近美國啦，咁而美國採取啲咁嘅步驟咧，真係冇辦法。俄羅斯啊、中國都未必真係可以短期內幫到佢。
1: 咁討論緊嘅係根據美國政治部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近期向古巴增派情報人員嘅呢一個動作嘅。咁都正如刚才 Kenneth 都提到啦，喺新一届喺呢一个嘅特朗普政府治下咧，系似乎强调咗美国喺呢一个嘅美洲地区有一个嘅主导地位。咁亦都系另外界再次喺度关注咧，古巴个方面会唔会喺中东政事中东嘅战事正系持续之际咧，系再次开启新一轮嘅战端。不過消息人士同時都強調這個軍事入侵計劃是尚未成型的。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期的重点是解决伊朗问题。

0: 但系同时亦都未有减少对古巴方面嘅施压嘅，咁啊包括咧系加强咗能源嘅制裁。消息人士话咧，美国无需等伊朗问题解决之后，系再对古巴采取行动。咁啊，而古巴亦都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嘅优先事项。咁啊，报道同时提到咧，几十年嚟美国一直喺古巴开展一个情报活动。但系近年嚟讲，美国中情局等等嘅情报机构喺古巴嘅工作就受阻，咁啊部分原因咧，同刚才Kenneth 何锦星提到呢一卡亚那综合症咧导致嘅古巴人员缩减咧系有关嘅。咁啊，不过除咗情报活动方面，美国对古巴实施一个经济金融封锁同埋贸易禁运咧，都系长期持续落去嘅。咁啊，喺今年对委内瑞拉同埋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咧，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加威胁话咧，下一个系古巴。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你又认为系从呢一个特朗普嘅政治层面、政治利益角度去到考量咧，有冇需要喺近期之内咧对古巴采取行动？
1: 嗱，而我自己覺得咧，就特朗普家近期嚟講個重點咧，就放咗喺佢嗰個中期選舉嗰度。咁如果能夠喺外交上邊，即係無論呢啲咁嘅軍事行動啊，係能夠有一個成績嘅話咧，佢覺得咧就會對佢嗰個中期選舉係有幫助嘅。咁我相信根據咁樣嘅估計，同埋再加上即係阿魯比奧係個古巴移民嘅後代嘅話咧，咁係佢係想嘅。我覺得佢真係想咧，就係對古巴咧，就話如果好似呢個委內瑞拉咁，好快好爽手咁，亦都唔使話有個泥沼咁，係拖長咗嚟做，係兩下手勢就將佢搞掂咗嘅話咧，我相信特朗普係非常係會希望係做得到嘅。咁但係就短期內係咪佢能夠真係派情報人員、間諜人員又滲透得到？咁啊要睇睇佢古巴本身嗰個入邊自己個內部嗰個結構穩唔穩陣啦。咁加下現時咧就卡內爾咧就係佢嘅嗰個第一書記啦，咁即係古巴都係用第一書記就作為佢個領袖。咁第一書記咧就似乎暫時嚟講，即係對美國嚟講咧，就係都可以話都幾企得幾硬下嘅。咁就似乎就係親蘇聯、親中國咧，就係好明顯嘅。咁會唔會即係短期內就對美國投降咧？我相信對卡內爾嚟講絕對唔會啦。咁唯一咧就係話佢可唔可以美國喺短期內揾到一啲係輔助佢嘅人？咁啊，即係佢可以捉咗卡內爾入翻去美國，好似Maduro 咁樣一樣。我相信唔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之後揾唔揾到個人栽培到，係咪話調翻轉頭有人講話派阿魯比奧去做呢、這個古巴嘅總督啦？咁呢個做唔做得到咧？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問題。問題就係普通一般嚟講，古巴嘅人民對於美國係能唔能夠接受咧一個咁樣嘅侵略？咁如果即係激起民憤嘅話咧，隨時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反響添。咁呢個就係情報人員嘅重要性啦。咁所以佢需要係滲透。咁而滲透咧就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唔係話咁容易做得到。我自己覺得就係話特朗普想，魯比奧都想。但係就唔係話咁短時間能夠做得到。如果做唔到，即係好似拖泥帶水嘅時候咧，咁特朗普對於佢嘅中程選舉咧係絕對係不利嘅。咁我相信佢考量之後咧，我相信都係話加大制裁啫，因為呢個局勢風險太大，我相信未必會真係會出手派兵去搞掂古巴。
0: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cat特价6.5。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别至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0: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讲起中东战事咧，全球各地都系关注紧战事对于能源市场嘅影响，尤其是系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咁啊，此际讲紧嘅系喺东南亚国家，佢哋近年咧就大力推动太阳能普及嘅应用。咁啊，除咗系各国积极推动洁净能源转型之外咧，中东战事嘅爆发，亦都系令到全球能源危机啦，随之而嚟嘅能源危机，亦都系成为咗东南亚各国去到推动洁净能源嘅一个催化剂。咁啊，根据泰国民族报报道咧，泰国政府今个月初就开放咗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企业同埋认证设备注册，咁啊为全国家庭更广泛咁样采用屋顶太阳能系统做好准备。咁啊，与此同时咧，喺较早前咧，由于泰国各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带嚟嘅能源危机嘅冲击比较大啦，泰国政府正系根据一项紧急法令，去到制定屋顶太阳能装置嘅财政支持措施。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胜，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嘅中东战事咧？对于东南亚各国家在内嘅影响咧，咁啊喺推动洁净能源嘅方面，这个中东战事带嚟咗一个几大嘅推力咧？
3: 嗱，有全世界嚟讲，喺海运嘅燃油嗰方面咧，有25%咧系经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咁经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话喺呢个中东湾嗰度就出嚟啊出口，咁然之后去出嚟呢个经过印度洋咧，咁就多数咧就经马六甲海峡咁去东南亚咁。咁而呢啲东盟国家咧，咁就大部分嚟讲咧，我哋可以逐个睇睇嘅，就都系需要能源嘅入口嘅。咁如果家下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系受阻嘅话咧，咁呢啲燃油咧，咁当然除咗系运俾啲东盟国家，咁当然都会去中国啊，会去日本啊，去朝鲜啊，咁其他国家嘅。咁但系东盟国家咧，就有几个国家咧，特别系对于呢个能源嗰方面嚟讲咧，就系非常之依赖嘅。嗱，我哋数佢咧，咁第一个咧就我会数咧就菲律宾啦。菲律宾咧佢自己本身就差唔多冇自己能源嘅，乜嘢都冇油冇天然气，咁佢系完全系靠大部分系靠晒入口嘅。咁而佢自己本身咧嗰个存量亦都唔够嘅。即系望天打卦，你知菲律宾好多时都系落天派啦，咁望天打卦，咁家突然间个原油系受阻嘅话咧，佢哋就陷入咗所谓呢个能源嘅危机啦。咁据报道咧，就好多时咧就系喺马尼拉本身咧，就好多时有停电啊，咁因为能源唔够啊，咁呢个系成日见到嘅事啊，咁所以佢哋被逼咧就系话短期内有啲咩方法咧，咁菲律賓天氣好嘅，咁即係陽光普照，咁好多時咧就係佢哋希望喺呢個能源嗰方面，如果用太陽板就最好啦。咁呢個亦都係最快嘅方法。如果你話要起其他即係譬如話能源嘅嘅設施，即係譬如話核能或者即係菲律賓亦都冇條件咧，就係話做呢個水電咧，咁所以就唯有就係靠呢個太陽能同埋風電。咁呢兩樣嘢咧，就菲律賓喺近期嚟講都逼住要做噶啦，唔做唔得。咁另外咧就係汽車嗰方面，亦都係盡量即係話去用多啲電能嘅車啦，因為佢確實真係唔夠油。咁第二個影響得好大嘅咧，就係泰國喎。咁泰國亦都係同樣嘅情況啦，佢係入口主要係入口嗰啲能源係而本身係冇乜出產嘅。咁就好過菲律賓都唔得幾多噶啦。咁所以亦都係需要係靠呢個太陽能啦。咁可以話中國嗰啲太陽能板咧銷售去泰國同菲律賓咧，就可以話係近期內可以話非常之好生意。咁而喺嗰個泰國嗰方面咧，咁亦都係有呢個財政支持嘅。咁政府咧就係話即係有個借款貸款嘅計劃咧，就係俾人咧就係話使啲錢咧就安裝自己喺屋頂嘅太陽能。咁啊變咗每家每户咧，就萬一停電嘅時候咧，你自己都有啲電可以用。咁啊希望係呢個短期內最快可以話幫補到嘅一個事項啦，咁但係都呢啲係究竟能夠幫到幾多咧？

咁確實都係可以話可以幫補啲，但係就唔係幫補得晒。嗱，咁跟住數落嚟咧，就新加坡啦。新加坡大家都知啦，但遠之地，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冇任何能源嘅生產嘅，冇有冇呢個天然氣。但係有個相好大嘅同菲律賓同泰國有個好大嘅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一路以嚟咧都係一個貿易嘅可以話中轉角嚟嘅。咁好多嘅呢個能源嗰方面嘅買賣咧，都係經新加坡嘅。 而本身新加坡咧，亦都有一個好相當完善一個煉油嘅設備。佢好多時就係買咗啲原油咧喺新加坡咧落咗地之後咧，就係提煉，提煉之後咧就將更加值錢嘅輕油啦啲汽油啊咁樣再出口翻。咁新加坡係賺呢個生意嘅。咁就係又因為咁嘅話咧，佢有呢啲咁嘅生產設施咧，佢亦都係需要有所謂儲備嘅設施。所以佢嘅儲油咧，無論係原油好同埋嗰個。 成品嘅油咧都係比較菲律賓同埋泰國係多嘅，咁再加上佢自己本身人口少啦，咁雖然對於佢嗰個能源嗰個生意咧係做少咗好多嘅，因為供應唔夠，但係對於佢本身嗰個能源嘅供應自己夠唔夠用咧，因為佢個儲備係比較多，無論係原油好係呢個成品又好，咁啊所以對佢嚟講個短缺咧就唔係咁緊要，咁但係長遠嚟講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就。 佢都係諗緊，睇有咩希望咧，就話佢唔知可以重新開翻咧，佢就可以繼續做嘅生意，同埋都平息咗呢個所謂嘅能源短缺嘅危機。咁啊，跟住數落嚟咧，就係要數越南啦。嗱，咁越南自己係有油出嘅，咁即係喺啲群島嗰度咧，佢係探到又有嘅。咁有啲時候大家都聽過咧，就曾經就同中國有少少爭添，有地方要爭嘅。 咁佢自己係有油出嘅，但係出嘅又係唔夠自己用。咁啊，佢仍然都需要去入油嘅，進口呢啲油嘅。咁而再加上咧，越南咧喺過去呢幾年嚟講咧，就係發展得好快。咁啊，要需要工業啦，工業啊需要用呢個油啦。咁所以對於越南嚟講咧，個壓力都非常之重嘅。 咁佢需要繼續係入油啦，咁而嗰佢嘅本身嘅需求亦都好大，咁所以亦都係要追求咧，就係話喺嗰個太陽能啊、風電啊嗰方面嚟發展。咁啊，跟住數落嚟咧，就印尼啦。咁印尼咧自己咧就係有出嘅，咁亦都出口好唔少嘅油，但係佢亦都係繼續要入口，同埋佢要入口嗰個天然氣啦。咁點解咧？就因為佢之前嗰個啲煉油設備咧，都係適應咗去。 一啲係比較係重質嘅油，咁咧就變咗佢入口嘅油咧係需要俾佢煉油廠用，而佢出口嘅油咧就可能就未必係啱自己用，咁所以佢嚟講都係有啲問題，但係佢已經係好過即係菲律賓、泰國好多噶啦，咁因為佢本身亦都係有出嘅，咁啊如果再數落去咧，就馬來西亞就個情況咧就係又再好一啲，因為馬來西亞其實出口咧係。 呢個天然氣出口好多嘅，咁同時咧，佢亦都係有部分嘅原油要入口，但係咧就係比例上係少好多。咁馬來西亞嚟講，個自己本身嘅能源咧就係基本上係大部分足夠自己用，咁所以對佢嘅影響係比較少。逢親即係有出口嘅咧，佢自己本身嘅儲備亦都係唔少，因為正所謂大家要做呢樣嘢要出口嘅話，咁自己個儲備都要有嘅，咁就喺個倉入邊都唔少貨，咁啊即係夠自己。 短期內用嘅，咁所以馬來西亞嘅時候嗰個影響係比較細。咁再數落去咧，就係即係譬如話文萊啦，文萊就更加嗰個情況係更加優秀啲。咁啊，佢係自己本身油同埋天然氣咧都係有出口嘅，夠晒自己用。咁所以基本上對佢嚟講個影響唔大，而且佢仲可以出口俾其他國家添。問題佢個產量確實係太少，所以咧就幫唔到其他國家完全，但係都可以話如果。 危急嘅時候，緊急嘅時候都可以幫補下嘅咁。咁啊，東盟國家可以短期內睇得到咧，就係話對於中國嘅能源依賴咧，就係喺咗個太陽能同埋呢個風電嗰方面，係令到佢哋更加係需要中國呢方面嘅幫助咯。咁啊，講緊嘅係東南亞國家近年嚟大力推動呢個太陽能嘅普及應用。咁啊，中東戰事亦都係成為咗佢哋加大投入嘅一個催化劑。咁啊，與此同時，歐洲方面咧，亦都係重新反思呢一個能源危機所帶嚟嘅關於能源轉型方面嘅探討。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This is the world of

0: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Research Corp 最近一项针对400多名温哥华市民的网上调查显示，如果今日举行市长选举 ，ABC 党现任市长沈冠健可能会以22%的支持率领先。绿党候选人现任市员 Peter Fay 以及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ne Allen 并列第二，支持率同样14%。调查同时显示，仍然有超过1/4的选民未有决定。Research Co 行政总裁话，在通常情况下 ，BC 省的市选会在劳动节过后开始升温。他指出，调查结果显示沈冠健的支持率低过上次选举，实际上不够1/3的选民会投票给他，但是反对派阵营太过分散，根本无法保证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他实际的对手，而最终候选人的名单要到9月18日之后才能够确定。受山火影响被迫离开家园3星期后，波士顿巴的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菲沙河谷区域局昨日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要再次疏散。在较北部地区情况截然不同，由于霹雳山火仍然有1500人受疏散令影响。山火是目前至今本省最大型的山火，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被迫在70里屋附近水上降落，随后送院。 BC 山火服务处说，直至星期三，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 Vernon 以西欧根拉近印第安保留区附近的情况亦都大致相同。安省大多伦多地区上月住宅成交量下降。蔡慧娴报道。
4: 多伦多地区地产局今朝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住宅成交量经过连续4个月按年上升之后，在7月按年下跌0.9%，至5995间。不过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就升了3.2%，平均售价13956元，按年跌4.5%。上个月新放盘量14484间，按年跌17.8%。
3: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6088.4，跌18.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003.77，跌345.35。纳斯达克指数26389.77，跌26.28。 S&P 500指数7706.95，跌16.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30.49，跌385.54。纽约期油每桶76.92美元，升1.7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06美元，升0.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2.85，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8，对台币23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之后咧，亦都有我的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0: 早晨。
1: 咁啊，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路透社寻日就引述地区同埋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啊，伊朗同阿曼之间一项旨在结束美伊两国长达5个月冲突嘅一个计划中嘅协议，将会赋予德克兰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地区船只嘅控制权。咁啊，形容呢个将会系至今为止伊朗做出嘅最大让步之一。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就宣称咧，一项旨在重开海峡嘅协议即将达成。咁啊，但系美方官员就反复重申啊，绝对唔会同意由伊朗控制呢一条嘅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咁啊，有地区消息人士就向路透社表示啦，对于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某种形式嘅控制咧，系伊朗方面已经作出咗相关嘅让步啊。咁啊，此際咧，各界都會繼續關注，尤其是係美國喺較早前重啟對伊朗嘅軍事打擊之後咧，呢一個全球能源危機會走向邊一個嘅方向？咁啊，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目前嚟講，美伊嘅拉鋸啦，衝突與和平咧，有啲咩嘅最新進展值得我哋去關注咧？
0: 我哋如果喺個地圖度睇一睇咧，就霍爾木兹海峽咧，兩邊咧就係、是、一邊就係伊朗啦，另外一邊咧就係阿曼。咁呢兩個國家咧就可以話一左一右咧就係睇住呢個霍爾木兹海峽嘅。咁之前嘅報道咧，就好多時都係話美國同伊朗之間嘅協調啊、磋商啊、大家拗手瓜啊，甚至咧就話大家試下打下你打我一拳，我踢翻你一腳啊，咁就影響咗霍爾木兹海峽咧，就唔淨止伊朗嗰邊要封鎖，美國都要喺外圍再封鎖佢咁樣，封鎖上封鎖咁。好啦，咁啊，家下咧就今次咧呢、這個所謂嘅出嚟呢個所謂協議咧，就係、是、稍為唔同咧，就係、是、話阿曼都喺在內。咁呢、這個根據即係報道嚟講咧，其實呢個協議咧係阿曼同埋呢個伊朗作為主導嘅。咁兩個國家咧，咁正式嚟講就係、是。關佢哋事啦，咁呢個海峽就係正式佢哋之間嘅一個共同嘅一個海峽嚟嘅。咁佢哋家嗰個新公布出嚟嘅咧，就係話佢係有一個特別嘅航道嘅問題。咁咧就為期咧就60日咧，如果大家依住呢個咁嘅航道嘅安排嘅話咧，就可以出入啦。咁啊入去呢、這個海灣嘅，即係入去從波斯灣入去呢、這個呢、這個海灣國家嗰、那個。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即係進入呢個阿拉伯灣嗰度咧，就係要係靠呢個伊朗嗰邊喺北部嘅航道，咁然之後係離開出去呢個港嘅，即係前往呢個阿拉伯海嗰方面嚟講咧，就要靠近阿曼灣、阿曼嗰邊嘅航道。咁呢兩個航道咧，就係佢哋係認為安全㗎啦。咁大家總之要依呢個航道。咁然之後中間嘅航道咧，就係、是、有水雷嘅，原來。咁咧就話佢哋承諾咧就喺30之內咧就係、是、清理咗喺呢個中部呢啲航運嘅呢啲水雷，咁然之後咧就係、是、話免費通行嘅，兩邊咧暫時係唔收任何費用嘅，即、就、係、是、伊朗曾經講過咧就係、是、話我係需要即係、就是、收費嘅咁，大家咧就發覺咧就係話佢係暫時喺呢個咁嘅安排咧60日嚟講咧係完全唔收費嘅，咁阿曼咁一路以嚟都冇話要收費嘅，咁即係我相信如果伊朗收費咧，咁阿曼都可能會嘅，呢、這個唔知。咁啊，呢個上代即係澄清啦。咁但係喺呢60日之內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咁啊，似乎對於霍爾木兹海峽嘅開放嚟講係一件好事啦。咁所以咧，就布蘭特原油咧就應聲咧就係、是、跌咗成5%咁多嘅。咁就係因為開放翻嘅時候咧，就原油價格咧就會係降落㗎啦，係降低㗎啦。咁有一個有趣嘅咧，就係、是、喺伊朗喺呢個公佈入邊咧，就話我整個安排咧。同美國冇關嘅，美國係只不過係即係喺旁邊嘅人嚟嘅啫，唔關佢哋事。呢、這個係我哋伊朗同埋呢個阿曼嘅之間嘅決定嚟嘅。咁但係當然喺特朗普嘅口中咧，美國嘅角色咧，佢又係推動者，又係決定者。如果冇佢嘅決定嘅時候咧，乜嘢都唔成事嘅。咁即係我相信都有佢嗰、那個道理喺度嘅，因為老實講，如果即係美國真係認為唔得嘅話咧，佢可以繼續喺外圍再封鎖，咁就見到所有船出入咧都俾佢扣留啊，咁或者俾佢延阻延啊，咁呢個都係可以做得到。咁所以美國其實都係喺呢方面嚟講都係有。

0: 咁啊，呢個我嚟講，對於特朗普嚟講係做得好好嘅，佢係好識做呢樣嘢嘅。咁佢係希望佢開航嘅。咁對於即係伊朗同阿曼嚟講，其實佢哋都係希望開始翻嘅。咁當然伊朗咧有佢自己嘅私心咧，就話最好開放咗之後咧，我能夠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就開始收費咧，就呢個係佢最希望嘅。咁亦都幫補下啦，因為其實佢國家咧就係、是。喺呢段時間嚟講，係好多地方嘅設施啊，係破壞咗啊，咁佢都要錢嚟修復翻嘅。咁對於其他海灣國家嚟講咧，更加係開心啦，因為對於呢啲海灣國家咧，佢哋嘅原油出口咧係可以話好有阻滯嘅，除咗沙地阿拉伯嘅時候咧，佢可以喺陸路咧就運過去喺另外嗰邊，就經呢個亞曼灣嗰邊出。咁所以喺其他海灣國家嚟講係非常歡迎呢個咁樣嘅情況，咁亦都伊朗係樂於咧，就係話同阿曼一齊做呢個咁嘅協議出嚟咧，就係令到即係其他海灣國家咧，對佢嚟講就唔係咁反感。咁對於其他全世界嚟講用油嘅國家咧，都係歡迎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就係話呢件真係60人咧能夠維持到但係有一個。國家咧，我相信就係非常唔中意呢件事情嘅發生。我相信就係可能係以色列啦，因為以色列所以即係將美國拉咗落水喺個伊朗嗰度入咗呢個咁嘅泥潭咧，就對於以色列嚟講，可以話喺中東嚟講係可以話係佢嘅建立佢自己嘅地位嘅一個步驟嚟㗎。咁再加上咧就內塔尼亞胡咧，佢如果係冇仗打咧。佢就要得，可能要落台，甚至咧就係有官司纏身嘅。佢亦都係即係好多嘅貪污醜聞嗰一邊咧，就已經係點晒名咧，就可能要審佢啦。但係佢因為有戰爭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暫時係避免咗呢個咁嘅情況。咁佢係希望繼續有仗打嘅，佢係唔希望話停落嚟。咁呢個就我相信佢私人嘅原因，再加上咧佢自己國家認為佢國家嘅安全原因。咁呢個可能係佢會唔會從中咧就係、是、再作梗？就係挑起一啲事端，令到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係未必咁順利可以繼續暢行咧，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1: 咁啊，另外亦都有報道提到啦，呢一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埋佢嘅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亦都係因為所謂美國嘅彈藥庫存嘅問題咧，係有一啲嘅爭執。咁啊，當然白宮嗰方面咧就出嚟澄清啦，絕無此事啦。咁啊，特朗普喺星期四，亦即系今日咧，就喺社交平台度批评咗有关美国武器库存减少嘅传媒报道。咁啊，就强调美国拥有大量嘅弹药嘅，尤其是系某啲类型嘅弹药。咁啊，讲紧嘅系华盛顿邮报较早前报道话，上星期五，即系7月31日咧，特朗普喺大卫营举行嘅内阁会议期间，系向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发难。咁就批評咧，佢話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獲得解決，咁啊克格塞斯咧就為自己辯護，並且係將彈藥短缺同埋呢個未能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嘅責任咧，係歸咎於戰爭部嘅副部長。咁啊，報道就形容呢一場嘅交鋒係突顯咗特朗普同佢嘅戰爭部長之間日益擴大嘅矛盾啊！而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就正係伊朗戰事對伊朗發動打擊嘅主要推手。咁啊，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昇啦，你又認為呢一個嘅美國所謂彈藥庫存嘅問題背後所掀起嘅一系列嘅猜測同埋討論啦，以及係報道所指特朗普同佢嘅戰爭部長之間嘅矛盾啊？会点样进一步影响美国政府，例如系特朗普内阁嘅团结咧，以及系战争嘅走向咧？
0: 咁啊，哈格塞斯呢个人咧，嗰、那个性格同埋佢嗰个能力咧，其实都好受质疑嘅。咁啊，从佢嗰个谈吐啊，同佢嗰个做法啊，一路睇得到，系观察到佢嗰个情况咧，都系发觉佢只不过系好叻嘅一个擦鞋嘅人嚟嘅。咁就真正做嘢咧，就全部都唔係話好有能力嘅一個人。嗱，咁佢將呢個所謂嘅國防部改為戰爭部咧，已經係可以話，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令人哋側目噶啦。咁啊，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咧，就係即係打完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後咧，仍然叫做戰爭部嘅。咁啊，多數都係叫做國防部，我哋係防禦嘅啫，唔係話去打人嘅。

0: 佢直成改戰爭部意思咧，就係即係我係出嚟打人，個靶都明啊，我係打你嘅。咁就而佢自己本身嚟講，因為佢嘅能力有限咧，咁就亦都係淨係識得係講嘢，就唔識做咧。今次俾特朗普噴佢咧，佢就調翻轉頭就即刻射駁，就射翻落佢嗰個副手嗰度。咁呢個亦都係顯示佢啲個人嗰個性格嗰方面嘅問題啦。咁特朗普喺現時呢個情況嚟講，確實就係一個。 幾相當之尷尬嘅情況，因為其實好多外媒咧就已經係曾經提及過佢家喺現時即係各種飛彈，無論係攻擊性嘅飛彈同埋防禦性嘅飛彈咧，都係使用咗好多喺伊朗嗰度，咁啊嗰個使費當然係好大啦。咁但係最重要問題咧就係話要補充翻佢咧，係唔係錢嘅問題咁樣啦，而係需要時間嘅問題。
1: 唔係話咁短時間咧就可以即刻補充翻嘅，咁當然使大筆亦都係在所必難免嘅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尷尬嘅情況，正所謂自己露咗底，咁啊俾全世界都睇到，哇，原來你唔係好打得嘅啫喎，打兩下就開始就又缺彈藥嘅咯喎。咁喺呢方面嚟講，甚至特朗普咧就喺度用佢自己短信咧，佢最叻嘅用短信咧就係話邊個再泄漏呢個即係所謂爆料咧，話我哋國家嚟講。呢個彈藥佢短缺嘅話咧，我要拉佢坐監咁，即係呢個正所謂即係唔應該講嗰句都講埋啦。咁即係如果佢唔係話真係有缺短缺嘅話，佢使唔使咁緊張咧？咁啲人中意點吹咪點吹咧，我實際有料先得。咁問題就督着佢個痛處，咁佢就話要啊，你再爆料嘅時候咧，我就拉你咁嚇。咁喺現時嚟講，黑格賽斯咧就可以話係即係。 冇乜辦法嘅，作為戰爭部部長，因為如果要短期內生產翻呢啲、補充翻呢啲咁嘅使用咗嘅防禦性飛彈又好、攻擊性飛彈又好咧，真係因為係控制於佢自己本身國家嘅呢個生產能力，就唔係話佢話即刻做第日就可以做得到嘅。咁你要將嗰個工廠嘅產量增加嘅話咧。 你係需要好多物料嗰方面嘅加強嘅供應啦，咁再加上中國對於佢嘅稀土限制咧，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啦。咁另外咧就話你都需要訓練人啦。咁你之前係譬如話個工廠係得譬如2000人做嘢嘅，你而家要加大嘅，你要加2000人，你加2000人，你請到人先至講啦。咁請到之後，你仲要訓練嘅，咁唔係話聽日。 就即刻可以將佢個產量增加大嘅，咁所以咧就特朗普鬧佢咧，咁都係鬧得啱嘅。咁而佢亦都似乎即係除咗識得射博咧，都冇乜嘢好特別好嘅建議。咁會唔會其實佢可以考慮咧？其實就將佢自己嘅飛彈咧，就係話外判出去俾其他國家做咧。咁即係譬如南韓咧都好有興趣，即係幫佢做呢樣嘢嘅。咁啊，有冇其他國家可以再幫佢提供一啲產量？ 令到佢能夠加快補充咧，咁呢個睇下黑格賽斯成唔成做啦，同埋即係究竟美國喺呢方面有幾靈活啦，願唔願意將呢啲嘅所謂製造呢啲飛彈嘅技術咧，係外發出去外俾其他人做。但係無論點都好咧，特朗普美國咧喺呢件事嚟講非常尷尬嘅情況嘅。
2: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George
3: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Reebok 背囊只系$34.97，大
4: 饭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Thermos
3: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妈咪
4: 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嚟
3: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了解更多。信息来自BC省教师。
2: 時事直擊，王良潤。咁啊，講起伊朗咧，近期喺伊朗嘅內部亦都傳出咗一啲嘅撕裂嘅痕跡喺呢度。咁啊，有傳聞就話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

0: 和伊朗最高领袖以及是革命卫队之间的分歧是越来越大，更加有传闻说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在昨日佩泽希齐扬就接受访问，他就透露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并且说有些人是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去到制造分歧。都想请教 Kenny 和锦星，你又怎么看这些相关的消息呢？这一场的战事对于伊朗的政治层面内部，尤其是政府内部的考验，又会怎样影响他们接着下来的部署和安排呢？
1: 伊朗内部有分歧呢，其实这件事呢就在一路以来都发觉是有的。因为伊朗曾经有一段历史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玻利维王朝的时候呢就亲美的，咁然之后就推翻了这个玻利维王朝，即是咁就这个奥美尼呢就上场之后呢，咁就是将它完全呢就180度转弯啦，咁就成了一个神权的一个国家，神权作为领袖的国家，咁最高领袖呢就是那个教主。咁然之后当然它有它自己本身的总统啊，咁就呢個佩澤希齊揚總統啦，咁然之後加現時咧個領袖咧，最高領袖咧就係呢個穆傑塔巴，咁亦都係穆傑塔巴，亦都係所謂革命衛隊嘅額頭嚟嘅，即係佢有軍力嘅，有實權喺度，即係唔淨止話係一個神權領袖。咁當然就同呢、这個伊朗本身嘅軍隊咧，又係兩回事嘅。呢個革命衛隊同係伊朗軍隊係兩件事，伊朗軍隊還軍隊咁就受呢個總統嘅指揮啦，咁但係革命衛隊咧係受呢個最高領袖指揮嘅。咁喺呢方面嚟講，會唔會係形成咗有一個分歧喺度咧？咁嗱，伊朗一路以嚟咧就俾人嘅感覺咧就係佢係好有唔同嘅睇法。咁曾經亦都有學生大規模嘅示威嘅情況啦，咁都出現過。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美國係部署咗一啲？後著咧就係話，如果能夠煽動佢自己本身國家嘅分裂嘅話咧，就好過出兵打佢。咁呢個好多時都係嘅。咁大家睇得到咧，就喺呢個中東十幾年前開始一路掀起咗所謂嘅顏色革命咧，就睇得到咧就係話佢推翻一個國家咧，咁而自己 CIA 亦都係曾經公布過咧，就係話呢係最慳錢嘅方法，就係、是、要到佢自己內部分裂。是好过我哋去做任何活动去拉垮佢嘅。咁会唔会而家现时嚟讲就係睇得到有啲迹象呢，就係话喺现时嚟讲俾佢渗咗去制造咗伊朗内部嘅呢个所谓嘅分裂呢，就係、是、如果呢个分裂係越大嘅话，会唔会形成咗真係一个实际嘅政权嘅一个交替呢？咁呢个係一个相当对伊朗嚟讲係一个相当危险嘅现象嚟㗎。咁但係真實定係假嘅呢，亦都話如果伊朗知道如果佢一係分裂咗嘅話呢，佢可以話呢就係話要變咗天之後就可以成為咗即係美國喺呢個地區或者甚至以色列成功咗喺呢個地區嚟講將佢最大嘅宿敵呢就係剷除咗啦。咁變咗會唔會成為一個傀儡國家呢，就對於伊朗自己本身，因為佢亦都有即係波斯有即係千年嘅歷史喺入邊嘅，佢哋人民受唔受得住咧？嗱，咁喺自從即係伊朗戰爭開始咗之後，即係同美國打咗之後咧，其實佢伊朗人民嚟講，似乎內部團結咧就係多咗嘅喎，發覺佢哋有感覺到自己國家嘅危機喺度咧，有個危機感喺度咧，就反而團結咗一啲嘅。咁究竟呢個係真係喺美國係喺外界上面嘅吹噓？是希望製造更多嘅內部個分歧嘅話咧，讓佢能夠從中漁利啊，定話係真係佢已經內部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咧，我哋只可以係話拭目以待嘅啫。
0: 嗯。咁我哋讲緊都见到呢，喺战事爆发之后呢，伊朗嗰方面嘅谈判立场都系较为反复嘅。咁亦都系较早前已经有好多嘅报道提到伊朗内部就系强硬派同埋民官派之间嘅分歧。咁如今係再次傳出呢一個嘅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嘅關於佢即將辭職嘅傳聞呢，亦都係引發外界關注伊朗內部喺今次戰爭當中去到呢一個階段到底能唔能夠繼續保持團結。

0: 咁啊，都想再请教 Kenneth 何锦升啦。你有认为去到目前为止啦，呢、這个强硬派同埋民官之间嘅冲突咧，点解会有呢一类嘅冲突存在咧？又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嘅谈判进展咧？
1: 一个国家稳唔稳定咧，就同佢个民生咧系好有关系嘅。咁如果即系正所谓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嘅，咁就通常咧就系稳定嘅。但系唔好搞啦，呢啲咁嘅嘢，大家都系齐齐和和平平就好啦。咁问题就系而家喺伊朗入边咧个情况就唔系咁，其实就伊朗受制裁都好长一段时间啦。咁民生系困难嘅，嗰、那个通胀咧系非常之高嘅。咁啊，變咗人民嚟講，內部過得唔好嘅時候咧，就人民心思變咧，就係一定會都會有嘅。咁我相信，如果美國係所謂嗰、那個對於呢個情況控制得把握得好一啲嘅話咧，唔好話即係順從，即、就、係、是、以色列話去打佢，咁啊，你將佢個教主殺曬，殺咗成所有由上到下殺咗四十幾人咧，就咧，佢就自然會呢、這個政權更替噶啦咁。咁呢個似乎一個誤判咯，誤判咗之後咧，就反而令到伊朗人民嚟講喺呢方面嚟講，反而就團結咗，就係話我哋先對外敵，就唔好話自己入邊嘅分歧啦。咁所以有段時間嚟講，就發覺伊朗咧就係都相當之齊心，係反對即係美國反對以色列嗰方面。再加上即係佢嗰個即係轟炸嗰方面咧，大家都睇得到咧，就係話即係我哋而家國家係真係俾人哋打緊啊咁。咁問題就話並冇改善民生喎，亦都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民生之後會係更加惡劣嘅話，咁會唔會亦都有人就話我頂唔順啦？咁我希望咧就話有嗰啲好啲嘅生活，咁會唔會即係譬如我哋能夠開放咗，即係改變咗美國嗰方面對我哋嘅制裁減少咗，咁而美國喺呢方面亦都相當賣力嘅話，你哋即係想有一個好嘅政權，咁你哋識得做啦，咁啊將你嗰個現時嘅政府推翻就得㗎啦咁。咁曾經即係亦都有好大嘅壓力咧，就話你哋唔遵從嘅話咧，你哋只有更加受苦嘅啫。咁就甚至咧，就我哋可以話將你成個民族咧摧毀咗，打到你去翻返去石器時代，呢啲咁嘅説話都講得出嚟噶。咁所以可以話即係特朗普嚟講喺呢件事嚟講就係冇幫助不定，而仲係激起咗佢自己內部人民嗰個團結心。好啦，咁能夠維持幾耐咧？咁我相信亦都睇到究竟呢個伊朗戰爭能唔能夠停落嚟？如果能夠停落嚟嘅就有喘息嘅機會嘅話咧，我相信即係可能伊朗嘅自己內部可能會更加趨向穩定一啲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個情勢係繼續惡劣嘅話，即係譬如話美國繼續對佢其實如果美國最有效嘅咧，應該更加強佢嗰個經濟嗰、那個嗰、那個制裁啦。咁對於所有幫助伊朗嘅國家咧，都係施以壓力啦，等佢哋唔好再幫伊朗咁多嘅話咧，咁令到佢哋嘅內部嘅民生咧，就好似一個壓力煲咁，繼續係加壓咧煲佢嘅話咧，咁可能佢真係會出現一個決裂嘅喺自己內部嗰度。咁究竟美國會點做咧？能夠即係伊朗自己能唔能夠係人民嚟講，自己係諗到一個方法，唔好破壞咗自己國家嘅團結，而能夠解決咗呢啲問題咧？我哋都係要睇繼續落嚟嘅發展係點樣。
0: 咁讲緊佩泽希齐扬近期接受采访嘅时候就提到呢一个嘅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系非常困难，又讲緊呢话一啲人正系利用同最高领袖沟通嘅正常决策程序呢喺内部制造分歧。咁呢个言辞都系相当之隐晦啦，咁亦都系令外界难以到真正了解伊朗目前喺内部政府内部目前面临嘅一啲困境。咁佩泽希齐扬就提到呢一种所谓根据尊重专家意见并作出决策嘅最高领袖一个决策过程，咁批评有啲人去到伺机制造分裂同埋散布不公正等等。咁至于佢哋嘅内部分歧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嘅战争走向，我哋会继续关注落去。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皇家骑警话，经过三个月调查后，骑警拘捕两名男女，同时检获大批毒品及现金。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话，骑警上月九号在 Southwater 街500号屋段执行

0: 搜查令，行动中检获225克可卡因、10克霹雳可卡因、4.5公斤大麻，以及超过77,000现金。一名62岁男子同一名58岁女子涉案被捕，现时获释，10月5日出庭受审。骑警发出声明话，今次行动再次证明骑警正尽力将非法毒品由街头清除，同时将贩毒分子绳之以法。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联络。 Research Group 最近一项针对400多名温哥华市民的网上调查显示，如果今日举行市长选举， ABC 党现任市长沈冠健可能以22%支持率领先。绿党候选人现任市员 Peter Fay 以及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并列第二，支持率同样14%。调查同时显示，仍然有超过1/4选民未有决定。 Research Co 总裁说，在通常情况下， BC 市选会在劳动节后开始升温，候选人的活动会更加频繁。他同时说，由于政党众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过往从未见过市会公园局或教育局会出现7组不同候选人名单。他补充，调查结果显示沈冠健的支持率低过上次市选，实际上只有不够1/3选民会投票给他。不过反对党阵营太过分散，根本没办法保证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事实上的竞争对手。日本当局在广岛原爆81周年，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仪式，悼念原爆受害者。出席仪式的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继续不懈努力的使命。不过日本传媒分析，高市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虽然提到日本现时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没有明确表示日本会继续坚持有关的原则。高市在仪式结束后的记者会亦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说，文件尚在修订，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同高市早苗会面时强调，绝不允许修改无核三原则。高市重申会坚持无核三原则及推动为实现无核无世界。中国政府会继续采取5项措施，反制美方不断对中国产品设限。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今日发公告，对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派托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公告说，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国家安全法及网络安全法，对派托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商务部昨日宣布对美国采取5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出口管制及制裁6个美国实体，警告美方如果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会进一步反制。新闻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 摄氏18度。

0: 最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9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温尼比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3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满岛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0度。渥太华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2度。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中东咧，我哋都会关注喺加沙嘅情况啊。咁啊，目前嚟讲，尽管咧美国方面已经保证咗美军将会喺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先至撤离加沙咧，但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啊，以色列并未接受美国推动嘅加沙和平方案。咁啊，法新社就引述内塔尼亚胡喺社交平台发布嘅视频，就话提到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认为有能力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同埋加沙非军事化，并且系收到嚟自美方嘅相关草案。但系内塔尼亚胡就强调，以方系并未同意呢一份草案，又强调呢一个唔系佢哋起草嘅版本，而以方系已经提交咗佢哋自己嘅意见。今日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如今嚟讲喺加沙方面解除哈马斯武装嘅呢一个方案咧？点解以色列方面又唔接受咧？
5: 咁啊，内塔尼亚胡咧就喺即系8月3号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同呢个美国所谓嘅成立咗嘅最新嘅所谓和平委员会咧个代表咧系倾过嚟嘅。咁咧跟住咧就系、是、啊美国咧就话保证咧就。即係以色列咧，就喺呢個哈馬斯解除武裝之後咧，咁就先至需要撤軍嘅啫。咁啊，以色列係咪真係想喺嗰個加沙入邊撤軍咧？咁似乎就呢、這個唔係內塔尼亞胡所想嘅嘢。咁啊，究竟呢個和平委員會喺呢件事上有啲咩特別咧？咁嗱，我哋睇和平委員會咧，其實就特朗普自己編出嚟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啊，佢係即係當然係就佢即係美國自己本身嘅即係佢個女婿啦，負責立啦。咁咧就國務卿阿魯比奧啦。咁啊，仲有個特使咧就維特科夫啦。咁同埋仲有咧就即係以前前英國嘅首相啊 Tony Blair 都喺呢個嘅所謂嘅即係永久主席嘅，都係呢啲呢個所謂嘅和平委員會。咁另外咧就好奇咧嘅咧就係話佢係歡迎其他國家加入嘅。咁而但係加入嘅時候咧，就每個國家咧需要俾10億美元嘅費用，咁即係講同特朗普打交道咧，講親都係要錢嘅，冇錢都好難講嘅。咁就加即係暫時嚟講，即係大概有20個國家度咧就加入咗嘅，咁即係包括咗即係以色列啦、沙地阿拉伯啦、土耳其啊、阿聯酋啊呢啲國家啦。咁但係咧就普遍性咧，西方國家咧就全部係話杯葛佢嘅，唔制嘅，唔同佢玩嘅。咁特朗普究竟成立呢個所謂嘅和平委員會係咪真係話係作用係和平呢？就係、是、出發點就係喺希望喺中東度有啲和平啊，定係有其他用途呢？咁呢啲我咧就好多人喺度估佢咧，其實佢就係話喺聯合國美國喺聯合國嗰度咧，就係、是、個話事權咧越嚟越係可以話弱咗。咁中國咧似乎就係喺呢方面嚟講就。有個崛起之勢，咁就好多國家，尤其是得到非洲國家嘅支持咧，就係中國咧把聲咧就現時嚟講係大過美國，尤其是美國即係得罪咗好多，咁變咗即係西方國家好多以前撐美國嘅家下都開始就有啲保守嘅態度，保留嘅態度啦，咁變咗佢咧。

0: 先講咧，就係話製造出嚟咧，就希望就分減弱咗，即係聯合國喺各世界上嘅影響。咁啊，有佢自己美國優先嘅一個工具嚟嘅呢個和平委員會。咁啊，佢做下頭噶啦，咁自然就係、是、咁就變咗係可以同聯合國咧分庭抗禮。咁呢個就係佢所希望嘅。咁啊，咁至於10億元咁嘅時候，佢話埋一筆，咁亦都可以足夠佢咧，就係、是、可以喺呢方面嚟講。係發展佢嗰呢方面嘅影響力啦，咁好啦，咁啊，顧問論點嘅好啦，佢傾完咗之後咧，同內克比爾湖咧，家下話係有個咁樣嘅協議，就係、是、咧就話如果哈馬斯喺完全解除武裝咁咧就係、是、將非軍成個區域咧就非軍事化，咁咧就分階段即係就會撤軍噶啦，即、就、係、是、以色列就會分階段撤軍，咁就同埋咧就將嗰個政權咧。係移交嗰個管理政權咧，就去呢個加沙管理嘅全國嘅委員會。咁呢個係一個巴勒斯坦嘅機構組織嚟嘅，就將嗰個管理咧就交咗俾呢一個咁嘅機構。咁就所有軍事行動咧停止啊咁。咁呢件事情當然係好啦，因為如果我哋加冇雖然個報道上好少講咧，但係大家都知道喺加沙入邊嘅人民咧係可以有成百幾萬啦。即係之前200萬咧，咁加可能冇咁多，得百幾萬嘅，唔知死幾多，大家都唔知啦。咁就係水深火熱嘅，因為大部分嘅屋宇咧可以住到嘅咧，都已經係大部分係破壞，咁變咗佢哋只可以喺呢個所謂瓦礫中咧，就係、是、自己係要揾居住嘅地方。咁再加上即係仍然係即係以色列有駐軍喺度咧，咁以色列軍隊對於巴勒斯坦人民嗰個對待咧，就唔會話好客氣嘅，即係唔會話好禮貌客氣。咁所以呢班人嗰個供應咧，即係普通民生嘅供應，即係食物啦、水啦、電啦、嗰、那個藥物啦，都係受限制嘅，完全係以色列所限制之下嚟做嘅。咁啊，手指話留幾多俾你，你就有幾多嘅啫。咁嘅時候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即係曾經即係好多人都講過啦。咁即係以色列係喺加沙地方進行一個種族清洗咧。咁啊，內塔尼亞胡嗰個意向咧，就一路以嚟俾人哋睇得到嘅咧，就係話佢係好想咧，就係話完全控制就係加沙呢笪地。咁啊，呢笪地歸翻以色列就最好啦。咁但係啲人民呢百幾萬人民點處理咧？咁講得最難聽嘅話，咁當然佢哋消滅曬嘅時候，當然就冇呢個問題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咁要揾地方安排佢收留佢，究竟點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內塔尼亞胡所喺現時嚟講頭痛緊嘅情況。咁特朗普仲即係離譜到咧，即係同內塔尼亞胡傾完之後咧，就話突發奇想嚇。咁如果喺我手裏邊咧，我就會將加沙咧開發成為一個休閒嘅度假區喺地中海隔離，天氣一流，氣候一流，咁地點如果俾我發展咗之後咧，亦都係一流，即係咁完全就對於都係當地嘅加沙嘅居民咧，可以話視之無物嘅。咁究竟點樣安排呢百幾萬人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內塔尼亞胡會唔會加現時嚟講就退軍啦、撤軍咧？咁佢之前所發作做咗咁多嘅安排嘅時候，係咪就話化為烏有咧？冇咧咁我當然係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要內塔尼亞胡同意呢個咁樣嘅暫時嚟講呢個所謂嘅和平方案咧，我相信都係有個困難喺度。咁起碼即係內塔尼亞胡咧就話我可以喺從中得到啲咩利益先？咁呢個就係我相信都係即係內塔尼亞胡自己心裏邊所諗嘅。咁以色列咧就本身亦都係分咗兩派嘅，即係有所謂鷹派，亦都有所謂和平派，唔係所有以色列人都見到，即係希望見到一啲咁嘅戰爭繼續落去嘅。咁內塔尼亞胡本身亦都係有內部嗰個壓力。咁究竟佢可以喺呢條鋼線上面行到幾耐，可以行到做到啲咩嘢咧？我哋都要繼續去密切留意嘅。
1: 嗯。咁啊，都想請教 Kenneth， 你又認為接住落嚟加沙個方面，尤其是哈馬斯解除武裝嘅問題上，能唔能夠真真正正咁樣取得進展呢？咁啊，而加沙問題嘅解決與否，又會唔會連帶影響到伊朗戰事嘅發展
0: 呢？加沙其實喺個情況嚟講，佢之前係襲擊咗以色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所以話壓力之下咧，就作出咗一個所謂差唔多係壯士斷臂或者犧牲咁嘅做法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

0: 如果我唔搞嘅話咧，我哋嘅情況咧就一路係俾以色列咧攣住個喉嚨，即係冇啖好食，一路以嚟係差唔多喺個集中營入邊嚟生活嘅。加沙其實一個最大嘅集中營嚟嘅，咁就呢200幾萬人咧就喺入邊嚟生活，咁啊係確實係非常之苦，係俾以色列咧就係控制曬所有嘅基本嘅民生嘅需要嘅嘢，咁啊於是乎出此下策啦。咁就發動咗一次呢個對以色列嘅恐襲，咁恐襲當然係恐襲啦，咁即係殺咗有一批人，咁亦都係俘虜咗一批人，咁就引致咗呢、這個即係加殺咁嘅呢個咁樣嘅戰爭呢、這個危機喺度開始咗。咁而呢個整體嚟講，即係究竟以色列係咪話嗰個以摩薩德咁精明嘅一個這個情報機關係完全唔知咧？我覺得係好大嘅疑問喎。咁會唔會其實都係以色列係差唔多咧？就係話係一路知道，甚至知道不得已咧，甚至係鼓吹俾個機會佢嗱，你出手啦，出手啦。正所謂你唔出手，我冇機會去打你啊！你出手嘅時候，我就可以打你噶啦。咁以色列嘅摩薩德嗰個能力咧，大家都見識過咧，就係佢點樣係即係喺全副機入邊可以裝咗炸彈，喺手機入邊可以裝炸彈，就呢啲係可以話非常非常之艱難嘅工作，佢都做得到嘅話咧，亦都係以年計嘅部署嚟講先做得到嘅時候，對於即係譬如話喺呢個哈馬斯佢哋咁樣嘅恐襲，係咪真係事先係完全冇資料，係俾佢係驚奇地襲擊到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好啦，咁如果真係以色列根本係喺呢方面嚟有所部署嘅，咁佢精心部署咗，嗱，家終於我有藉口嚟打你噶啦，咁就打你就打一個痛快啦，咁於是乎就即係差唔多加薩入邊由南到北咧，北到南咧都已經係大部分即係可以居住嘅情況都已經摧毀咗，即係佢似乎都係話我勢在必得㗎，呢塊地你都住唔到人啦，咁住唔到人你自然要走啦，咁問題就佢又冇地方可以收留佢，亦都走唔甩。咁嘅時候佢始終都要點樣面對呢100幾萬人，咁佢哋係好希望呢，就係呢100幾萬人突然間空中消失咗，咁佢就可以將呢塊地呢就佔為己有，同埋繼續發展佢。咁特朗普就非常有興趣呢，就我都加埋一部分嚟幫你發展啦。咁喺加下現時退到加下，佢係咪就願意停火呢？如果願意停火嘅話，就係等加薩入面啲人呢就再停，可以話休養生息翻嘅時候咧，咁可以話之前所做嘅咁辛苦嘅咁多年來嘅部署咧，都可能係化為烏有。我相信未必嘅。咁而加薩嗰啲人咧，咁會唔會亦都係正所謂背水一戰？你要我完全係放棄曬武器嘅話咧，再好似之前作為魚肉嘅任你宰割咧，咁我相信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咁所以呢個和平方案咧，如果美國係冇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即係譬如話，是安頓呢啲咁嘅加沙嘅人咧，我相信都未必能夠達成嘅。
1: 我哋都會繼續關注當地最新形勢發展。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好多謝 Candy，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黑娛樂場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動，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個卡即贏獎品。逢星期二仲有抽獎，有機會刮分高達8000蚊獎賞籌碼。Park 溫哥華市中心唯一嘅娛樂場，青年59歲，撲出灑落即可兒子。
2: 打通健康網絡，介紹最新醫學進程。健康新聞網。
4: 红火蚁有多个品种，通常在热带和亚热带出现，但加拿大的火蚁大部分由欧洲传入，匿藏在植物、泥土和覆盖物例如木块里面。火蚁存活在潮湿的泥土、草地等等的户外空间。火蚁的名称是因为释置之后会进入生物碱毒素，导致局部红肿、灼热、形成水泡和疼痛，严重反应可能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甚至休克。火蚁入侵同埋攻击性强，占据其他嘅蚁窝，捕食蜘蛛、蚯蚓等等其他嘅昆虫，攻击地栖动物，例如海龟、蜥蜴嘅卵同埋初生嘅幼小动物，以致唔能够繁殖。其他皮肤比较薄弱嘅禽畜，包括人类同埋宠物，亦都经常被侵袭。若发现身体上面有火蚁，立即扫走，但就唔好拍打。火蚁可以叮刺多次，立刻用冷水同埋番碱。

0: 冲洗，冷敷同埋搽上轻量嘅类固醇药膏，服用长效嘅抗组织胺药物去减少痕痒同红肿，避免凹痕同埋将水泡刺破，以免细菌入侵。严重过敏反应嚟吞咽同埋呼吸困难，面孔、嘴唇、脷、咽喉浮肿，全身嘅风烂，都立刻致电911或者去到医院急症部门诊治。仿系对生态环境造成好大嘅损害，大量繁殖会将其他品种嘅蚂蚁同埋蜘蛛等等嘅益虫排斥，甚至灭绝。除侵袭禽畜同埋其他动物，仿系仲会大量进食同埋消耗种子，侵蚀植物嘅根坑、幼苗同埋果实，影响植物嘅生长。仿系捉巢会改变土壤嘅成分同埋性质，其他破坏包括侵蚀木材、电线等等嘅户外装置。喷洒杀虫药可以消灭火蚁，亦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我是施明医生。
1: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 卡特价6.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百科。
1: 连接本国同美国嘅哥特豪国际大桥正式通车，成为加美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由本国全资兴建，耗资64亿。哥特豪跨国大桥以本国传奇冰球员哥特豪命名，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由本国政府全数出资。2018年开始兴建，项目初期叫做底特律河国际大桥，简称 DRIC， 但同大市桥营运机构底特律国际大桥公司的简称 DIBC 相近。直至2010年安省货车协会提出，以长年效力国家冰球联盟底特律红翼队冰球员哥特豪命名，获得多名本国政客和哥特豪家人支持。2015年5月，时任总理哈珀正式拍板，将大桥改名为哥特豪国际大桥。大桥以斜拉桥设计，具备两座 A 型桥塔，钢索由桥塔直接拉至桥面，桥长853米，是北美最大斜拉桥，长度大约220公尺，相当于70层楼高，设有6条行车线，加美两国各3条。桥塔同时设有航空警示灯和夜间景观照明。大桥并不是一般的货运桥，亦都是一座公共空间。桥上设有多用途通道，行人和单车可以合法跨境，属于北美跨国桥梁中少见。大桥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底特律河的强风、冬季结冰和用雪岩腐蚀，选用加美两国钢铁，令大桥寿命可以超过100年。哥特豪国际大桥通车之后，将会成为加美两国之间重要贸易通道，贸易额高达超过1000亿，占加美之间以货车运载贸易额大约31%。
2: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4: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2: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5: 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上个月被比利时当局以间谍罪拘捕的加拿大籍北约实习生，在加拿大政府的工作经历比之前报道的更为广泛。现年33岁的

0: 克雷亚镇在蒙斯市卫北约组织工作期间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环球邮报先前报道话，有消息人士披露，今次海外派遣由环球事务部赞助，该部门亦都负责对呢一名实习生进行安全审查。环球邮报获得嘅提交俾加拿大联邦法院嘅文件，记录咗呢一位实习生嘅工作经历。 记录显示，佢嘅工作履历可以追溯到2017年，包括喺国家研究委员会、统计局同埋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嘅工作经历。佢向法庭提交咗佢嘅工作履历同一份宣誓书。讲紧嘅系在此之前，佢曾经就住一项认定佢喺公务员系统中犯有欺诈罪嘅判决提出上诉，但未能成功。 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喺2019年特置咗呢一位实习生为边境局同一个职位参加咗两次相同嘅工作考试。当时一间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佢标记为潜在问题。法庭文件显示，佢喺道歉信中写话：佢绝对唔打算令自己陷入如此尴尬难堪嘅境地。 佢非常热爱佢嘅职业生涯，亦都感激加拿大政府带俾佢嘅宝贵职业经历。目前比利时当局尚未公开呢一名实习生被控为边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两名加拿大国安消息人士在此之前曾经披露，比利时检控官指控佢为中国工作。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威胁嘅关税，加拿大将会对美国采取更强硬嘅立场。卡尼表示，加拿大嘅目标系解决特朗普嘅所有行业关税问题，包括汽车关税。卡尼话，如果8月19号未能达成协议，我哋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会采取更强硬嘅手段。 卡尼又话，面对关税威胁，我哋仲有其他选择，但佢冇具体说明佢正在考虑边啲报复措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寻日喺拉斯维加斯一间赌场发表讲话，谴责加拿大嘅恶劣领导，并列举咗几个佢声称喺贸易上占美国便宜嘅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 政府间事务部长勒布朗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喺短短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到访华盛顿，试图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勒布朗嘅办公室表示，佢哋喺前日会见咗美国行业组织全国制造业协会嘅行政总裁，喺寻日亦都会见咗两位美国嘅参议员。 喺上个月，特朗普宣布将会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200亿元嘅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其中包括酒类、乳制品同电子产品。呢啲关税将会喺8月19号生效。总理卡尼话，目前嘅谈判目标仍然系达成一项涵盖所有关税嘅协议。 加拿大已经非常明确咁表示，希望所有嘅关税得到解决，包括钢铝、汽车同林木业。而汽车正系讨论嘅核心所在。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小坚报道新闻。受山火影响，被迫离家园三星期的波逊巴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飞沙河谷区域局昨日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再次撤离。在较北部地区。

0: 区情况就截然不同。由于受到 Pierlik 山火的影响，仍然有15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山火仍然是至今省内最大型，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被迫在70里屋附近水上降落，随后送院。BC 山火服务处说，直至昨日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温兰以西印第安人保留地附近的情况大致相同，区内超过200间屋焚毁。温哥华岛皇家骑警说，经过三个月调查后，骑警拘捕两名男女，同时检获大批毒品及现金。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说，骑警上月9号在 Southwater 街500号屋段执行搜查令，行动中检获225克可卡因、10克霹雳可卡因、4.5 公斤大麻以及超过77,000元现金。一名62岁男子同一名58岁男子涉案被捕，现时获释，10月5号出庭受审。骑警发出声明说，今次行动再次证明骑警正尽力将非法毒品由街头清除，同时将贩毒分子绳之以法。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联络。 Research Co 最近的一项针对400多名温哥华市民的网上调查显示，如果今日举行市长选举， ABC 党现任市长沈冠健可能以 22% 支持率领先，绿党候选人现任市员 Peter Fay 以及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并列第二，支持率同样 14%。 调查同时显示，仍然有超过四分一选民未有决定。民调公司总裁说，在通常情况下， BC 市选会在劳动节之后开始升温，候选人的活动会更加频繁。他同时说，由于政党众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过往从未见过市会公园局或教育局会出现七组不同的候选人名单。他补充，调查结果显示沈冠健的支持率低过上次市选，实际上只有不够三分一选民会投票给他。不过反对派阵营太过分散，根本没办法保证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事实上的竞争对手。另一项民意调查得出类似结果，希望挑战沈冠健的候选人当中，Fay的支持率 18%，Allen 14%。由于样本量较少，以及距离市选还有两个多月时间，选举当日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而最终候选人名单要到9月18号之后才能够确定。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公布美国领事馆外早前发生枪击案的调查进展，两名青年涉案被捕。陈正仪报道。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召开记者会，表示警方先后在上星期六和昨日拘捕了两名涉嫌与7月27号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青少年，其中19岁的疑犯被控以15项罪名，而15岁的疑犯就面对17项控罪，两人都涉及违反多项法庭保释条件。警队的首席探长马修斯交代案情说，在案发当日的凌晨4:45左右，一部失窃的白色本田雅阁驶至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360号，有人从车内开火击中美国领事馆大楼正面，当时馆内有两名保安人员，但没人受伤。警车随即尾随疑犯的汽车，并在 Don Valley Parkway 展开时速超过140公里的高速追截，但基于公众安全，警方在 Don Mills Road 附近终止行动，涉案车辆其后在市家堡被发现。调查进一步发现，两名疑犯在枪击案的前三日，即是7月24号星期五晚上约9:45，曾经驾驶另一部的失窃汽车去到 Caledon 的Queen Street West 及 Mississauga Road 一带，在一个居民的车道向私家车泼洒汽油并且纵火。丹乔说，调查显示疑犯相信是透过加密应用程式 接受金钱报酬之后行。

0: 刑事，属于受雇犯罪。而两名疑犯都涉嫌违反法庭保释条件，反映现行的司法制度对枪械犯罪缺乏足够阻吓力。他促请系统要与时并进，解决保释制度的漏洞。今次是多伦多美国领事馆今年之内第二次遭到枪击。今年3月10号领事馆的正门亦都遭人开枪射击。该案已经演变成涉及皇家骑警和国家安全部门的跨国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7: 今日佢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8: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7: 系啦，想问一下你今日谂住带我哋边度玩呢？
8: 其实咧，响12月1号咧，我哋有一个团咧，就去日本本州嘅九天团。
7: 哦，
8: 咁呢个咧叫精彩重回味嘅九天团咧。点解会去呢段时间出发呢？
7: 系咯，我都想问一下，点解会系12月呢个时间呢？
8: 因为咧，其实系睇红叶最靓嘅时候啊，咁所以咧，我哋由东京开始一路玩到去咧呢个日本嘅大阪，咁最后屘咧就由大阪咧飞落香港嘅，咁顺便咧仲可以喺香港咧。过埋咧圣诞节先翻过嚟噶喎。
7: 哇！但系咧，其实咁，我哋喺加拿大呢度都睇到红叶啦。点解要去日本睇红叶咧？有咩分别啊？
8: 日本嘅红叶咧又比较咧系特别啲嘅，因为佢哋咧啲树咧，如果咧个形态咧，如果系佢自由发展，佢觉得咧个美态唔够咧，佢就会帮佢矫形嘅。咁、所以咧，同埋啲红叶咧，嗰啲叶咧都会系的色啲啊，精致啲噶。
7: 哦，即系其实佢有一个设计，可能有啲庭院咧，咁所以成个景好靓噶，嗬。
8: 是啊，冇错啦。咁我哋先由坐加拿大航空飞过去东京之后咧，咁跟住我哋喺成田机场休息一晚咧，第二日咧就开始冲刺啦。点解咧？我哋会同大家去呢个晴空塔咧，上埋咧去第一层嘅 Temple Deck， 咁就可以睇晒全个东京嘅市嘅特别景象啦。同埋如果天气好咧，仲可以睇到富士山添啊。咁亦都可以睇到唔同嘅地区嘅红叶啦。咁另外咧就系会去呢个筑地嘅场外市场啦，大家咧又可以买下手信啊，又可以食下当地嘅特色嘅路边嘅小档啦。咁亦都会同大家去睇呢个雷门观音寺之外咧，跟住我哋会过埋去横滨嘅中华街啊，去埋睇园丁啊。咁跟住亦都会喺热海住一晚温泉酒店之外咧，就跟住我哋过去箱根嗰边睇红叶啦。咁亦都会咧去大涌谷啊，咁另外亦都会过埋名古屋啊、奈良嘅东大寺啊，咁呢全部咧都系睇红叶最靓嘅地方。咁当然咧，清水寺咧，我哋亦都会黄昏嘅时候同大家去嘅，咁亦都可以睇到咧啲射灯点样样咧，系射落去啲红叶上边嘅。咁之后亦都会睇埋金阁寺啦，咁亦都会去埋神户。试下呢个系饮酒，因为点解咧？我哋会参观酿酒厂之外咧，亦都有时间俾大家去深斋桥嗰度购物嘅。咁所以由头到尾，除咗靓景之外，亦都可以系有唔同各色其色嘅享受。
7: 系啊，真系好正啊！头先一讲饮酒吓咗我一跳，因为其实去品酒啦，同埋头先我之前都想问噶啦，有冇得浸温泉咧？哇，都有，即系美食又有，靓景又有，温泉又有，大家唔好等啦，梗系要快啲报名啦，系咪？
8: 系啦，价钱仲好吸引添啊，系3900。 698蚊，已經包埋機票落埋香港，定埋日本玩。咁另外咧，再加翻税638蚊就 OK 噶啦。咁所以咧，趁住近住呢個聖誕節嘅時間啦，同埋咧係天氣咁好，係適合去睇咁靚嘅紅葉咧。唔好错过咯，
7: 系啊！有兴趣朋友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俾你哋报名啦。
8: 系，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604-270-3863，
7: 604-270-3863。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你有没有睁大的眼睛去看一看你现在的资产啊，去到多少钱啊，多少位数啊？你知不知道现在不会直接说、你的财富等级资产是多少位数的了，原来是用 A1 一路去到 A10去统计的。 A1 呢就是最低级的，这个讲的就是说个位数资产基础零钱，就是1蚊至到99蚊，总之你要用我们加币来计。 A2 呢就是日常开销，就是10蚊至到99蚊，这个叫做两位数资产。A3 呢就叫短期周转，100至到999蚊，是三位数资产的。 A4 呢就是应急储备，1000至到9999蚊，这个是四位数资产。好了，开始来了。 A5 呢是初步积累，10000至到99999蚊，这个就叫做五位数资产。A6 了噃，就是我哋讲嘅小康生活啦。听过呢个小康水平生活未？就系100000至到999999，呢个就六位数资产。咁啊，而家好多朋友都处于系咪 A7 呢个阶段啦？就系中产阶层，就系100000至到999900，即系呢个就系七位数资产。嗱，而家安全情况下，你可以数下手指。咁啊，听紧节目嘅你系咪已经去到 A8 呢个阶段啊 ？A8 咧就系富裕群体，1000至到9999万，呢个系八位数资产。咁啊 ，A9 咧就系高净值人士，就是1亿，即是第一个小目标，同埋9个小目标，就是1亿至到9亿几之间，这个叫做九位数资产。如果你而家咧喺个即传媒上面，你一听到人哋讲，哇，呢、这个人嗰个财富资产等级去到 A10 啦 ，A10 啦，咁佢真系不得之了啦，因为佢就系顶级富豪。A10 嘅意思咧就系十位数资产啊，佢嘅资产就系10亿至到99亿之间。嗱，你睇翻呢个个排行啊，即系你睇下，其实你入到每一个阶段嚟睇咧，你踏入去嗰个阶段，相对嚟讲系容易过你要停留喺维持喺嗰个阶段。如果唔系，点解啲人而家成日都话担心啊？就系话而家啊，即系通缩啊个经济啊，佢话我哋会唔会反贫噶？中产反贫啊，即系而家最危险嘅一种讲法，咪就系话中产阶层嘅，你因为就跃升，你就会去到我头先讲嘅 A8、A9、A10、A8 就八位数资产啦，1000万以上啊。你睇下1000万同9999万中间又争咗咁远，但系你唔好理，你嘅资产跳到1000万，你就已经 A8 啦 ，A8、A9、A10 啊咁。咁啊，然后咧，但系 A7 呢个阶段咧，中产阶层亦都有机会唔系阶级嘅跃升，可能经济啊，咁嚟紧又话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之前更加劲嘅金融危机啊，咁有机会咧，但系经济环境就会将一个家庭由留喺 A7 中产阶层，就跌翻落去下边嘅生活啦。咁我之前离开咗半年之后，翻嚟而家差唔多3个月嘅时间啦，重新翻嚟加拿大生活。咁当然我好习惯啦，我已经喺度本身又即系住咗咁耐。咁但系翻嚟之后咧，我系多咗一个习惯，我同你哋分享。咁有啲朋友之前听过我喺节目当中讲过，我就话而家我少揸车嘅。我有阵时我就中意咧就叫车嘅。我叫车用开边几个 app 咧咁。咁大家成日会听到就係 U 字头嗰个啦，咁佢个 logo 呢，佢个 app 个 logo 呢就係黑色底白色英文字咁样㗎嘛。咁我另外呢仲会有另外嘅两个 app 係去格价，即係总之嗰个时段，你要知道喎，呢啲 call 车 app 呢佢又分唔同时段，佢嘅价钱唔一样㗎喎，真係海鲜价嚟㗎喎。同埋呢我用开3个平台讲咗先，头先第一个就 U 字头，第二个呢就係 L 字头嘅，佢就係粉红色底嘅个 logo， 就係白色字嘅，就係 L 字头。咁第三个呢亦都我今次返嚟先用嘅，就係 H 字头，就係绿底白色字嘅。咁 H 字头呢个呢佢就係即係呢个品牌呀，係嚟自于欧洲嘅，但係喺呢度呢佢一样有佢自己嘅

火车网络，你都知道咧，呢啲嘅叫车公司啊，佢哋自己都要做生意，佢哋都要竞争，即系咩啊？消费者某啲情况之下，我哋系受益噶，因为同一时段咧，我系咁嘅，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货车秘笈。嗱，我就攞出嚟，然后咧就即系出发之前，我就睇啦，哦，同一时间。咁我通常佢啲時間差唔多嘅，即係譬如三分鐘啊、五分鐘啊、七分鐘啊，架車就可以到啦。當然啦，如果你等耐啲嘅話咧，咁價錢會再平啲嘅。但係通常我就想即係盡快嚟到接我走咁樣啦。咁啊跟住咧，我就睇邊即係邊個 app 最平咯。咁通常就三個 app 輪流計咯。咁你問我邊個 app 會最平啊？真係唔同噶，唔同時段。我頭先講啦，佢哋有海鮮價啦，跟住然後咧就而家好似打機咁咯。每次準備要 call 車啦，我就撳三個 app， 同埋佢有陣時咧，你 call 得多，譬如其中一個 app 你用得多，咁或者嗰個時段佢本身又優惠又平嘅咧，佢就會提醒你啊，而家呢個時段，如果你真係去呢個位置嘅咧，係最平嘅。咁你知你生活當中固定有，譬如你去個超市又好啊，你翻工又好啊，或者接小朋友好啊，你有啲地方嚟翻屋企又好啊，總係會固定噶嘛。咁啊呢個第一個啦，咁我就會格價啦。咁跟住咧，仲有喺呢一啲嘅 call 车 app 当中咧，佢会有分系 personal 定系你 for work， 咁咧系唔同嘅喎，个价钱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你实际睇下你需要啲乜嘢嘢。如果你呢一程系 for 系工作需要嘅，或者你本身咧你自雇啊，你自己有公司啊，咁你就知道你一啲数咧，因为佢咁样帮你分类又非常之好。咁我系因为工作要 call 呢一程车嘛。咁你就撳工作啦，咁然後咧，我自己咧，因為我 personal 同工作都撳過啊，咁我睇下你自己本身要即係點樣樣去同公司 claim 呢個數啦，個價錢都係唔一樣嘅喎，同一個時段，同一個目的地，咁呢個其中一個，我自己咧就會分開嘅，分開咩意思呢？我嗰個 email setting， 即係同一個 app 入邊啊。personal 嘅咧，我就會 send 佢 personal 嘅 email。咁然後佢每次我完成一個行程啦，咁佢嗰張 invoice 咧就會 send 到去我 personal 嘅 email 啦。咁譬如哦，呢跟住落嚟呢幾程係專門係因為工作嘅，因為公司嘅咁，咁我就用 work 嗰個account， 即同一個 app 入邊嘅就係打車啦。咁 call 車之後咧，嗰個receipt 咧就會 send 去我公司嘅嗰個 email 咯。咁样你睇下到下一年报税嘅时候，你咪好清晰咯。我而家冇 download 落嚟噶，嗱，我咧就放开咗我嘅 AI 平台个权限嘅，所以咧即使我唔使去抄，唔使打开我 email， 我就直接同佢讲，你帮我总结过去嘅，譬如七月份我用 personal 打车用咗几多钱，边条路去到边条路，几多点钟，我完全唔需要去打开自己嘅 email， 我落一个指令俾我 AI agent， 咁佢就帮我统计晒啦，就唔好到年底再嚟统计，因为到时哇好多数啊，跟住三月又话要报税啦，个人就好紧张，所以我宁愿咧就系提早做。咁啊，仲有啲咩 tips 同大家分享呢？保护机制，嗱，你知道呢啲 call 车咧，如果你系夜晚。夜啲出行嘅时候咧，即系佢都有俾你拣噶嘛，你系全程每一程都 send 俾你嘅屋企人啦，定系话过咗夜晚七点钟之后，你会自动即系一 call 车啦，咁佢就会有个 link 就 send 俾你屋企人嘅，咁同埋仲有一个咧，我系会一日24小时，如果 call 车我都会开嘅，就系、是、个编码。第一，以防自己上错车；第二，亦都即系都保护自己啊，以防有人系冒充嚟接我嘅。所以咧，你上车之后咧，呢、这个接咗单嘅司机哥哥咧，佢要问你攞一个4个 number 嘅PIN号码，跟住佢输入正确啦，咁然后你部手机又睇到，行程可以开始，佢先可以根据翻佢嗰个即系公司佢嗰个界面嘅导航咧，就系、是、车你去到目的地，咁样就加深安全啦。跟住另外仲有，如果听紧节目嘅你本身啊，全职又好啊，或者 part time 啊，有阵时我琴日坐一程车嘅时候，咁啊。嗰個嘅司機哥哥咧就佛山人嚟嘅，我同佢好好傾啊，佢咁啱又係喺我目的地附近，所以佢就話：，我頭先幫我老婆去買嘢，咁啊見到你呢張單，又係翻去我屋企嘅。佢話我去嗰、那個，即係我琴日嗰個目的地咧，係佢翻屋企嘅大概200-300米嘅路程嘅啫。所以佢話：，我接埋你呢張單咯。咁哇，係我中間同佢傾咗好多，譬如入油嘅價錢啦，車保險啊，我好中意同司機哥哥傾偈。
嘅。咁琴晚咁啱嗰一位係華人男士啊，所以我都同佢傾咗好耐。咁我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同車有關嘅一啲內容啦。但我補充翻呢一段先，總之就是。

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我是不会打我的名字的，即我会就这样一个 D 字咯，即我是 Denise 嘛，我英文我就不会写我的名字是 Denise 的，我都没有摆我张相的，所以呢每次上车呢那么司机哥哥都会问 Are you D 这样，我开头反应不过来的，我说什么 D 啊，我就哦、oh, yes yes yes 的即是这一些。那当然作为司机哥哥的你们自己呢，你的相啊，因为你是要 verify 的嘛，在个系统里面，那这些你要填晒它啦，但是作为即消费者呢，我就会保护自己私隐多一点咯。好啦，跟你们分享了这么多先，这个就是我的 call 车秘笈，转头回来再分享另外其他的内容。

0: 201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其实咧喺平时 call 车外出嘅过程当中，我都会同司机哥哥或者姐姐仔倾下偈咁样样嘅。咁你冇听错啊，系有小姐姐噶。我已经有好几次都系，即系譬如啲仔女翻紧学啊，咁啊妈咪仔就话反正我都系等紧佢哋放学，咁我就不如就出嚟接下单。

0: 啊，跑几程车啊，咁啊咁啱转头又会接佢哋放学啦咁。咁虽然我唔系每一程车都好有精力或者好活跃同佢哋倾偈，但系咧有阵时真系人与人之间系缘分嚟噶。你坐上车有阵时 say 完 hi，OK 停咗咁。咁但系有阵时咧系会大家好自然就将个话题继续倾落去，继续讲落去咯咁。咁啊讲开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咧喺世界汽车界系出现咗一个几有意思嘅现象嘅。当有好多新能源嘅汽车品牌都喺度讲緊 AI 啊、智能驾驶啊、电脑仿真啊，甚至呢一架车都未正式生产啫，就已经喺虚拟世界入面行咗几万公里、几千万公里。另外一边呢，国际嘅几间传统嘅汽车品牌呢就开始用广告嚟提醒大家啦。提醒大家咩呢？就係话呢架系架车啊，唔系一个手机 app 啊，出错呢唔系重新开机咁简单啊。我举个例子，最明显呢就是 BMW 呢，佢拍咗一条片啊，就叫做车都未开始制造先跑数百万公里咁。其实佢嗰条片有机会大家上网去睇一睇，佢一开始嘅时候呢，我哋就见到架车穿越沙漠啊、风雪啊，即係总之就经历緊一啲非常严格嘅测试。但系呢条广告片入面呢，那个镜头一拉开，原来你头先睇到嗰啲咩沙漠啊，只不过系电脑嘅荧幕嚟嘅。风咧就系用我哋吹头嘅风筒嚟吹嘅，雨咧就系用个淋花嗰啲喷水壶嚟喷嘅，咁系咪好搞笑咧？咁呢个广告咧，其实你笑完之后，佢系问紧汽车行业一个好严肃嘅问题。就话电脑入面你话 AI 模拟跑咗几百万公里，系咪等于现实世界真系安全呢？咁你听完呢度，你都觉得梗系唔系啦。咁 AI 同埋电脑仿真系有佢嘅可用之处，工程师咧可以喺电脑入面测试几百种撞击嘅角度啊、唔同温度啊、唔同嘅路面情况啊，快速揾到设计上嘅弱点。以前可能要做十个实体嘅模板出嚟。而家咧喺電腦入邊已經淘汰咗八個啦，剩低兩個先至真正生產。咁呢度係慳咗時間嘅喎，當然都慳咗成本啦。但有啲問題咧，電腦好難100%模擬噶嘛。譬如你汽車零件長期震動之後會唔會鬆啊？啲塑膠曬咗幾年之後會唔會變得脆卜卜啊？冰雪啊、鹽分啊、濕氣啊、沙塵啊一齊出現嘅時候，感应器会不会失灵啊？你最简单，同一粒的螺丝由不同工人、不同工厂生产呢，实际表现出来都有可能即有少少轻微的差异啊。其实呢，这些就是为什么在汽车仍然即它上路之前啊，仍然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测试。我讲的是真正的道路测试啊、风洞测试啊、碰撞测试啊，还有耐久即持久啊、耐久测试。所以呢，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国际品牌的车，它的广告呢最后那句很有意思的，它的最后那句的广告就是说，它的安全就是开始于你坐在架车里面很久之前。咁所以呢，这个广告嗰个意思就係话，其实佢就係提醒大家唔好淨係信某啲嘅汽车品牌，即係嗰啲广告啊，或者本身模拟啊、用 AI 啊测试出嚟嘅结果咁。咁剛才讲到呢个其中一个国际品牌嘅广告啦。咁另外我都而家有留意到呢，有好多我哋所熟悉嘅陪伴咗我哋咁多年啦，亦都有过百年历史嘅世界级嘅即係世界品牌嘅车啊。点解佢哋又开始重视燃油车呢？即系明明而家所讲嘅就系话，电动车未来会唔会就系纯电动吓？我讲紧会取代呢个世界上所有嘅车啊？咁譬如唔好话纯电先啦，插电啦、插电混能啊，同埋纯电啦咁，佢哋会唔会完全都会淘汰晒燃油车啊？咁但系你睇到譬如德国车厂又重新重视燃油车，我转头翻嚟举一啲例子，然后你就会开始谂。其实是不是应该完全放弃燃油车呢？虽然你每次去个油站入油，你望到佢个几跳到两个几，嗱，温哥华都是两个几啊，多伦多都有阵时两个几跳翻落嚟个几啊，即系你嗰阵时就好，佢跌翻落嚟一字头啦，我俾啲机会佢，唔卖住架车，唔换住咁。咁但系当你长期都哇望住两个几嘅时候，可能你嘅心就会谂啦，哎呀唔系咧，又话电动车系大趋势，纯电车，我系咪应该换咧？转头翻嚟同你分享。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

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而家睇翻咧一啲國際大廠啊，我講緊汽車品牌啊。之前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前幾年啊，佢哋都會係話差唔多統一口径嘅，就係好，我哋要大力研發純電動車。但係到咗今年咧，你就會發現佢哋唔係話改口，唔係反悔啊，肯定係計過嗰個額外成本啊。總之成本升高啦。如果你本身咁多年，你亦都有自己品牌、自己獨家嘅啲嘅技術團，你聽得最多啦 ，V6 引擎甚至V8 嘅動力系統，用咗咁多年嚟創新完善，而家你話從零開始純電動車，對於一個品牌大廠嚟講，即使佢哋有資金，但個成本係提高得非常之快。我舉個例子，譬如 Porsche， 佢哋之前係有講過話推出一款定位要高過 Cayenne 嘅大型 SUV 嘛。最初計劃咧，這個 SUV 咧佢就係純電動車嘅咁。但後來咧，上年嘅時候佢哋就講啦，唔係純電動，係改為燃油版，加就係混合動能版本咁。咁但係咧，你睇翻我呢個其中一個品牌啊。咁另外咧，譬如我哋講嘅Mercedes-Benz 咁嚟計先啦，佢哋而家唔係反悔，但係佢哋都統一咗口径啦，改咗一種講法啦，就係話由顧客自己決定。因為曾經呢個品牌講過咧，佢話喺市場條件允許嘅情況之下，希望2030年之前咧，主要市場係轉去全電動。不過呢個係之前。而家最新策略呢已經係改成咗提供完整動力選擇，包括純電動啦，仲有混能啦，同埋仲有咁多年傳統嘅燃油車。其實佢哋上年有個年報呢都直接講咗嘅，佢公司呢就會提供完整嘅動力系統，由顧客嚟決定邊種技術最適合自己。咁跟住你會睇到啲品牌佢哋冇全部壓住喺純電動車呀，佢即係而家總之就調整咗啦，係不約而同㗎喎。因為我之前睇到呢啲汽車廣告嘅時候，我就覺得點解咁得意嘅。我頭先講嘅汽車廣告呢，即係呢幾個國際牌子嘅汽車廣告，佢嘅廣告喺邊度發行嘅呢？就喺中國內地。我頭先講嘅呢幾個國際品牌，佢喺中國嘅銷量呢係不斷喺度下跌啊。大家而家知道中國內地嘅情況就係話，揸新能源嘅车嘅人系越嚟越多，新能源汽车咧亦都包括系混合动能啊嘛，而新能源汽车当中咧亦都有纯电动车。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数据，由最初成个中国内地系得109万架新能源汽车，到咗今时今日，呢个系上年年底嘅数据吓，新能源汽车喺中国内地已经系4300多万架啦，当中嘅纯电动车已经去到3000多万架。咁所以你睇下，纯电动车占咗中国内地新能源车系大概68%+啊。咁所以喺呢个基础上，这个即系见仁见智啦，你会做乜嘢选择都好。只不过我就睇到，而家几大嘅车厂明明之前都话落重注落纯电动车嘅，但系而家就开始不约而同嘅，又系就改变咗策略啦。咁啊，点解会出现呢个转变呢？首先咧，电动车增长系存在嘅，但系速度咧未如车厂预期。其实呢个最重要就系话，嗱，头先我讲嗰个中国内地嘅例子啊，你真系嗰个电动车市场咧，佢系同嗰个地区差异系好大噶。你而家用手机你都知道，即使你知道周围都可以攞个手机

插电线，你有插头你就可以去插电噶啦，但你都觉得唔够安全，你上车又要确保自己有条线用车充系可以嘅，你去特别你翻到亚洲咧，你成日要用手机咧点餐咧食嘢啦 call 车啦咁，你嗰个尿袋啊充电宝啊，你可以周围去租，但系个重点就系你有得租嘅同时，你都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充电宝，有个尿袋喺个袋度会更加有嗰种安全感。其实你用电动车都一样嘅，除咗你知道哦，我翻屋企可以充，可以帮架车插电，跟住或者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啲 parking 入边、parking lot 入边有得插电。咁但系譬如你睇翻中国内地嘅情况，系周围都有噶嘛，即系 I mean 我讲嘅充电桩啊。咁好啦，亦即系我头先想讲嘅唔同地区嘅差异系非常之大嘅。你如果中国内地嚟讲咧，个电动车接受程度高咧，第一个佢嘅价格低啦，因为本土品牌啦，更新又快啦咁。所以对于欧洲豪华品牌嚟讲咧，就有好大嘅压力啦。咁我头先提到咧，嗰几个欧洲嘅品牌咧，佢哋喺今年嘅第二季啊，喺中国嘅销量部分跌幅系去到30%至40%啊。咁好啦，你睇翻我哋加拿大啦，北美呢一边啦，咁啊充电设施啊，冬季续航能力啊，譬如二手价，你知道如果电车一卖咧，唔系话你买唔买电纯电二手车，系你首先个人就已经担心系一个电池，即系你自己用开手机、用开平板电脑，你喺度谂紧啦。你呢架譬如我要买架二手嘅电动车，电车嚟计先啦，咁你就谂啦，个电池点啊而家？之前个车主用咗几年噶咯，即系呢一啲啊，即系所以个影响二手价好犀利啦，维修费啦。同埋，即係有好多顧慮咯。呢個第一個嚇，第二個轉變就係話車廠發現咧轉型嘅成本咧就超過預期啊。開頭我頭先咪話嘅，好多車廠喺幾年之前都話我哋會全程投入純電車咁，但係而家你知道，如果你真係全程投入奔向純電車咧，車廠需要重新投資嘅電池啦，以及電池工廠啦、軟件作業系統啦、充電網絡啦、新型生產線啦、電子架構啦、自動駕駛啦，哇，晶片啊！好多好多嘢，你知唔知？虽然其实而家全球咧，至少有十几间汽车大厂咧，因为就延迟，因为就已经系即系调低咗佢嗰个制造纯电车嘅目标噶啦。亦都有分析估计咧，相关嘅取消项目啊、改变策略啊、减值啊，已经令到全球汽车业系付出咗至少美金计750亿嘅成本。咁同埋仲有第三个原因嘅。政府政策咧開始變得比較有彈性啦，譬如歐盟咧原本嘅方向就係話，哦，2035年之後新車要達到零排放咁，咁啊，但係咧上年年底咧歐盟咧又提出新嘅方案咯，我去到2035年，嗰個車廠尾氣減排目標調整到90%。咁啊，其余嘅10%咧，就可以透过譬如低碳嘅钢材啊、电子燃料啊、生产燃料啊咁样呢啲方式去补充啊。咁所以咧，亦即系话，你谂下2035年好快嘅啫，9年之后，混合动能啊，跟住轻混合动能啊，佢都有分嘅。反正你符合条件嘅内燃机汽车，即系有燃油喺入边嘅，但系你系有新动能，亦都系混合使用，呢、这个系仍然会继续存在。咁其实咧呢一番嘅说话咧，我系想同一班，譬如你而家换车啦，究竟我系继续买翻纯油车、纯电车，抑或系混合住先咧？咁啊，我呢度都同大家去分享多少少。我琴日咪就系话 call 车嘅时候咧，就同一个师傅倾偈嘅。咁啊，佢架车咧都系混合动型嘅，咪即系混合动能嘅。咁佢就話其實對於佢哋嘅呢個職業，佢 part time 做嘅啫。我都話啦，佢幫佢老婆攞嘢，順便見到有單佢先接嘅。佢平時有另外一份工嘅。咁跟住咧，佢就話其實對於呢一份工嚟講咧，我話最希望嘅咧就係、是、人哋梗係行 highway 啦，行 highway 證明路途遠啊嘛。咁起碼嗰一單嘅收入會高啲啦。咁但係咧，你行 highway 嘅時候咧，嗰陣時就會用咗油啦，即係佢嗰架係混合動能噶嘛。佢話：但係行 local 咧，那個距離即係短，而且嗰一單嘅費用就會低啲。但係行 local 咧，佢就通常就唔需要行到油，即係唔需要用到汽油嘅，咁就直接係用電咯。佢呢個都係矛盾嘅地方啊！所以聽緊節目嘅你，如果你都有呢啲嘅經驗，或者亦都係即係做緊呢一行嘅話咧，有機會嚇我哋見面嘅時候，我再同你討論。

0: 快点来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 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 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 你还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 指定组合梳化 最多减2200元， 精选床褥低至6折。 另外你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ick 各分店，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门市， 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无论你是决定再买架车，又是而家呢架车，你嚟紧就换车啦，或者 lease 到期啦，咁嚟计先啦。你下一步拣咩车啊？拣咩品牌啊？我觉得排喺最前面嘅咧，即系安全系最重要嘅。无论架车有几平都好啦，佢唔安全唔够安全，其实平啲平好多，其实无补于事嘅。咁当然价钱都要睇翻你自己本身嗰个预算系几多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安全。 呢个系最重要嘅，咁我哋讲翻加拿大呢边啦。嗱，加拿大咧今年咪开始引入中国嘅电动车嘅，咁我又同大家去分享下，嚟紧你换车会唔会去考虑中国嘅电动车啊？嗱，呢度我要分享一个概念，其实严格啲嚟讲咧，呢个唔系话中国品牌嘅电动车，系凡系喺中国，譬如即使你部分零件啊，总之你中国制造啊，总之。 佢講嘅係中國製嘅電動車嚇，唔等於淨係中國品牌嘅電動車。舉個例子，譬如其中一個品牌咁嚟計先啦，係外國品牌嘅電動車嚟嘅。但係如果佢中國有廠，佢係喺中國嗰間廠生產，然後再運嚟加拿大，理論上咧都係屬於中國製電動車呢個配額範圍㗎。所以你買車嘅時候咧，你就要留意住。咁而家可能有啲朋友都開始即都想掙扎啦，即譬如佢可能翻到中國內地。 见到啲朋友仔揸嗰啲电动车，我觉得佢哋嘅嗱，我想讲就系佢哋嘅人工智能配套系好完善啊！即系佢哋由翻屋企啦，到上架车啦，哇！我真系见识过我朋友嗰啲咩小鹏，仲有咧未来咧等等嘅呢一啲，总之。

是很夸张的技术，但是我都想跟大家讲，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讲回加拿大市场先。咁之前呢，你唔係好耐之前嘅啫，2024年嘅时候，加拿大曾经跟随过美国，就向中国制嘅电动车加征100%附加税。咁其实呢个附加税之前呢係有一个关税㗎嘛，即係如果中国制嘅电动车入嚟加拿大，係有个6.1%嘅关税。咁如果加埋呢个附加税，咪变咗106.1%咯，即系你成个总税率咯。咁基本上即系你唔使入口嚟加拿大嘅啫，咁。咁好啦，呢个系之前啊，我想讲翻之前俾大家听。跟住到咗今年嘅时候咧，3月份起，咁又达成新嘅安排咯。每年咧，加拿大系容许一定数量嘅中国制电动车以原本6.1%嘅正常关税入嚟，就唔再加嗰8%嗰个附加税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啦，而家中国制电动车入嚟加拿大咧，就系正常关税就系6.1%。第一年嘅配额系49,000架车，之后每年增加6.5%，五年之后咧，每年系可以入嚟加拿大咧就是70,000架车。咁我哋政府都话嘅49,000这个数量啊，只是占了我们整个加拿大一年新车市场不足3%，所以暂时不是完全开放，是试水温的。好了，我就想说了，回来我们自己现在消费者，譬如你知道那几个牌子啦可以入得来的，你可以留意一下，譬如 BYD 啊、奇瑞啊、吉利啊、长安啊这些啦。最重要有没有补贴啊？其实今年呢，我们加拿大政府呢重新推出了联邦电动车买车优惠的。合资格人士呢最高可以获得5,000加币。我再重复一次，刚才讲的它不是说只是中国品牌，是中国制电动车。所以这个你到时留意一下，总之符合资格呢就可以直接扣减咯。那你又想想，好，我车我买了，安全性能我都明白，这个预算都没问题的时候，我现在我觉得你买架车，即是买电动车，最需要我们想的呢就是充电桩。当然现在我见到譬如很多大型的mall，它外面那个 parking lot 都新增了这些充电桩，但是我又在想那个mall这么大，节假日这么多人，即是这么多人来 shopping， 只有几个其实都真的不是很够使。但是我知道努力紧的啦，譬如呢我们加拿大有零排放车辆基础设施计划的嘛，就会资助譬如公共停车场啊、condo 啊、工作场所啊，譬如车队的充电设施啊、公路沿线的快速充电站啊等等的，这些是会继续投入的。其实去到上年今年7月底，政府是再公布了即整个加拿大大概是1,090,000加币去支援22个基建和教育项目的。其中呢接近900,000加币就用来安装接近400个新的充电接口。好了，你回到来讲了，你说那些不要讲着，我不出街充了，我就是家里充了，我用下自己的电费了。好，我又跟大家计条数了。咁啊 ，condo 咁嚟计先啦。嗱，新型嘅 condo 咧，即系你啱啱交咗楼新嗰啲 condo 咧，佢基本上都系 EV ready 嘅。咁再加上新嘅即系新落成，你新收楼嗰啲 house 咧，佢好多都有 EV 插电嗰个位噶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加拿大亦都有更加多就系旧式嘅 condo 噶嘛，所以个计法系唔一样嘅。嗱 ，condo 咧唔系一个你话我买个几百蚊嘅充电器，咁啊好似平时手机插电咁插入个墙身就搞掂啦咁。你因为要谂下，由 condo 吓电力房拉电去到地下停车场，要涉及好多嘅嗱，可能包括咧就系 condo 嘅董事会要批准啦，电力容量评估啦，工程师报告啦，你由个 condo 嘅电房拉线去到个车位啦，跟住独立电表啊、收费系统啊、网络管理啊、防火啊、保险啊，喂好多嘅。咁我先從多倫多嘅 condo 為例先。頭先講新型嘅 condo 呢已經係 EV ready 嘅。咁我舉個例子係 EV ready 呢種。你話我就喺我車位，我而家換車啦，我要加裝呢啲嘅充電裝咁。車位附近已經有曬線槽啊、電源啊、管理系統啊咁。個人安裝車即係個人車位安裝 Level 2充電器，大概呢就係2,000-4,000左右。咁如果你住喺舊式 condo 咁嚟計嘅呢，咁可能由個 condo 個電力房，你跨好几层啊，好长啊，拉嗰啲线，跟住仲有要加入埋负载管理系统，咁个成本可能会去到5,000-10,000，咁呢个就即系涉及到更加多啦。咁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譬如温哥华嘅 condo 嚟。

如果大厦新型呢啲本身有 EV ready 嘅咧，佢大概就系1000至3000，咁就相对多伦多嚟讲就平啲啲。旧式嘅即系温哥华 condo 旧式嘅大厦嚟讲咧，就系4000至8000。BC 省嘅优势系回赠比较完整啊。喺 BC 省嚟讲，你 EV ready 嘅计划，即系 condo 啊 ，condo 可以申请 EV ready 嘅计划，最高补贴系去到75% 嘅。EV ready 嘅基建咧，最高补贴系50%。呢啲你做之前，即系你准备要做呢样嘢之前啦，你查清楚有啲咩优惠可以回赠俾你。咁我讲完 condo 啦，我讲下 house 啊，独立屋嚟讲，安装充电器有几钱啊？咁 level 2家用充电器本身咧，大概吓 house 嚟讲，佢简单好多啦。咁然后400至1000。如果你的电箱呢在那个车房附近有足够的电力容量呢，只需要拉一条240伏的专线加上人工，记得记得重要事情我讲三次，记得记得记得要找专业的电工来装，你不要自己就是说可以就这样拉条线，不是啊，一定要找专业人士，人工啊、电线啊、检查啊等等的这些。如果你这个 house 这样来计呢，就大概是1200至2500加币。如果那条线呢要行得比较远呢，可能就去到2500至3500啦。咁譬如旧少少嘅 house 呢，咁嗰啲呢可能冇咩剩余嘅容量㗎喇，个电箱。咁你可能要升级个电箱喎，咁嗰个费用就会更加高啦，你预计4000至7000咁样。记得记得必须由合资格嘅电工处理，并且係要安排返呢 Electronic Safety Authority 去检查。咁当然你话市场报价嘅差异可大，即係 个差异可能会好大呀。所以呢你可以去评估完自己睇下点样样去做，知唔知呀？咁温哥华嘅 house 呢，一般呢连埋即係所有嘢加埋个基本安装呢，就1300至3400。咁仲有喎，BC 省合资格嘅独立屋住户呢，安装指定嘅 level 2充电器呢，可以申请最高成本 50%， 上限係350蚊嘅回赠喎。如果你加装电力管理装置呢，避免升级成个电箱嘅话呢，亦都有可能可以有最高200蚊嘅回赠嘅。嗱，我讲咗咁多好似感觉哇好複雜啊，记唔到啊咁样样。你搵专业人士嚟评估下。总之最实际嘅一句啦，即係独立屋你要装汽车嘅呢个充电器嘅话呢，普通情况之下你预2000蚊左右。condo 呢就真係好难一口价嘅。是的，那个价格都会浮动不同，还有要看回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那你说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可不可以入来加拿大啊？是当然可以啦，日韩啊、欧洲啊、美国啊、墨西哥制的电动车，其实只要符合我们加拿大的汽车安全标准、进口规则和相关关税呢，都可以在加拿大出售的。但你要知道呢，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即是call车好、买车好，你可以入口同埋有冇买车保，即係个购车补贴係两回事嚟㗎。一部车你合法入口，我哋加拿大都未必符合联邦最高嘅5000蚊购车优惠。所以你到时就要睇下，即係搵专业人士帮你啦，你自己亦都可以睇下最高嘅成交最终成交价、车辆类型啊、生产国啊，同埋生产国同我哋加拿大有冇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同加拿大係冇自由贸易协定嘅。咁同埋仲有要睇一样嘢呢，车款有冇列入我哋政府合资格嘅名单啊。咁当然呢，你即加拿大开放中国制电动车之后呢，亦都有好多反对声音嘅。譬如话担心加拿大汽车工业失业啊，即工人失业啊，担心唔公平嘅补贴啊，担心私隐同埋国家安全啊，担心影响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系啊，咁。咁总之好多好多嘢要考虑啊，你已经唔系买架车咁简单啦。但呢即系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虽然呢个系每一个人嘅个人选择，但你呢个选择你起码架车你 lease 5年，甚至如果你正常买咗架车落嚟嘅，你点都会揸10年、15年，系咪？你都会揸更长嘅时间。所以都系嗰句，安全系最重要㗎。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话，佢嘅政府终于保护加拿大乳制品产业嘅供应管理系统。美国一直将管理视为贸易谈判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多次就美国乳农进入加拿大市场嘅程度提出投诉。卡尼今日参观魁省悉尼一间铝厂后，接受记者提问时话，喺魁省即将举行嘅补选。自由党候选人曾经是一位乳制品生产商，显示出政府正致力维持供应管理系统。卡尼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Surrey 正在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举行会晤。今次会晤距离特朗普计划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不及两星期。受山火影响被迫离家园三星期的波士顿

0: 百居民终于获准重返家园。飞沙河谷区域局昨日下调多项疏散令，不过提醒居民仍然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再次撤离。在较北部地区情况截然不同，由于受到霹雳山火的影响，仍然有15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山火是至今省内最大型，火场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一名飞行员在协助灭火的时候在70里屋附近水域迫降，随后送院。BC 山火服务处说，截至昨日山火已经摧毁 Clinton 郊外120间屋。温朗以西印第安人保留地附近的情况大致相同，区内超过200间屋焚毁。温哥华岛皇家骑警说，经过三个月调查后，骑警拘捕两名男女，同时检获大批毒品及现金。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说，骑警上月9号在 Southwater 街500号屋段执行搜查令，行动中检获225克可卡因、10克霹雳可卡因、4.5 公斤大麻以及超过77000元现金。一名62岁男子和一名58岁女子涉案被捕，现时获释，10月5号出庭受审。骑警发出声明说，今次行动再次证明骑警正尽力将非法毒品由街头清除，同时将贩毒分子绳之以法。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联络。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公布美国领事馆外早前发生枪击案的调查进展，两名青少年涉案被捕。黎伟杰报道。
1: 多伦多警方证实，就上个星期美国领事馆再次遭枪击，成功逮捕两名十几岁的青少年，两人又涉嫌同早前一宗汽车纵火案有关，合共被控32项罪名。枪击案发生在7月27号星期一凌晨四点几，位于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外面，一部已经被布饰的白色私家车驶过，车上的人向领事馆开枪，建筑物入口上方的石造结构受损，但没有人受伤。疑犯汽车之后由 Dundas 转入 DVP 公路北行线逃去，汽车其后在士加堡被发现弃置，当局将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皇家骑警和反恐单位都介入调查。警方其后锁定两名男疑犯的身份，分别19岁和15岁，相信都是受指使犯案，先后在今个月1号和寻日落网。被捕的时候，两人本身都是有先前案件的法庭释放令在身。警方又说，这两名疑犯相信亦涉及7月24号晚上皮尔区 Caledon 一宗汽车纵火案，两人首先在士加堡一个油站入满一个红色的汽油桶，再去到 Queen 及 Mississauga Road 一处住宅区，向一部停泊车道上的汽车淋上汽油并且点火。警方继续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 416-808-2510。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4: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5: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2: 早晨，邓婶，我系 Bichu。
3: 早晨 ，Bichu 你好。
2: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3: 好啊，反咗本地嘅大粒车厘子、蓝莓、特大嘅白毛土、特大嘅白毛土、黄毛土、布冧、龙眼、荔枝、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越南红玉蜜柚、水晶梨、香梨。武物嘅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鲜百合、竹野茅根、马蹄、我跟你嘅姜、粉果、雪豆、甜豆、高丽椰菜、台湾种嘅椰菜花、相识嘅粟米、凉瓜、无瓜、豆仔、通菜、散菜、红苑菜苗、青苑菜苗、上海苗、白菜苗、肉菜心、肉菜苗。肉鸡的健康食品，七彩花生、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好多选择喎。
2: 系啊，今日嘅甜豆系咪特别靓咁啊？
3: 系啊，今日翻到甜豆特价$1.49一包，今日咁抵食咧，今日买翻啲甜豆咧，转下口味都好噶噃。
2: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3: 好，百家人$7.11。$12.99两包，大老虎虾$16.99一包，配头嘅虎虾$8.99一包，万字$12.99两包，黑芝麻粉$3.99一包，出前一丁嘅五包装即食面$3.99一包，猪扒$4.29一磅，瘦肉$4.49一磅，鸡翼$4.49一磅，萝卜$7.99一磅，雪豆。$1.49一包，甜豆$1.49一包，南甜嘅肉菜心$2.4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爱妃苹果$1.99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2: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3: 好，拜拜。
1: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4: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8: 但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想到了，多希望是你周旋着，我妥协着，但最后却是骗。
6: 两位来自中国的说唱歌手王以太和亚热，因为比赛而认识，他们不单止一起创作，而且还以两个人的名义去推出 EP 和举行巡回演唱会。这一首由他们两个一起作曲填词的歌叫做《周旋》。是熟悉的旋律，不过这个是新的版本，因为唱片公司的一个翻唱计划，所以选了曾沛慈的这一首《大风吹》由好乐团重新演绎。自韩国的这位女孩子在台北住了9年，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踏出这一步成为歌手，她叫做李盈珠，单曲名字 Alive。

0: 的生活里面 AI 占住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究竟是好事定是不好呢？周国贤探讨这个问题，创作了这首的单曲叫做《仿生觉知》。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Brenda 暖唱机，你要点嘅歌要尽量播到出嚟。

0: 咁呢一排咧就的確咧一陣一陣咁樣，係時間嘅關係嘅，就會聽到好多好密，同埋咧就係、不單止咧就係、身邊嘅朋友咧，都演藝界嘅亦都係啦。咁我又覺得大家就要用平常心啊，去即係接受呢件事啦。咁唔需要太傷感。我成日都會話你換個角度去睇，即係你可能話哎呀又走咗一粒嘅，即係香港嘅精英啊，一啲嘅巨星啊等等。但係不如你諗翻，原來我哋曾經香港有咁多嘅巨星喺天上邊照耀過，我哋曾經擁有過，你話幾好咧嚇？咁當然講緊嘅就啱啱離開咗嘅76歲嘅黎比得先生，佢一生咧真係好傳奇嘅，其實高低起跌啦，咁咧就知道佢誒即係後生嘅時候咧，由中國內地咧就嚟咗香港。當然咧，即係有幾好嘅才華都冇用啊，大家要由零開始，尤其是新嘅移民都會明白嘅。咁所以咧，佢就喺度拼搏，咁就機緣巧遇之下咧，就係即係遇到許冠傑啦，咁而大家亦都合作，咁之後咧將廣東歌啊帶咗去另外一個嘅轉彎點，一個 landmark 即係一個地標啊，即係去到咧好通俗，但係又唔係低俗喎，係通俗嚇，係唔同啊，咁令到大家咧即係個個唱到開心到不得了，不論乜嘢階層嚇咁啊都係咧，有時而家唱翻都覺得嗰啲歌詞咧係相當之絕韻嘅嚇，咁當然不單止咧同 Sam 有好多合作，仲有呢啲啊。
1: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Thanks, thanks 就是这个 Peter Lai 啊。咁的确咧系啦，好多嘅歌曲，好多嘅歌词啊，当年啊，我哋享受过。咁除咗哥哥之外咧，其实佢同宝丽金唱片公司咧系非常嘅好嘅关系。有 Sam Hui 之外，仲同好多人填咗好多词嘅。系啦，咁当然咧，亦都佢本身咧系一个跨媒介嘅人，好多后期认识佢嘅年轻人以为佢净系做戏、做电视剧或者系做电台节目等等，其实唔系嘅。佢之前挨过，仲做过的士司机添啊，所以话佢嘅一生好传奇。

冇錯，一首 Good Morning 咧，其實已經將佢帶咗去第二、第三個高峰噶啦嚇。咁講起咧，原來黎彼得咧就係嗰個名啊，取自佢英文名 Peter Lai 啦。原來佢真名叫做黎成就喎，即係有成就嘅人，的確係嚇。咁而且咧，頭先聽呢個歌咧，所有嘅歌詞其實裏面講嘅都係可以向住咧，就係黎彼得先生講，誰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佢就去慰问咁多咁多作品里面咧，就系乜嘢桑拿都难唔到佢嘅。将冰山劈开咧，亦有少少个 rock 嘅味道。Monica 咧，仲系日式嗰只啦，就系非常之潮啊。咁你话咧系咪非常之好啦吓？咁当然咧，即系佢嘅离开咧，我哋系会咧系即系记挂佢好多嘢。咁但系佢嘅作品咧，其实同时间亦都有多。我都话啦，净系同阿许冠杰嗰个年代嘅系多到不可胜数嘅吓。咁当然其中一只经典到不得了嘅，大家再重温《浪子心声》。

0: 呢排差唔多每日都同大家講嘅，就話人生在世上咧，真係好短暫，一眨眼就過啊！咁所以咧，你話係咪一定要轟轟烈烈都未必，更何況咧，黎彼得先生留低俾我哋有咁多咁好嘅瑰寶咧？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強邊境保安，採取行動打擊毒品同槍械走私，守護社區安全。請瀏覽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資訊。
2: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3: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2: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0: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太阳都会照出来的，我们都要继续的，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要去享受。好了，接下来呢已经是就是周末，今天星期四了嘛，就是跟好好的谈过，也都听他讲过关于这个第六街的点亮华埠 Light Up Chinatown。 所以呢这个星期六和日大家可以11点钟到差不多下午5点钟在 Columbia 街，哇，很多好的节目，很精彩的。

0: 哪里是尽头？
1: 伍思凯嘅人呢只叫寂寞公路，但系如果你咧呢一个周末去到唐人街嗰度咧，喺哥伦比亚街一啲都唔寂寞啊，开心到咧，我净睇到个节目我都流晒口水。其中一个咧真系好聪明，好特色，就系叫做温哥华特色大排档 Hawkers Lane 咁啊，即系话啦汇聚好多嘅名厨啊、餐饮啊，或者我哋街头美食啊，我哋惯咗，仲加埋一啲越南嘅，又有啲嘅经典嘅炸薯条啊，又或者咧啲流心章鱼，即系日本嗰啲咧吓，即系鱼饼啊，又或者车仔面啊等等，你话几开心咧？另外咧有一个叫 Chinatown Pass。passport program 啊，咁即系话咧，即系揸住嗰本嘅，好似即系通行证或者有啲 passport 咁咧，就去到华埠嘅16区嗰度就打个印，戳完印之后翻嚟咧，就可以参加抽奖啦，有好精彩嘅礼品，包括哇真定假 Bruno Mars 嘅演唱会门飞。Cirque du Soleil 嘅呢个门票，仲有咧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等等吓，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去到咧，就有好多嘅节目表演嘅，有呢个 Gobelé 啊，又有啲歌手嘅演唱啊，街头 hip hop 啊 ，Now and Never Crew 啊，系咪一定要去咧？嗬？

0: 常都話啦 ，Silver Star 隧道佢哋解散即係後期嘅時候已經十幾年啦 ，mature 同埋默契啦，同埋嗰種嘅功力啦，啲歌係好好好好聽。樂天女孩係其中一隻，而之前咧就係 Swing 嘅《突然感動》。
1: 節能就係慳錢 ，Sea Sky 海天門窗品質最好又慳錢。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0: 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6.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陈嘉乐士咧，就喺呢一个嘅就系美国乐坛里边咧，有啲歌曲好得意嘅，就采取咗好多嘅中式嘅一啲嘅音乐编排啊，咁所以大家听到咧，好似有东洋风咁，又好似有广东版嘅感觉啊。一连两首，一只咧 ，Sukiyaki， 当然咧就系眉头不再猛皱啦，又或者系日本歌曲改编 ，A Taste of Honey 唱嘅。而头先咧就系披头四嘅 John Lennon 送俾佢仔仔阿 Sean 嘅，即系叫做 Beautiful Boy。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唱歌嘅咧就弹奏完 Ian 啊。DWBF Don't Wanna Be Friends， 时间去到咧11:52嘅啦吓，咁咧就稍后嘅时候咧，就仲可以咧听下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记。

0: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十二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受山火影响，被迫离开家园近三星期的菲沙峡谷地区波士顿白居民终于获准返回家园。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在香港，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在本地新闻方面，受山火影响，被迫离开家园接近三星期的菲沙峡谷地区波士顿白居民终于获准返回家园。邓海文报道。
6: 菲沙河谷区域局昨日宣布下调波士顿白和周边地区的多项疏散令，被居民陆续返屋企。菲沙河谷区域局表示，决定降低撤离级别是根据卑斯省山火服务处的评估，认为目前的情况足以被居民暂时安全返回。不过居民仍然需要准备应急物资，以防情况突然转变。菲沙河谷区域局表示，居民回家之后仍然要面对大量的善后工作，包括检查房屋的状况和清理受损物品，但是撤离级别下降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当地目前仍然维持煮沸食水通知，居民回家时候应该准备食物、樽装水、清洁用品、急救用品和拍摄设备，记录可能存在的损毁。在较北部的地区，山火情况就截然不同。受 PLX 山火影响，目前仍然有大约15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该山火

0: 是今年至今卑斯省规模最大的火场之一，燃烧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救援期间亦都发生事故，一名协助灭火的飞行员在70 Mile House 附近水域迫降之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昨日，山火已经摧毁 Kitten 郊外大约120间房屋。另外 Fernon 以西一个原住民保留地附近的地区亦遭受严重破坏，超过200间房屋被山火烧毁。根据山火服务处最新的数据，截至今朝早，全省共有110宗活跃山火，其中51宗仍然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新增7宗活跃山火，消防部门正在调动资源控制火势，并且呼吁居民继续留意官方消息，做好防火和撤离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省南部山火肆虐，区内多处的空气质素持续恶化。加拿大环境部话，菲沙河谷东部、菲沙峡谷、圣米克米尔以及库库哈拿公路沿线地区已经发出橙色警告，显示区内空气质素风险较高。另外，大温地区 Leeward、Central Cariboo、Okanagan Suswap 以及 Boundary 都发出较低级别的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大温都市局话，监测数据显示，受烟雾影响的空气质素对居民构成中至高级别风险。就温哥华市长候选人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一选民仍未决定投票意向。另外，列治文市政府下月起正式接受市选候选人提名。廖日康报道。
2: 民调公司 Research Company 就住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进行最新的民意调查，网上访问了400多名的温哥华选民，如果即日投票，寻求连任的 ABC 党市长沈干健以 22% 的支持率领先，绿党市议员 Pete Fry 和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ine Alam 同样获得 14% 的支持，并列第二。民调亦都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的取向。该民调公司的行政总裁 Mario Canseco 表示，市选通常要到9月7号劳工节后才真正进入竞选期，今年更加有7个政党派出完整的候选人名单，令到选情更加复杂。他指出，沈冠健的支持率较上届的市选有所下降，但由于反对阵营的票源分散，暂时仍然未有明显的挑战者脱颖而出。另一项由 Palace 进行的民调就显示，Pete Fry 以 18% 的支持率领先，而沈冠健和 Karim Alam 就分别获得 14% 和 12% 的支持。西门菲沙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Daniel Westlick 表示，目前多名候选人的支持度仍然在统计误差的范围之内，形容今届的市长选举是一场混战。另一方面，列治文市府宣布，有意参选今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到市府网站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或者到市政厅领取提名和参选的资料包。提名期将会在9月1号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下午4点截止。市府提醒，参选人必须要在提名之前已经在卑斯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投票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的公民，并且符合法例规定的参选资格。今年10月17号将会进行市选，列治文选民将会选出一名市长、八名市议员以及是7名学务委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温哥华岛皇家骑警话，经过三个月调查后，骑警拘捕两名男女，同时检获大批毒品及现金。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话，骑警上月9号在 South Otter 街500号屋段执行搜查令，行动中检获225克可卡因、10克霹雳可卡因、4.5 公斤大麻以及超过77,000元现金。一名62岁男子和一名58岁女子涉案被捕，现时获释，10月5号出庭受审。骑警发出声明说，今次行动再次证明骑警正尽力将非法毒品由街头清除，同时将贩毒分子绳之以法。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联络。安省多伦多警察总长公布美国领事馆外早前发生枪击案调查进展，两名青少年涉案被捕。 陈正仪报道。

0: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召开记者会，表示警方先后喺上星期六同埋寻日拘捕咗两名涉嫌与7月27号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嘅青少年，其中19岁嘅疑犯被控以15项罪名，而15岁嘅疑犯就面对17项控罪，两人都涉及违反多项法庭保释条件。警队嘅首席探长马修斯交代案情话。 在案发当日的凌晨4:45左右，一部失窃的白色本田雅阁驶至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360号，有人从车内开火，击中美国领事馆大楼正面。当时馆内有两名保安人员，但冇人受伤。警车随即尾随疑犯嘅汽车，并喺 Don Valley Parkway 展开时速超过140公里嘅高速追截，但基于公众安全。 警方喺 Don Mills Road 附近终止行动，涉案车辆其后喺市郊部被发现。调查进一步发现，两名疑犯喺枪击案嘅前3日，即系7月24号星期5晚上約9:45，曾经驾驶另一部嘅失窃汽车去到 Caledon 嘅 Queen Street West 及 Mississauga Road 一带，喺一个居民嘅车道向私家车泼洒汽油，并且纵火。 但乔话，调查显示疑犯相信系透过加密应用程式接受金钱报酬之后行事，属于受雇犯罪。而两名疑犯都涉嫌违反法庭保释条件，反映现行嘅司法制度对枪械犯罪缺乏足够阻吓力。佢促请系统要与时并进，解决保释制度嘅漏洞。今次系多伦多美国领事馆今年之内第二次遭到枪击。 今年3月10号，领事馆嘅正门亦都遭人开枪射击。该案已经演变成涉及皇家骑警同埋国家安全部门嘅跨国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外长公布多项外交官员任命。蔡慧娴报道。 联邦外长亚南德公布多项外交官员任命，包括接任驻中国广州同重庆嘅总领事人选，其中新任驻重庆总领事由布拉斯内特出任。接替余益华，布拉斯内特系喺2015年加入环球事务部，曾经出任驻华大使特别顾问，并且曾经处理人权及亚太地区事务。 至于驻广州总领事一职就由内维斯克接替巴巴哈黎。内维斯克喺政府任职25年，曾经参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谈判，并且曾经喺2012至15年期间喺驻华大使馆工作。亚特华亦都宣布任命克劳利为驻亚美尼亚大使。
2: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
3: 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4: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多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3: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4: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卢晓珊报道。
5: 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同全球安全局势。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哲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嘅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哲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喺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
2: 强调坚持和平道路先至系唯一正途。南韩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嘅死亡病例。卢晓珊报道，
5: 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嘅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

0: 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一个由沙漠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
2: 专题热线
3: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要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一个由沙漠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仇志荣报道。
5: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6: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5: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
1: 卫生署在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郑浩景报道。
7: 卫生署连续两日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者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到尖沙咀和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3间店铺检获涉案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3%。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9: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 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10: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嘅进程倾 Let's Talk， 注册物理治。

0: 疗斯尼蔻会为你解扣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自己依家都10:18啦，咁今日咧星期四啊，就为接近周末开心吓，仲系咧8月6日啊。好啦，咁听完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 Brandon 点唱机第二部分。

如果你話韓國有 BTS 咧，我覺得香港嘅代表咧就係呢個男子組合 Mirror 啦。呢首歌叫做 Inner Space 啊，咁啊亦都係提醒大家啦。如果大家中意聽下呢啲年輕人啊一啲嘅新歌嘅話，有機會睇下你呢個星期日晚上咧，新時代電視咧，我哋就係有呢一個Sunshine Nation 嘅 final 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睇到，同埋睇到以下呢位朋友，因为佢系我哋嘅表演嘉宾 Chantelle。

0: 青春真係無敵啊！有時我哋接收佢哋啲能量咧，即係個新人咧都精神爽利啲。Kepler 嚟自咧韓國嘅組合 Wadada， 之前咧就係 Chantel 嘅 KMC。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aming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有時候聽見我腦袋裏面在那一輪在寫歌單的時候就經常有同樣的歌走進來，然後我又會覺意地又將這首歌寫回去，證明是很想聽。所以星期一聽過 Seventeen 的你好嗎，今天就播這個張智霖，但很奇怪，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他們要給張智霖唱什麼歌，那個音樂編排又不是很有特色。如果你問我真的，我想可能先入為主，我始終

0: 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品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1: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0: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1: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2: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唱歌嘅朋友咧，嗰对组合叫做 The Happenings， 但系嗰把声咧，每一次听我都觉得似 Mystics 嘅 Michael Remedios， 真系好似，但系唔紧要，都系一首好听嘅歌。See you in September。我成日都话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咁就已经系兴啦，系点唱啊，同埋听收音机，就每一个暑假前咧，就一定咧每日听几次呢只 See You in September。咁的确咧，我哋仲有八月成个月啦，跟住所有要翻学嘅小朋友啊，或者你嘅孙仔啊，啊又或者你嗰啲仔女啦吓，咁啊都喺九月度咧就可以咧系翻学啦。See You in September。好啦，一啲嘅旧歌啦，当然我中意啦。咁啊，今日咧收到一个点唱嘅，系阿 King 啊，阿 King 点呢一只歌咧，俾DPS 嘅78即系嗰届啦，我谂下嘅飞天猫，我真系好中意。大家仲记得那个年代，然后有啲嘅花名，仲要呢一句，希望友谊永固啊！我真系冚唪唥都系嗰个年代嘅情怀。咁当然，阿 King 要点俾飞天猫系边首歌咧？

Love to Falling on My Head 系列车都已经好出名嘅，哇！嗰时靓仔靓女啊，咁啊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啊，咁即系话咧呢个神枪手与智多星，大家都好记得最美嗰幕，而且后来咧亦都有啲嘅即系粤语片咧就系会取替，即系觉得太震撼啊！即系最后嗰幕，我梗系唔会讲啦，唔会剧透啦。咁啊，但系咧当然咧呢阿 King 咧同埋就系呢个飞天猫咧，一定会当年咧系曾经拍过拖去睇呢套电影，我觉得啱唔啱咧？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4: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5: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4: 最佳台风奖，
5: 3号 Dunphy 陈登飞，
4: 才艺大奖，
5: 1号 Matthew 黄奕晨。
4: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5: 7号 Elliot 张依乐。
3: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6: 系啦，头先已经听到两样嘢啊，首先咧就系叫住星期日晚咧就可以咧睇到我哋 Sunshine Nation 啦嘅呢个总决赛，哇，8位嘅朋友啦，真系浑身解数，同埋咧年轻人真系好令我哋咧系觉得哇精力充沛啊！咁啊，大家继续收睇啦。第二咧就系话，虽然咧系8月初，但系已经少少听到咧 Back to School 嗰啲嘢，大家就开始话开学要有所准备啦。

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我一直以为爱你就系要好好咁保护你，唔会俾你受到伤害。但系原来伤得你最深嘅人就系我。

人话，如果你唔可以俾到幸福俾你爱嘅人，就应该放手。但系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会选择留住你，用最大嘅努力去令你幸福。

你可能有睇过呢个 TVB 嘅剧叫做《护花危情》啊，里边当然有黄宗达 Bosco 同埋咧就系钟嘉欣啦。咁啊唱咗呢只歌，我觉得即系 Bosco 把声真系好深情啊！最幸福的事将时间带到去12:57噶啦。咁亦都咧就系喺度同大家讲声，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留喺 FM 961，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我哋再见吓，拜拜。

0: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卑斯省山火持续蔓延，省长尹大卫表示，来自墨西哥、澳洲和纽西兰的新一批国际消防支援队伍已经抵达本省，协助卑斯山火服务处应对多地的灾情。尹大卫表示，近日多个社区受到山火影响，不少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或者生活在撤离警报或者撤离令底下，同时亦要面对浓烟和未来情况的不确定性。省府正尽力提供支援，保障居民的安全。他又指出，过去数日曾经和多名前线社区领袖交流，了解到山火带来的破坏和困难，亦都见证卑斯居民在危机入面的团结和互助。省长感谢所有参与救灾的人员，包括山火服务处的员工、原住民族和地方政府领袖、消防队、紧急救护人员等等。新抵达的增援队伍包括第二批墨西哥消防员，以及来自澳洲和纽西兰的消防员。他们同早前由亚省、灰省和育空地区派出的队伍合作，投入山火控制和救援工作。尹大卫表示，卑斯省过去亦都曾经同其他地区遭受山火危机时候提供援助，因此对所有远道而来协助保护本省居民的消防员表示感谢。他又指出，目前全省部分地区山火条件仍然严峻，未来几个星期可能面对具挑战性的天气和火势发展。省府提醒居民应该密切留意当地的紧急资讯，遵守撤离令和警报安排，并在出行之前查阅最新的山火情况。当局亦都呼吁受到影响的居民提前登记紧急支援服务，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尽快获得协助。尹大卫强调，受山火影响的居民并非孤立无援，省府将继续和地方居民和国际伙伴携手合作，尽力保障居民的安全。有意参选2026年列治文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透过列治文市府网站下载提名和参选资料包，或者亲临市政厅索取文件。

0: 将展开的提名程序做好准备。市府表示，参选的人必须符合多项法定资格，包括在提交提名文件之前已经在卑诗省居住至少六个月，在2026年10月17号投票日当天年满18岁，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以及没有因法律规定而丧失参选资格。本届市选提名期将由9月1号的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的下午4点截止。市府鼓励参选人预约到市政厅亲身提交提名文件，由职员协助核对内容，以免因资料不完整而影响提名的程序。参选人亦可以在律师、公证人等等见证下完成法定的声明，并且以电子方式提交提名文件。2026年列治文市选将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到时选民将会选出一名市长、八名市议员和七名学务委员。市府提醒有意参选的人士及早了解提名程序和相关的规定，如果有查询可以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了解详情。国际消息，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又表示，高温天气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个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对于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干旱，李在明指示有关部门要保障供水稳定，并且采取兼顾短中长期的应对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冇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晴朗，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1%。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晴朗，最高气温摄氏33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6度。首尔晴朗，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9度。东京有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新加坡有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9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8度。

0: 3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07，其实都好快，8分钟嘅。系啦，直播室有 Chris 喺度，今日系开心星期四 ，Happy Thursday。呢个钟头有我同大家去音乐游历啊。今日天气咧就都系继续靓嘅，但系头先都听到啊，即系有啲山火。今朝早睇到话啊，又唔知喺边度附近咧都系 B 省啊，咁啊又有啲啊山火出现。咁啊，空气嘅状况咧，好似我又未感受到，但系唔知大家嘅位置啊，又会唔会见到呢啲烟啊，又或者又感唔感受到嗰种嘅空气质素下降嘅情况咧？所以大家都要注重多啲啊，咁啊保重多啲啦。尤其是如果真系出外去啲咧，即系山啊啲啊林嘅地方，都真系要注重下呢啲嘅火嘅问题啊，火种嘅问题啊。好啦，今日系乐迷话事榜嘅前奏，当然就会有唔少嘅欣妮姐姐嘅作品啊。今日嘅作品拣选出嚟嘅票数唔多，但系咧都系几正嘅，都有啲听众咧特别去讲下，咁啊令到我都系更加深刻啊！呢首我自己都好中意，有欣妮七级半地震。有位听众话，特登咧叫我注意一下佢唱呢个七级半地震嘅时候，你感觉到气势啊！

很多不同的歌手啊，好像 Sam 哥啊，都有纷纷去表示呢，即是这位朋友的离世那种的惋惜。今天都尽量想播一些由 Peter 他填词的作品，但是很难啊。同埋都今天的歌曲呢都不是新的，都是那个年代。我们有这一首哥哥的作品第一次。

0: 呢个韩国嘅男团叫 80s。歌名叫做 Bad。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5: Chris Metafan， Crystal， Kristen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系啊，都有咧，听众咧 send 下啲歌入嚟啦，譬如好似啊，张冰山劈开啊 ，Monica 啊，爱人女神诶、校长嗰首啊，都系咧诶黎彼得填词嘅。咁阿 Sam 有好多歌都系佢填添，填咧其中啊《浪子心声》都好正啦。咁另外都有听众啊分享啊，即系佢同许冠杰嗰啲打着英雄传正啊。他说曾经有很用心地想过其实他的底牌是怎样的。我自己呢，如果你说我 recall 回我可能对黎彼得他那个的印象其实是真的演戏。即是我未可能真正开始懂去 听歌呢，或者看下歌背后的创作是哪个哪个呢，那时候我很记得的。周星驰有套唐伯虎点秋香。咁黎彼得就是演一个好似系嗰个管家咁样啦，咁咧嗰个管家入到去嗰个门之后咧，咁啊见到咧周星驰同埋佢两个嘅书童咧，就系读紧书嘅，但系反而系嗰两个书童喺度服侍紧啦周星驰啊，咁嗰阵时佢一入到嚟就系咩啊？佢话咩？佢念首诗咁样嘅，但系点知咧之后有人打开门啦，咁啊令到咧佢就整死咗自己咁样，即系嗰个系好深刻嘅印象，因为佢一开始冲入嚟嘅时候系好有气势嘅，点知讲完之后咧，我唔系好记得首诗系点先突然间。不过就讲完之后咧，佢就唔小心即系俾人哋开门底下把刀咧就戒到自己就伤死咗咁样，所以呢个好深刻嘅一幕嚟，我对而家都好印象嘅咧佢。咁当然啦，大个之后开始听歌，睇好多作品啊，填词，简直系有睇到有一啲嘅文章分享，称佢为词宗啊，即系会宗师嘅宗啊嘛，词宗。咁可想而知，佢嗰个即系作词嘅地位喺广东歌嘅奉献系几咁多啊！系啦，唔知你有乜印象啊？边首歌你特别记得呢？所以我其实好尽量今日想 flow， 但系真系 flow 得唔多，因为有好多限制喺度啊。因为始终今日都系主角都系欣妮姐姐，咁啊由佢嗰啲歌开始拣选出去，同埋今日嘅歌曲都系咧，都系80-90年代嘅。我哋横掂星期二、三都已经听咗好多新歌啊！今日我哋就翻嗰段时段。

我找到那段黎比德那段的影片，有兴趣想看看我讲哪段戏呢？唐伯虎点秋香，你 send 个 message 给我。呢首呢就是黎比德填词啦。剛才是 Wujie 的愛將

剛才有到聽眾話都可以係咪下個星期可以做下黎彼得嘅主題，其實都真係可以嘅。好，等我睇下先啊，或者真係可以安排一下。好啦，呢首就係第二首欣妮姐姐嘅歌啊。

0: 呢首系欣妮姐姐嘅雨中交响曲。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

0: 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系啦，咁啊，其实除咗即系黎彼得有作好多词之外啦，咁其实都系只一位演员啊嘛，唔知道大家有冇深刻啲咩角色？我就分享咗我嗰个最深刻噶啦，啊，有听众都攞出嚟睇之后都喺度一个笑到喊嘅 emoji 啊，系我即系我记得嗰段片嗰段嘅嗰个先系好好笑，我真系觉得，所以就咁可能令我好深刻印象啊。即系对于黎彼得，咁啊都记住啦。虽然咧，即系今日我哋就有呢一个《我咪话事往前走》啦。咁大家其实都可以继续投票噶。如果有任何咧欣妮姐姐嘅作品咧，你都会想 submit 嘅话，可以影响到听日嘅榜嘅。咁啊，因为听日都龙争虎斗噶啦。咁啊，睇下边首可以攞到啊冠军宝座。咁可以透过大家最尾今日嘅票数啊，咁啊有一啲欣妮作品 send 嚟 WhatsApp 6046123232306046123232323，你仲可以影响个赛果嘅听日嘅赛果啊。今日嗰啲就拣晒。咁啊，系咯。但系我觉得今个星期我都觉得好愉快噶，即系有好多歌咧，又未听过，好似头先嗰两首啊，七级半地震啦，咁啊有听众特别介绍啦。头先嗰首就冇听众介绍，但我好中意嗰种好夏日嘅感觉啊，好 carefree 啊，好正啊。咁啊，稍都仲会有两首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 enjoy 啊，即系呢啲真系 classic 嘅作品。即係都係咧，點樣去塑造整個華語樂壇嘅其中一部分啊！咁所以我覺得係 embrace 嘅，即係我都係一樣咁中意。咁好啦，今日咧其實咧都有個點唱嘅，咁啊不如先講講大概可能兩三個星期之前，其實有位聽眾 Terry 咧，咁佢咧就有問我可唔可以聽你嗰首歌啊？咁嗰陣時7月啊嘛。咁啊，我都記得之前有分享過，即係不如2个月先一次啦。咁嗰時我都問佢 OK 有冇啲咩嘅 occasion 或者我可以安排定都得嘅。咁啊，睇下到時候會唔會8月又會即係 send 個 message 入嚟啦。咁但係都唔使，我哋有另外一位聽眾啊，都係想點同一首歌。咁啊，呢一個嘅點唱咧，就嚟自蝴蝶小姐嘅。咁啊，点晒俾有参与呢个 project 嘅我哋嘅朋友们，边首歌？我谂你估到啩？我又要匿一匿埋先啊！
5: 喺好耐之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记唔记得咧？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道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你，但是其实这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0: 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是随手可得，但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是藏在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啫。
1: 不同的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是一个文化符号。

我是一个漫画符号，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新漫画符号我就想起你，到了喜欢，没有一个男同学好像你那么喜欢偷偷地望着我的。有次我错手拿了你喝过的杯嘢来喝，大家笑我喝了你口水味，如果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我是故意的，我做什么要听你话啫？

同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估唔到嗰个傻更更嘅你变成有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一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会喷同你个杯换咗嚟饮，我嘴冇笑，只系我。

0: 冇位讲嘢啊！
1: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唔会遇到好似欧高标一样嘅另一半呢？
0: 系啦，咁啊呢首点唱嚟自蝴蝶小姐，我翻嚟啦。咁佢话咧好想咧点呢首歌曲啦，《天各但遇见》啊，因为咧即系半年前嘅时候咧，咁啊曾经喺一个嘅我哋电台嘅活动里边咧，咁啊听过呢一首由阿车长咧现场演绎噶，咁啊佢话觉得好听啦，咁亦都睇咗个 MV 咧，同埋咧即系现场又听住阿宝同埋 B 超咧鬼马剧场版，咁真系非常之难忘。咁啊今日咧即系八月六号啦，咁亦都希望咧可以点呢首歌，因为已经出到半。出道半周年好正啊！咁所以咧，再想即系点俾 Chris 啊、阿宝啦、B 超啊、Region 啦、Kenny、Manica 同埋依依，因为佢哋都一齐参与一个 project 嘅，咁亦都听送俾所有嘅听众听。咁啊，想同你哋讲咧 ，good job, well done！ 希望咧下次有机会都可以睇到你哋嘅精彩表演啦，亦都特别咧，希望可以点俾依依听啦，祝佢有一个美好灿烂嘅未来，有好好嘅前途。咁啊咧，依依咧系当晚咧为彪叔叔咧伴舞嘅一个嘅舞者嚟嘅，非常之好睇啊！点剧场版就是这样的，冇音乐垫底讲嘢嗰啲 feel 争啲啊！好，我哋翻我哋音乐嘅情绪，继头先嘅天各但遇见之后，我哋有苏永康同埋彭嘉丽。

听嚟有苏永康同埋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带嚟翻一首抒情啲嘅恩妮作品，都有唔少听众点呢首嘅，但系票数方面呢就入唔到听日啦。我哋有最后的玫瑰。

0: 如果你想 keep 头先首歌咧，即系天各但遇见咧，咁我真系只可以 send 条链接俾你啫吓。系因为你要欣赏埋 Rajan 啊、Manica 啊、Kenny 啊同埋依依佢哋嘅演出，因为系一个 teamwork 一个团队嘅 project 嚟嘅。听嚟有欣妮姐姐嘅《最后的玫瑰》。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2: 最佳台风奖，
3: 三号登飞陈登飞，
2: 才艺大奖，
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5: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3，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齐解拆心灵地图。
1: Chris Metafan，
0: 系最尾一 part 啦，都系开心嘅 ending 啊！我哋有蒋庆龙同埋儿童合唱团啊，一齐嚟共享阳光。

咗咧呢个嘴啊嘴唇炒车事件啊，共享阳光啊。真冇咁心急啊，系啦 ，enjoy， chill 啲，就冇有呢啲不必要嘅意外，嘴唇嘅意外。继续落去啦，我哋有 The Winners。

听嚟就 The Winners 嘅 Sha La La La。好啦，继续啦，我哋要送上今日最尾首作品嚟，最当然都系有恩嚟噶啦。继续又系 Sha La La， 但系首歌就唔系 Sha La La 啦。电视广播剧、电视剧啊，播音人主题曲啊，爱定你一个啊。

0: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商业行为与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在今个月1号起生效，修订令到 BC 省规管消费合约法例现代化，更加切合市场的实际运作，同时促进公平和透明度，加强保障消费者权益，协助散民掌握所需的资料，从而作出合适的财务决定。新规例底下，避免散民因为不需要的服务自动续期而缴付费用，同时保障消费者免受商户单方面自行更改合约条款的约束。新规定适用于所有提供定期收费服务的商户，包括互联网、电信、串流、送餐和其他可以续期的服务。修订包括规范商户不得在未预先通知顾客的情况底下自动延续服务的合约，并且给顾客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续订服务，以免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缴付费用。规定商户必须让顾客在续期日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同时不得收取取消服费用或者施加其他的罚则，禁止以高额的手法上门推销或者直接销售高价的家居产品或者服务，例如冷气机或者暖炉，禁止在直接销售入面提供或者安排信贷，从而减低上门推销常用不公平的信贷条款风险。新规例加强保障弱势的消费者，包括长者、新移民、低收入人士和残障人士。散民每个月可以免费查阅信贷报告和信用评分，亦都可以免费设定保安的提示，同时申请信贷的冻结。有关修订亦都为信贷资料机构和信贷机构订立新的规则，确保相关企业提供准确的资料，并且以透明的方式提供服务，俾散民更加清楚了解有关的服务，令到骗徒更加难冒充他人的身份开设信用卡账户或者申请贷款。省律政厅长李三马表示，散民正在努力应付生活的开支，不应该担心为不再需要的服务付费或者受到不公平合约条款的约束。省府致力协助散民节省开支，今日宣布的加强保障措施有助散民避免缴付无预期或者同意的收费，提高续期安排透明度，被消费者在有需要的时候更加容易取消服务。省府亦都透过28号法案提出消费者保护修订，包括更加有效防止身份盗用和信贷诈骗，有关修订预计明年8月生效。最新的租金报告显示， BC 省平均租金按年下跌 4.5%， 连续25个月录得按年的跌幅，其中高桂林跌幅更加高达 8%。 Retail.ca 公布最新的

0: 租金报告显示，在全国六大租屋市场以外的25个主要租屋市场里面，北湾平均租金3039元，依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列治文就以2537元排第三，本拿比2535元排第四，显示大湾地区仍然是全国租金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本省的租金仍属于全国较高的水平，但是7月的平均租金为2384元，按年下跌 4.5%， 已经连续25个月录得按年的跌幅。大湾地区多个城市的租金同样下跌，温哥华平均租金2686元，按年下跌 4.8%， 一房单位平均租金为2377元，两房单位为3255元。跌幅最大的是高桂林，平均租金2526元，跌幅达 8%， Langley 平均租金2239元，按年跌 4.7%， 二埠的平均租金2190元，按年跌 7.7%。联邦自由党宣布任命资深律师谢西卡·卡特尔出任新的全国总监，接替重要的党务职位，负责监督党内的日常运作，以及确保政党为未来的选举做好准备。周善玲报道。
1: 联邦自由党宣布任命资深律师卡特尔 Jessica Cardio 出任全国总监，接替重要的党务职位，负责监督党内的日常运作，以及确保政党为未来的选举做好准备。联邦自由党在新闻稿中表示，卡特尔过去五年几一直担任自由党的法律顾问，具备政治运作和选举活动的经验。他最近一年曾经转到私人机构，在政府关系及游说公司工作。卡迪尔接替今年五月离任的伊斯梅尔，伊斯梅尔其后加入加拿大医学协会担任高层职务。他在前党魁杜鲁多领导自由党期间出任全国总监大约有10年。自由党目前正备战8月31号举行的三场国会议席补选，并且需要至少赢得其中一席，才可以维持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6,136点，跌10点；创业板指数报926点，升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48点，跌15点；S&P 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RBC 报296.56元 ，TD Bank 报169.97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126.6元 ，Mastercard 报575.95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Tesla 报319.7元 ，Nvidia 报219.05元。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6元，对人民币4.81元，对港元5.6元，对台币23.1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冇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晴朗，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2%。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夏天的体味问题。
4: 咁其實汗咧本身咧係完全冇味嘅，咁背後嘅原因點解我哋覺得汗點解我個汗有味？咁真正咧係產生氣味嘅咧，係並唔係你個汗水本身，但係皮膚表面嘅細菌啦。 当我哋出汗嗰时咧，我哋汗排出我哋个口腔啊，或者系我哋个皮肤表面上嗰时咧，特别系喺我哋嘅大汗腺嗰度咧，排出呢啲汗嗰时咧，系更加多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喺度嘅。当你个皮肤表面嘅细菌啊 ，bacteria 咧，系分解呢啲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嘅时候嘅咧，咁就会释放呢啲好似啲脂肪。

0: 酸啊，或者个ammonia 咁样咧，咁呢啲咧先至系嗰个体味嘅汗嗰啲臭味系呢度嘅来源嚟嘅。
1: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好声，好听，
3: 九六一，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8月6号星期四下午2:08直播室有我 Rayjun 喺度。
6: 大家好啊，我系 Bichu。
4: Yeah， 真正 vibe 一下。Yeah. 星期四对我哋嚟讲咧，因为一个星期嚟讲咧，最后嘅日子做节目就系星期四啊嘛。好啲讲得好衰啊。
6: 唔系你讲到咁样样，你好强调咧，啲听众觉得好混淆嘅。
4: 系，因为我觉得啊，究竟听日上去翻工咧，其实我哋都要翻工嘅。不过听日就主要做一啲幕后嘅工作比较多啲啦。
6: 系，所以今日嚟讲咧就好玩啦，就同大家咧玩下呢个咧冷知识嘅时间啦。
4: 哎呀，好惊啊！
6: 今日要把握时间，
4: 次次玩的时候都差不多搭到最尾个选择才正确嘛。
6: 是是，因为我亦都是找到一条咧，即系啱我见到一些资料啊，揾翻嚟咧，又嚟考考 Rachel 同大家嘅呢、這
4: 个系。
6: 呢、okay, 个系关于个生物题嚟嘅。
4: 哦，
6: 系啊。
4: Okay.
6: 大家咧阵间可以用 WhatsApp 电话啦，604-961-2323咁啊，俾阿 Rachel。
4: 系啊，帮帮我啦，我就希望今次咧，其实我都唔奢望啊，第一答就答中嘅，咁希望唔会去到最尾先答中咯。
6: 唔紧要啊，嗱，因为最近嚟讲睇到咧，英国嘅一个叫系切斯特动物园啊，佢就话咧，由95年嚟咧，终于系成功再去培育咗咧，即系养咧，就系种诶，唔系种植啊，养啊，濒临嘅一个动物，佢叫做咩咧？叫蛇鹫啊，
4: 蛇鹫啊，即系蛇
6: 一条蛇个蛇，鹫咧鹫哥个鹫啫
4: ，OK，
6: 即系就就嚟到个鹫下边有个鸟字，
4: 系，
6: 所以见到一个鸟字即系知道系雀仔嚟噶。
4: 鹫哥真系高天鹫啊嘛，即系唔代用喺某套电视剧集嘅角色。阿鹫哥系咧叫蛇蛇鹫，系啦，即系濒临。绝种嘅动物嚟嘅，
6: 系啦，嗱，咁啊，俾埋个英文名你啦，等你唔知，觉得佢会唔会有个贴士吓，叫 Secretary Bird。
4: 哦，即系做秘书嘅，
6: 系啦，秘书雀咁啊，
4: 秘书雀就唔系秘书长。
6: 系啦，但系我想问下大家就系咧，呢一种嘅蛇鹫啊，呢种嘅鸟类啦吓，佢猎食嗰阵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捕猎方式嘅，系以下四个里边边个其中一项咧啱嘅咧？
4: 即系佢用呢款方式去捕猎嘅。
6: 系啦
4: ，OK。
6: 好嗱 ，A 就话佢用佢强力嗰个啄啄嘴咧，佢咁样啄人哋嘅，啄猎物嘅系。
4: OK， 呢个好似好正，太过正常喎。
6: 定系 B？佢用只脚嚟讲咧，佢踩死人哋嘅，系啦，咁啊踩死人哋，咁踩死动物啦，意思系猎物啦，咁佢食紧就会
4: 一脚踩死你啊，
6: 系啦，定系话 C， 佢可以用个翅膀咧去拍打，打到人哋晕嘅，
4: 哦，
6: 定系 D， 佢咧系其实有啲毒液出嚟嘅，系，佢猎物咧令佢麻痹咗，
4: 系，
6: 系，即系用毒咧投毒，佢毒死猎物嘅。
4: 哇，呢、這个似盲古比较多啲，即系完全唔认识佢，仲要濒临绝种动物，
6: 系啊。
4: 咁啊 ，B 超 send 咗张即系佢嘅好英伟嘅，即系唔系 B 超自己英伟啊，呢个一个蛇鹫嘅英伟嘅相，
6: 你讲清楚啲啊，大佬。
4: 系个照片俾我嘅，咁、那个啄咧就真系几啄下嘅个嘴，咁个面珠灯啦，同埋眼嘅位置咧就橙红色啦，我唔知道有冇其他颜色嘅选择啦。咁啊，成个身咧都系白色嘅，跟住咧佢好似类似嗰啲怒发冲冠咁样咧，即系十条岛嘅比较长啲嘅羽毛咧，即系个头顶嗰度。特别英伟，
6: 所以就话佢嗰就系嗰排黑色嘅羽毛咧，好似就系支笔插喺耳仔后面咯，就
4: 话
6: 好似嗰啲秘书嘅。
4: 哦，原来就系咁样。
6: 系啊，所以佢叫 Secretary Bird 啊，
4: 哦，
6: 秘书长咁解。
4: 咁同呢一个嘅，你话有机会有
6: 猎食嘅方法，
4: 完全唔关事。
6: 唔关事，梗系唔关事先俾睇啦，关事就唔俾睇噶啦。
4: OK OK， 嗱口咧，佢用个嘴个啄咧，就系咪大部分嘅雀仔都系咁样猎食嘅咧？真系唔知喎，嗰啲鹰系咪咁样猎食噶？
6: 雀鹰用爪爪人嘅，
4: 爪只脚啦，
6: 佢高速爪嘅。
4: O K，
6: 谂系啊。
4: O K，
6: 呢个唔关事，呢、這个唔系贴士，所以我
4: 唔系佢识飞嘅呢只雀系嘛？
6: 我谂应该识嘅，
4: 系即系唔系好似鸡咁样，唔系咁识飞咁样。
6: 系飞得嘅，
4: 但系如果佢用个翼咁样拍死人，
6: 嗱，但系佢贴士可以有，都可以嘅，因为佢都系生物嚟嘅，佢系佢话，但系识飞，但系多数时间咧喺地度行。
4: 咁啊，好似
6: 系咪好得意咧？呢、這个
4: O K， 咁佢个样。但通常我哋成日都话啊嘛，啲鲜艳嘅动物咧，先会有毒噶嘛。佢鲜艳嘅位置净系一个面珠墩咁样。系啊，又话 please repeat the answer。佢话用 A 就是用嗰个啄去啄
6: 啄猎物，
4: 啄猎物 ；B 就是用脚踩死佢哋 ；C 就是用只脚

0: 我唔咁啊，我尽量就唔好讲太多贴士俾你先啦。
1: OK， 睇嚟我开始去到个位置咁就嗱，呢个当对方踩对方，我呢个 repeat 翻啲答案嘅呢位听众。咁啊，我就估、我跟呢位听众啦，佢用脚用脚踩咯，
0: 系咪？
1: 即系踩到佢哋一文不值先，跟住就可以暴猎食佢哋啦，系啦，喐唔到嘅，系啊。有啲人话会唔会毒死埋自己啊？有毒液嘅，咁相信如果真系用毒嘅话，应该唔会毒死到自己嘅，
0: 系咯，即系好似毒蛇嗰啲，咁佢唔会毒死翻自己嘅，
1: 因为毒蛇应该唔会咬自己嘅。
0: 系咯，所以应该 OK 啩，系嘛？
1: 嗱，不过估翻 B 先，嗱，我信听众啊，成日话我唔跟听众，
0: 系咪
1: ？B 用脚踩佢哋
0: ，B 嘅话
1: 系
0: 即系用脚踩，究竟啱唔啱咧？嗱，呢个第一次嘅选择吓，
1: 究竟点咧？好紧张，很紧张哦！
0: 恭喜晒，
1: 又
0: 要
1: 再
0: 拣个
1: ，Rachel 又再拣个，
0: 你哋可以开香槟庆祝啦
1: ！Yeah！
0: 系啱咗，
1: 第一次啱啊！
0: 竟然咁犀利，
1: 哇！好似做咗进程挥发，第一次答中嘅答中啊！
0: 系啊，呢个蛇咒啊，讲一次啊，个蛇咒咧个名咧，佢话好似功夫高手一样啊，佢就系用啲脚咧去连环踢啲蛇啊，系
1: 咁劲，
0: 所以叫蛇咒，可能就系咁嘅意思。佢专食专打
1: 专食蛇嘅，哦，
0: 系啦，好似咁样样。
1: 我真系唔系关个外形事，咁啊系，我睇外形一啲都唔似蛇
0: 嘅。嗱，可以介绍下嘅呢个咧，其实咧系一种系非常之独特嘅猛禽嚟，外形咧好似鹤咁样样，但其实属于系猛禽类，即系同阿鹰啊、嗰啲隼啊嗰啲有关系。
1: 咁、大大地嘅，
0: 系啦。佢多数咧分布喺咩地区咧？就是、非洲嘅沙拉以南啲嘅草原，比较开阔啲嘅地带咁样。咁佢话咧身高其实几大只下嘅，1.2到1.5米高，所以企喺度咧，其实同个人差唔多高。
1: 小朋友差唔多身高。
0: 系啊，咁佢翼咧一展开咧可以到2米或者以上。
1: 哇！
0: 寿命咧大概咧可以10到15年到啦咁样。但而家系真系濒危嘅一个动物嚟嘅。咁头先所讲咧，佢好特别嘅方式嘅食嘢。因为咧，我将俾张相你睇咧，就系睇到佢上半身同埋头啫嘛。
1: 哦，呢个特
0: 其实佢脚嚟讲咧，系非常之长嘅。
1: 唔怪之啦，你净系咩 close up 我睇啦，我咪平时都唔会 send 啲嘢过嚟，点 send 张相俾我睇？
0: 佢只脚咧，原来系布满鳞片噶、所以佢唔系普通一啲嘅皮咁样包住只脚嘅咁样。所以佢话咧，佢专门咧系食啲蛇，包括系毒蛇。佢点食法咧？就用只脚高速咁样去踢去踩蛇嗰个头啊，同埋佢嘅力量咧可以好劲，佢一踩落去嗰阵咧，就真系咧我哋人眼肉眼都睇唔清楚咁快，所以
1: 踩
0: 大力，
1: 我踩死你咁样。
0: 系咁，当然啦，除咗蛇之外咧，佢其他嘢都食嘅，譬如老鼠啊、蜥蜴啊、一啲昆虫都得嘅，所以佢变成话俾人讲咧叫搞笑咧，草原版嘅功夫高手啊。
1: 哦，哇！咁呢位听众头先听完之后咧，都即刻搜寻咗佢俾我睇啦，睇个全上位，佢脚即系溜得嚟咧，睇个样好似都即系几劲喎。啱啱应该张相真系踩住条蛇喎。
0: 系啊，虽然好幼只脚吓，好似以为佢冇肌肉冇力咩？唔系啊，佢啲可能全部骨嚟讲咧，仲劲。
1: 我多谢听众俾咗你个咩43寸长腿我睇啊，
0: 好犀利噶！所以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同埋咧，如果有机会吓，咁啊了解佢多啲咯。呢、這个濒危绝种嘅生物啊，
1: 系
0: 啊，
1: 多谢听众，令到我第一次答就答啱啊！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嗱，我就觉得咧，呢只嘅真系生物咧，都系非常之猛烈嘅。不过有啲人就话都几好笑嘅，听众话有蛇羹食啊，
0: 哦，几好啊，唔错。
1: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听咗两个广告啦，咁其实都想有首歌曲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嚟自咧通常听到佢嘅歌声啊，或者佢有份参与嘅歌曲咧，都嚟自得乐队 Rubber Band 啊嘛。
0: 系，
1: 但今次咧就自己献唱一首歌曲。
0: 系啦，嚟自黎曼嘅呢首歌啊，叫做《重新出发》。跟住之后咧，我哋会有系创业啊，听到咧系一位嘅太极嘅大师啊。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佢哋嘅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佢哋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5: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6: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7: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8: 创业 up up
5: up！ 好，嚟到翻嚟咧，第二节嘅创业 up up up 啊！今日我请到咧系太极师傅黄雪芬师傅喺度嘅，黄师傅你好。
9: Hello，
1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系哇，一听到黄师傅呢个名咧，哇，肃然起敬，大家都系啊，
9: 新 look 啊，正啊，
5: 系嘛？系啊，喂，咁啊，师傅啊，嗱，讲到咧，头先少嘅关于系呢个太极文化中心嘅故事啦，系嘛？咁又讲到下咧，喂，原来话疫情嚟讲咧，早几年咧，喂，其实影响都几大下，系咪咧？
10: 疫情咧，我相信咧对任何一个行业咧都系影响非常大，有啲咧甚至乎系致命嘅。
5: 系系系，咁即系对于你嚟讲，系嗰个嘅程度或者范围系影响到边度？
9: 即系为咗经营你呢一间嘅即系中心嘅时候咧，最难。

0: partnership 啊啲咩咧？
1: 我相信喺嗰個時間咧就頂住咯，叫做、嗯、因為係所有班，我相信有成半年啦、嗯，停咗嚇，因為係唔俾你開噶嘛嗰陣、嗯、時，
2: 即係俾人聚集啊嘛。
1: 係啊嚇，咁啊。但是在即係呢個疫情裏邊咧，其實亦都發生了很多好的事。
2: 例如是咩咧？
1: 例如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咧，認為不可能嘅嘢咧，原來是可能嘅。
0: 你居然做到喎，咁啊？
1: 係啦，咁係乜嘢咧？嗱，舉個例子。嗯。OK， 咁咧以前咧，譬如好似我哋呢學功夫咧。
3: 每星期
4: 每一日
5: 每一个节目
4: 每一首派台歌，
5: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3: 加拿大至中文歌曲排行榜
6: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7: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至 hit 嘅系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谦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3点准时数榜。
8: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9: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10: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11: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12: 创业啊啊啊！
0: 嗱，今日星期四啦，咁当然有呢一个嘅创业啊啊啊啊啦。嗱 ，B 超今日咧真系肃然起敬啊，要。
2: 冇错冇错，因为咧对于呢一方面嘅嘢咧，我就系识得咧以前细个嗰阵啊，呢个口诀嘅，就话咧你面前有个西瓜，将佢切一半。一半俾你，一半就俾我咁样。
0: OK，
2: 呢个太极啦，系咪？
0: 哦，呢个咁样，唔系同埋我学嗰啲咧，就系嗰啲职场耍太极啦，即系哇，当你问责嘅时候，诶，慢慢好有技术咁射走咁样。
2: 哇，咁样样嘅，
0: 我都射咗唔少俾你嘅，其实，不过你唔知啫嘛。
2: 诶，有啲咁嘅事，多谢晒你先啦，真系。哇，但系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真系真正嘅太极大师喺度啦。系、我哋请到咧系有黄雪芬师傅喺度嘅，黄师傅你好，
0: 黄师傅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嗱，咁咧就唔系咩大。师啦吓，咁咧我见两位咧，即系骨骼精奇啊，你都系学武嘅材料嚟嘅。
0: 哇，真系，
1: 梗系。头先听你讲两句嗰啲咩一个大西瓜话呢、這个又啊 play plug 咁样，即系
2: 喂讲笑啫，喺你面前真系
0: 系咁啊，班门弄斧。我谂大家都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哋睇唔同嘅电影啦，即、就、系、是、我哋成长嘅背景都有好多，譬如嗰啲咩武术片段啊，有啲师傅咧
2: 太极张三丰
0: 系啦，冇错，就揾一啲嘅徒弟嘅时候，通常都讲头先师傅讲嗰句啊，哇，睇你骨骼。精奇系练武嘅奇才，咁想问下黄师傅先嘅，即系讲紧你嘅，即系呢一个嘅太极文化中心之前啦，都想问点样为之呢个骨骼精奇系练武嘅奇才咧？
1: 起码都要即系手手脚脚要齐啦，
2: 基本要求啊，呢、這个
1: 基本要求啦，即系行得走得啊，咁样啦，吓、年龄反而唔系一个关键啊，吓，我觉得系即系健康啊，同埋即系个人睇落去咧，佢系。端端正正，
2: 系
1: 吓，咁、有种神态喺度，
2: 系、
1: 即系好似两位咁样吓。我今日见两位咧，就哇嗰、那个形神兼备啊，
2: 系啊，
1: 系
2: 真系咯。
0: 喂，头先都惊，多谢多谢，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师傅嘅时候，发喺度去打量下我哋究竟我哋系咩类型嘅人啊嘛。
2: 系，我师傅眼尾耍一耍，已经知道你系咩人噶啦，已经。有冇呢个神喺度先系嘛？最紧要呢个系哦，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咧，其实都可以去学武嘅，习武都得嘅。其实就
1: 大部分人其实系可以嘅，就算咧 even 咧系身体比较弱啲咧、其实更加应该、因为咁样咧系更加咧系提高佢嗰个身体嘅底子。
0: 嗯，
1: 其实系我觉得系冇分，譬如年龄啊，或者系即系体质啊嗰啲。
0: 嗯，
2: 系我即系细个小朋友开始学都得噶啦，系嘛，真系。
1: 太细咧，我觉得就反而系未必咁适合，即系佢起码要，因为佢要 coachable 啊，即系我睇点讲先，
0: 即系可以训练得到佢嘅，
1: 系
0: 肯受教啊，系嘛？
1: 我谂起码即系佢要有六岁以上吓，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即系唔系咁集中啊，
0: 系
1: 中意玩啊咁样咧，即系心散咧，你学嘢咧就会比较
2: 哦争啲咁又
1: 系，系啊吓，佢好似当去 daycare。我覺得
0: 就去玩 playground 玩啦，我哋向佢
1: 就嚇，好似嘥咗咯。
0: 係，即係起碼佢要讀到小學嘅階段啦，習武就可能比較好啲啦，練下武咁。咁但係都想問下阿黃師傅喎，咁其實你自己本身又點樣接觸呢一個嘅，譬如武術啊呢方面嘅咧？
1: 我細個嗰陣時咧，我諗應該係我 teenager 啦嚇，咁咧就見到啲人學功夫好似好型咁樣啊，
2: 係
1: 嚇，咁我話喺不如試下啦咁樣嚇，咁啊走去學。

0: 咗長拳啊、武術啊嗰啲，同埋嗰啲劍術啊咁樣。
1: 哇，係係，喂，嗰陣時興唔興嘅流行都係學呢啲嘢，即係女孩子喎，仲要係。
0: 你女孩子先要學啊嘛，係咪先？
1: 保護自己係咪？自衞。
0: 咁梗係啦，即係你起碼即係唔會俾人蝦嘛，係咪先？嚇，我覺得即係其實冇分男女嘅。
1: 係。
0: 嚇，你學嘅功夫咧，即係喺個身上邊咧，其實冇人可以攞得走嘅，係你終身嘅財富。
1: 係。
0: 即係你話感情可以俾人呃啊，你錢可以俾人呃啊咁樣嚇，你身上邊有功夫，邊個可以呃到你啊？
1: 嗯，
0: 永遠你都係永遠係你嘅資產嚟嘅。
2: 哦，咁成日都話嗰啲咩廢人武功啦，應該都 OK 安全嘅，唔會發生嘅呢啲。
1: 喺小説當中先會有出現多啲。
2: 廢咗你武功啦。
1: 係啊，咁但係想問下師傅，點解一開始對譬如話長拳頭先所講啦，或者劍術呢啲，特別呢兩種一個興趣多啲嘅咧，會係？
0: 咁好型啊嘛，望落去又好睇又好玩、嗯、又好练，系咪先吓？你知啊，细路仔中意玩噶嘛吓、啊？我谂你细路仔你都中意玩嘅，你都唔会话匿埋喺屋企啊，即系对住本书啊咁样。
1: 我匿埋屋企最多都系打机多啫，都系。
0: 咁你打机
1: 咪读书嘅都系啊？
0: 咁你打机其实都系玩嘅啫嘛，都系娱乐嚟噶嘛，系咪先？
2: 系即系个乐趣喺度咁样啦。咁都要问下师傅嘅。咁点解即系自己由细到大，即系话 teenage 时候啦，都开始接触啦。咁点解后期会去到而家呢一刻咧，会开咗一间嘅即系叫做教学嘅中心咁样啦？系咪自己想宣扬譬如武术呢一方面嘅嘢咧？
0: 我谂又冇咁伟大嘅，即系
2: 好坦白喎，师傅，
1: 讲晒心里边嘅说话出嚟啊！
2: 嗰系习武之人。
0: 嗱，你真系问得好啊吓！咁我要回想翻咧，就系20年前啦。
2: 哦
0: ，OK 吓。咁嗰陣時咧就有其他我即係都識得其他啲練功夫嘅人啊，咁佢哋嗰陣時咧揾緊啲地方啊，咁樣想即係開班授徒啊，或者即係自己練啊咁樣。
1: 嗯。
0: 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就靈機一觸。
1: 係。
0: 嚇、啊！咁就揾咗而家呢個地方。
1: 嚇、
0: 啊！咁、啊、咧就係同埋其他人咧係去就咁樣開始咗。
1: 哦。啊系啊，即系最紧要系大家 group 埋一齐，有个聚脚地，有个教学嘅位置啊，咁样。
0: 系啊，吓，因为你有一个点咧、啊，即系你唔会话嗰、那个变来变去啊，即系你变咗你好多嘢咧，你稳定咗
1: 吓、
0: 啊，等于譬如你而家你你嘅居所，
1: 嗯，
0: 即系如果你有你自己嘅居所咧，你唔会话啊，点解即系你个 landlord 啊会掟你走啊，或者系、
1: 哦、加你租啊，
0: 系啦、
1: 啊，最惊呢啲啊，系啊，
0: 咁你变咗你能够控制嘅嘢就少好多噶嘛，
2: 系啊，即系或者担心嘅嘢都少咗咯，即系唔惊，哇，下个月会唔会即系佢会收翻个地方啊，咁样嗰类型嘅事情咁样，
0: 呢、這个当然会噶啦，因为嗰啲变化你系。即係你控制唔到噶嘛嚇，即係我覺得凡係任何人，即係佢做生意話佢要建立一個事業咧，穩定性係一個基礎嚟嘅，
1: 係
0: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
1: 嚇嚇嚇！咁啊，師傅又其實幾聰明嘅做法，呢個就係除咗話自己揾一個地方之外咧，仲係話加埋其他唔同嘅師傅一齊咧，就變成係話租個地方夾粉一齊係嘛？咁啊，自己個成本嗰啲考量都會少好多啦。
2: 因為師傅你本身就係個大嗰個 landlord 啦，變咗
1: 係啦，大家。share 翻分擔翻，咁啊都係大家都方便到啦，係嘛會係。
0: 我諗如果譬如你站喺做生意嘅立場咧，譬如你譬如好似而家我哋咁樣，我 own 咗個地方，咁、
1: 嗯、
0: 我唔會好似個 office 或者你喺開鋪頭賣嘢啊，朝頭早九點開門啊，夜晚黑九點閂門啊嘛、
1: 嗯，
0: 因為我哋唔會係 walk in 噶嘛，
1: 係
0: 啊，咁我其實好多嗰啲時間我係用唔到啊，嚇、
1: 哦，
0: 咁、啊、我變咗譬如可以將嗰個時間出租俾其他人啊，或者嚇。啊咁我可以 feel 到呢個 market 嘅需要，
1: 係，
0: 因為其實都好多人會係揾呢啲地方去組織一啲興趣班，或者係佢自己想更進一步，或者去收啲學生啊、徒弟啊咁樣，一來佢自己發展佢嘅興趣啦，二來就係佢都想喺呢方面咧係更加係。去深入去了解佢學緊嘅嘢，因為我哋教人其實我哋都學緊嘢。
2: 係係係，咁想好奇問下師傅，咁有呢一間自己 own 咗一間嘅中心之前咧，其實你係咪都喺唔同地方開始教學啊？定係其實有咗中心之後，我突然間想教，或者想教學喎，先至有間中心喺度咧？
0: 我之前咧，我都喺其他嗰啲地方咧，都租过地方嘅、嗯啊、所以我系
1: 都试过感受过啦，
0: 试过感受过。
2: 我完全明白你嘅感受。
0: 系啦、啊，我系完全明白咧。譬如一个去

0: 用人哋地方一個所謂叫租客咧，嚇個心態係點樣？嚇咁誒，到直至我而家我提供地方俾人咧，其實我明佢諗緊乜嘅。
1: 嗯，係咁，所以大家都方便啦，俾大家一個地方一個平台，等於係咪啊？咁譬如想話開幾班嘢咁，淨係用幾個鐘頭嘅啫，咁又唔需要話自己又要去租成個地方咁樣嘥錢咁樣，等於係。
0: 嗯，
2: 係咁當然即係譬如有唔同嘅教師啦，教唔同嘅範疇啊，都知道你哋個中心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武術啊，又或者唔同嘅事情可以學到嘅時候。咁但係通常一開頭嘅時候，啱啱叫做組咗班啦，即係有個地方嘅時候咧，咁要做宣傳啊，俾人知道咦有笪地方係可以俾你租嘅，又或者可能俾啲學生咧係可以上堂。一开头宣传咧，有冇即系都成二十年前啊嘛？嗰阵时大概点样去开始 start up 呢一个嘅即系生意 business 咁样咧？
0: 问得好呢位哥哥，
1: 系要讲翻廿年前嘅事啊！
2: 等我睇下记唔记得先。
0: 我谂我哋譬如开头你无论你做乜嘢生意都好吓，你都要有人知道
2: 系有呢个存在嘅，
0: 系啦吓，有你存在，你做紧啲乜嘢？咁有好多个途径嘅，你可以卖广告啦，word of the mouth 啦，靠口碑啦，咁另外呢就係、是、你可以係擺檔嗰啲叫吹 show， 即係有陣時咧
1: 嚇，喺度，
0: 係啊係啊
1: 嚇，市集啊嗰啲，
0: 係啦，或者譬如你可以登台表演啊嗰啲咯，
2: 哦，
0: 或者你可以去贊助啦，
2: 嗯
0: 嚇，其實好多途徑咧嚇，即係唔好講我哋呢啲啦，你任何一行。
2: 系
0: ，OK， 系譬如你开个餐馆吓，
2: 试食啦即刻咁，
0: 唔好意思，我哋冇试堂噶，
1: 系咪？哦，冇噶，
2: 试打翻几堂先咁。
1: 系，
0: 咁其实我觉得同温其他嘅 business 其实冇乜唔同嘅啫。
1: 哦，所以都会做试过头先所讲嘅唔同嘅方向，都系曾经试过。
0: 基本上样样都试过晒嘅，譬如你印啲 flyers 啊嗰啲咁，你嗰阵时咪好兴噶，
2: 或者派宣传单张。
0: 系啦，派咗咩宣传？系啦，喺吓
1: 逐家逐户啊咁嘅。
0: 系啊，系啊，吓都试过噶，其实吓都几好玩噶，我觉得。
1: O K， 系都 work 嘅呢个系犀利嘅。
0: 应该都 work 噶，都会有人收到咧，或者即系咁啱撞就唔知黐咗边条筋啊咁，会打嚟问啊嗰啲。
1: 哦，系啊，系咁啊，想好奇下，即系嗱，学生咧咁多年嚟咧，当然啦，大家有唔同嘅阶段，自己啊都会啊想尝试下武功，特别系太极啦，系嘛，特别。所謂咧就係話佢年紀大啲朋友都話啱玩噶嘛，呢個係有冇話幾多咧？嗰個 trend 啊，呢個潮流方面咧，有冇話幾時？譬如話啲學生特別多啲嘅嗰期咧，就話想話報名去學下太極啊咁樣嗰啲嘢。
0: 哇！你呢題又係好題目喎、啊。咁如果回想翻咧，其實又真係會有嘅喎、啊。嚇、啊！即係無端端失驚無神咧，就真係唔知食著個咩潮咧？唔知係咪嗰輪放啲咩電影啊？關於太極啊，或者咩啲氣功咧，嚇！即係你知啊，嗰陣時嗰啲戲咧，又李小龍啊咩嗰啲，引起啲熱潮咧，咁係會有一輪咧，係會突然間咁無端端即係哇好旺啊，定係點樣？
1: 係
0: 嚇，又會有嘅喎嚇。
2: 哦，係即係透過譬如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咧，都有機會幫助到你咧，可能即係吸納更加多嘅學生去你哋中心學嘢咁樣。
1: 係啊，
0: 係啊，都有幫助嘅，不過我哋唔會分啲傭。
2: 唔係，呢個比較被動啲啦。希望多啲功夫片啦。
1: 係啊，咁但係多唔多？譬如話學生咧，即係話係都係長期都跟你學嘅，係咪咧？即係唔會話學一陣又學幾年又唔學啊嗰種㗎，係嘛？
0: 兩樣都有，
1: 都會有嘅。
0: 兩樣都有嚇，有啲咧就一直都學緊，有啲咧就三分鐘熱度
1: 嚇。
0: 有啲咧就係基於可能譬如家庭因素啊，或者佢開頭單身啊，後屘又拍拖啊，
2: 跟住就冇時間啊咁樣。
0: 係啦，咁後屘結婚啊、生埋仔啊，或者點樣啊嚇，即係又安排唔到啊，咁嗰啲佢會停嘅。
2: 係嚇，
0: 即係我見好多嗰啲啲細路哥唔好講細路哥，即係啲後生仔啊、仔女啊嗰啲嚇。即係佢開頭學功夫，嚇佢可能即係未必一定太極啦，
1: 嚇
0: 佢即係佢嘅人生咧，佢如果佢有轉變咧，嚇佢可能會被逼停咗啊，或者係病啊，或者係交通意外啊嗰啲嚇，呢即係呢啲係會發生嘅，
1: 係嚇
0: 我哋要 accept 一樣嘢咧，喺現實上咧，其實冇一樣嘢咧係可以 last forever，
2: 嚇係。
0: 我哋條命都唔可以 last forever 啦，你諗下，

0: 两个歌词都有讲到啦，变幻源自永恒啊嘛。
1: 系啊，你唱歌噶？
0: 系啊，少少啦，即系听歌多啲啦，电台 DJ 啊嘛。好啦，咁呢个就系人生唔同嘅际遇嘅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佢，即系可能譬如学武术啊，或者其他嘅事情嘅时候，都有啲改变啊。好啦，咁呢节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阿师傅倾下偈咧。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llback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4: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5: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6: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7: 创业
8: 好，嚟到翻嚟咧，第二节嘅创业 up up 啊，咁啊，今日请到咧系太极师傅黄雪芬师傅喺度嘅，黄师傅你好，
9: Hello.
1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系哇，一听到黄师傅呢个名咧，哇，肃然起敬，大家真系啊
9: ，salute 啊，整
8: 啊
9: 系嘛，
8: 系啊，喂，咁啊，师傅啊，嗱，头先讲到咧，头少少嘅关于系呢个太极文化中心嘅故事啦，系嘛，咁日讲到下咧，喂，原来话疫情嚟讲咧，早几年咧，哇，其实影响都几大下，系咪咧？
10: 疫情咧，我相信咧，对任何一个行业咧，都系影响非常大，有啲咧甚至乎系致命嘅。
8: 系，系，系，咁所以对于你嚟讲，系嗰个嘅程度或者范围系影响到边度？
9: 就为咗经营你呢一间嘅即系中心嘅时候咧，最难嘅 hardship 系啲咩咧？
10: 我相信喺嗰个时间咧就顶住咯，叫做
8: 吓，
10: 因为系所有班，我相信有成半年啦。停咗，因為係唔俾你開噶嘛，嗰陣時，
8: 即係俾人聚集啊嘛。
10: 係啊，嚇咁啊！但係喺即係呢個疫情裏邊咧，其實亦都發生咗好多好嘅事。
8: 係，例如係咩咧？
10: 例如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咧，認為不可能嘅嘢咧，原來係可能嘅。
9: 你居然做到喎！
10: 係啦，咁係乜嘢咧？嗱，舉個例子，
8: 嗯
10: ，OK。咁呢以前呢譬如好似我哋呢學功夫呢其實冇

0: 可能 online 做到，
1: 一定要面对面啊，教你啊，睇住你咁做咁样，
2: 面授啊嘛，
0: 系啦吓，即系如果你话 online 嘅彩你都
1: 好似呃人咁样online 教我咁样，
0: 咪系咯，
2: 隔山打牛一样啊，等于系嘛
0: 咁，但系喺当时嚟讲咧，认为唔可能嘅嘢咧，原来系都成为咗事实。
2: 哦，所以师傅你都系有系 online 去教大家去咁太极嘅。
0: 其实我系冇谂过呢样嘢嘅，
1: 系吓，
0: 咁系系喺外边嘅人嚟揾我吓吓。咁当时咧就系一间中医学院吓，咁佢哋咧系有30几个学生，就需要系要毕业嘅。
1: 嗯，
0: 咁其中一个 subject 咧就系关于即系太极同气功嗰方面嘅，
1: 系
0: 吓。咁其實佢之前咧，佢都做開嘅，嚇、
2: 嗯。
0: 咁、啊、呢個咧就係 in person 嚇、啊，嗰啲中文叫咩？
1: 係、實體教學。
0: 係啦，係啦，實體教學嚇。咁 因為嗰陣時已經拖咗，睇下先啊。
1: 佢再唔足，畢唔到業噶咯喎。
0: 係啦，係啦，嚇，
2: 好限制
0: 都其實都 delay 咗嘅嚇。咁呢個係疫情嗰陣發生嘅一件事嚇、啊，但係呢個覺得即係都好神奇嘅一樣嘢。
2: 係。
0: 咁認為唔可能喺 online 做到嘅，咁但係係真係做到，仲係30几人一齊做，仲完成到，仲考埋試添，
2: 佢考埋試啊，
0: 係啦，
2: 哇勁喎，呢個
1: 真係教到喎，
0: 係原來係得嘅，
1: 係，
2: 即係話 set 個啲嘅視像啊、電屏幕喺個師傅嗰個中心度，
1: 鏡頭影住師傅咁樣，
0: 咁你睇唔到你點搞啊？
2: 係
1: 啊係啊，
0: 即係你係要用影像嘛，
2: 係
1: 啊，
0: 但係更加神奇嘅咧就係。我有是跨省的学生，
2: 嗯
0: 哈，即是不是在 BC 省，
1: 即不是本地的。
0: 不是本地的，是在第二个省的。哈，那他来学啦，哈 ,in person, 实体，哈，那他学员呢是因为他不是住在 BC 省的嘛，哈，那他如果是你次次搭飞机来，哈，
2: 都很重屁啊。
0: 很重屁的嘛，是不是先是虽然说即是跨省的，是不是咁你食住啊嗰啲咧，
2: 系
1: 系即系唔系净系机票咁简单啊？
2: 系样样加加下好多啊！
0: 因为佢个人唔系喺呢个省嗰度啊，住喺度啊，揸架车过嚟啊，
1: 即系个中心嚟过夜得唔得？
2: 哇！好耐以前嗰啲嘅，
1: 以前都冇管嘅，
0: 包食住，
2: 系啦系啦，哇！一下子想当年啦，变咗
0: 啊！咁就后屘咧，就都系可以 remote 去做到。都係做到嚇，咁當然咧都要有 in person 啦，咁變咗係 combine 咗兩樣一齊去做
1: 嚇，
0: 咁係都好成功。
2: 係呢個全新嘅教學模式嚟
1: 嘅，即係完全係冇諗過嘅疫情之前係，即係而家唔係都仲進行緊呢一類型，
0: 仲進行緊
1: 嚇。
0: 即係如果你話而家有冇 online 其他嗰啲師傅係咁樣做咧 ，I don't know， 我唔知嚇。但係我覺得可能都可行嘅。但係如果有一選擇呢，比如如果我係一個學習者呢，我係一個學生呢，我都會係希望實體，而唔係 remote，
2: 遠距離教學。
0: 遠距離教學呢，唔係咁 practical。
1: 始終都差少少㗎嘛。
0: 因為你始終都係隔咗樣嘢，
1: 係你唔係你話全天候幾個鏡頭望住360度，會唔會有啲幫助？你如果教到嘅話，
0: 我估將來嘅科技咧，呢樣嘢係可以得嘅。
1: 係係係。
0: 嗱，因為而家咧佢未可以做到咧，
1: 永遠都一個 angle 咁樣，一個角度咁。
0: 係一個 angle 嚇，同埋我可以我掂唔到你噶嘛。
1: 哦，係係，
2: 即係指點下邊個位置啊，做得好啲啊。
1: 咪將來突然間
2: 姿勢啊，
1: 將來師傅隻手個熒光幕咁出嚟摸，話你要咁樣咁。
2: 哦，係。R 嗰啲咯，系咪戴咗眼镜嗰啲咧？
0: 嗱，你发明嗰个科技，你发达，
2: 系系系。
1: 我提出咗啦，希望啲嗰啲相关人士咧可以做到。
2: 系系，所以都系话面授当然系更加好嘅。
0: 面授系咧会比较好啲吓。咁你话遥距教学得唔得咧？我觉得可能将来咧或者都得噶。
1: 嗯。
0: 我哋唔好排除佢嗰个可能性啊，
2: 吓，
0: 因为呢个世界上咧，乜嘢嘢都可以发生，你想象到嘅嘢咧， 佢都可以發生嚇，你問題係點樣令佢發生嘅啫？
2: 係、
1: 哦，哇！師傅其實你都幾叫做 open minded 啦，英文都幾開放喎，嗰啲嘅思維啊，思想
2: 接受到新嘢喎、
1: 啊。即係因為通常咧，我哋睇電影啊，都係都唔知係咪電影搞到我哋嘅感覺上面，譬如武術啊。

0: 譬如太極啊呢類型嘅嘢咧，都比較好傳統嘅感覺咁樣。
1: 好守舊嗰啲啊，係啦，傳統係做啲咩就做咩嘅
0: 咁樣。咁其實呢方面你又點樣睇咧？其實又
2: 我啊，我就係表面斯文，內裏 open。
1: 哇，厲害厲害，
0: 呢個正啊！
1: 係啊，估唔到原來係應用喺太極方面啊，太極師傅都可以咁樣講啊。
2: 嗱，如果你又講翻太極咧，OK 嚇。即係頭先嗰個嚇，其實唔係講笑嘅嚇、
0: 嗯
2: 啊。即係你表面斯文，你睇佢太極咧，好似哇好慢啊，好、嗯、gentle 啊咁樣嚇、啊啊。所謂內裏 open 嘅意思咧，其實咧你喺裏邊咧 ，OK， 你係要打通曬。
1: 哦，嗰種嘅 open，
0: 即係所謂任督二脈。
2: 你以為咩啊？
1: 唔係，要師傅要講明白，我先 get 到嘅，真係。
0: 西方社會啲小朋友唔明啊嘛。
1: 哇，有心意喺裏邊呢個，好深層含義啊。
2: 咁我睇你都好聰明啫，嚇應該嚇。即係練功咧，有陣時咧，唔係淨係睇外表啊。嚇，即係你OK， 動作係一種手段。OK， 而係你裏面咧，你點樣去 control 你嗰、那個你個氣啊？
1: 係
2: 上下左右流動。我哋練功係練到上頭嘅。
1: 哦、
2: OK， 腳底涌泉穴、手心勞宮穴、丹田、頭頂百會穴，全部貫通。
0: 哦，哇！我真係 feel 到嘅，即係感覺到。
2: 我梗係 feel 到啦，唔係點會講到俾你？
0: 唔係因為我啲凡夫俗子唔係，我聽就聽得多，但係真係感覺唔到原來佢身體可以咁 feel。
1: 佢 feel 到啲只係熱氣，
0: 係上火啊！
1: 係啦，嗰啲
0: 飲翻涼茶先，
1: 其他嘢 feel 唔到呢、這個。哦，所以大家要係話要感受到呢樣嘢先為之真係學到一個太極啦，係咪功夫喺度啦？真係。
2: 因為你喺練功嘅時間咧，點解即係點解啲人感受唔到咧？係、嗯、因為为咧，佢哋即系嗰个思想啊，唔得安静啊，即系佢个 mind 唔 clear， 唔 clean 啊，佢可能啊练紧功啊，一阵又谂住个男朋友啊，或者系嘅，我老细啊，喺度一阵又个客啊，即系想一巴升佢嗰啲，即系
1: 哦，
2: 即系佢
1: 去到就
2: 太多杂念，
0: 好杂乱咁样佢嘅思绪咁样，
2: 太混乱啦吓，其实吓，因為如果佢練功都唔靜咧，嚇嗰啲所謂嘅個氣啊，點樣帶動血啊嗰啲咧，佢冇可能感受到。
0: 係咁，但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譬如都市人嚟講，而家都活喺一個城市度咧，即係好忙咁樣噶嘛，成日都處喺一個好忙嘅狀態咧。其實呢樣嘢對於教學嚟講，即係嗰啲學生咧，會唔會好難去即係比較抽象啲去 get 到呢一樣嘢咧？
2: 我唔理佢 get 唔 get 到，係一定係抽象啊，開頭嚇。
1: 係
2: 咁就嗌佢去練咯。嗌吓嗌佢唔好谂咁多嘢咯、啊、，OK， 我唔可以同佢练噶嘛，
0: 即系种修炼修行嚟嘅呢个都，
1: 即引导佢咧，只可以系
2: 系啦啊，即系我哋作为一个老师，只可以引导佢、
1: 嗯，
2: 我冇可能代替佢练功，
1: 系
2: 吓、啊、我冇可能代替佢啊，唔好谂咁多嘢吓，因为佢背负嘅包袱唔系我能够理解嘅，
0: 系吓
2: 咁而系佢希望系利用啊。呢、这、一個點講啊？練功嚇呢一個過程，OK 點樣去慢慢去調節佢嚇、
1: 嗯，
2: 而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係行出一條新嘅路
1: 嚇，
2: 係、佢 physically、mentally 咧 become better。
1: 哦、
2: become a better person，
1: 系，咦咁样好奇喎，咁佢呢啲学生嚟讲咧，通常即系话一个星期应该系练几耐嘅咧，先为之系一个即系 reasonable 啦，应该嘅时间咧，
0: 乖嘅学生系嘛？
2: 我谂冇话练几耐嘅，第一即系佢每个人工作啊，或者系每个人生活 schedule 唔同嘅，
1: 系
2: 吓 ideally 咧，最理想咧系一个星期咧。我覺得咧，起碼四五日。
1: 哦，
2: 即係如果你想你自己有成長啊，
1: 係嚇，即係每日都要想做功課嘅，等於係
2: 係。係啊嚇，你諗下我哋細佬哥嗰陣時讀書啊，我哋要做功課嚇、嗯啊，即係我哋學嘢唔練嘢，其實冇用㗎，係咪先？即係你學知識，你係有。啊，有 input 同埋 output 噶嘛、
1: 嗯、
2: ？input 咧就系你哦，你睇咗书啦，哦咩咁，然后先生嗌你做功课，嗰啲咪 output 咯。吓、
1: 嗯
2: 啊，你冇咗呢两样双向嘅嘢，其实你系。嗰樣嘢係唔會 solid， 你可能都學唔到嘅。
0: 係，因為即係你吸收知識之餘，亦都要去實踐啦。咁我哋好多時都，你聽就譬如天下無敵啦，做就永遠都做唔到咁樣啦。咁跟住都有一條最後一條問題都想問下師傅嘅，因為聽下師傅再講啦，都知道有好多嘢，譬如係即係武術嘅

0: 譬如傳承啊，有 input 啊、output 啊，咁但係即係講到尾都係一盤嘅生意嚟噶嘛，即係喺武術同埋生意嘅當中咧，點樣攞個平衡翻嚟咧？其實又
1: 又係一條咁刁轉嘅問題，
0: 難唔到師傅嚟嘅。
1: 你呢兩個主持人都好識問問題喎，真係哇，條條都咁精準嘅。又是一条好容易答亦都好难答的问题。
2: 啊、
1: 如果你讲武术同生意可不可以并存呢，睇你自己点睇。
0: 好、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不可以都得的。
0: 好、
2: 为什么呢又是。
1: 为什么、可以的就是即是你当你传承这一个文化这个原来国粹之中你点去定你嘅收费啦？OK， 同埋你要睇你自己，即系你有冇料啦？又
0: 吓，
1: 其实我哋系可以自己标价噶嘛？
2: 系系啊，
1: 系咪先吓？咁当然你 ask 嘅嘢，你系一个买家，买家都会觉得你值，佢先会肯咩噶嘛？
2: 系
1: 肯俾钱去买你呢个服务或者买你呢个产品噶嘛？吓。咁所以你要將你自己咧係要係真係要有翻咁上下先得，
0: 嚇、
1: 即係你要有咁嘅本事啊，
2: 係啊，
1: 你先至有議價嘅能力，
0: 係
1: 啊，我覺得呢個 apply 任何一個 business 都係嘅，
2: 係
1: OK
2: 啱嚇。
1: 咁、如果你話好啦，你話生意同埋呢個武術或者國術 whatever 藝術能唔能夠並存咧？唔、能夠並存咧，係因為點樣講咧？你太過熱愛呢樣嘢，你不惜工本，
2: 嚇、
1: 即係你好想去發揚呢樣嘢，你可以嘅。我覺得如果你譬如話你有足夠嘅錢可以去補貼你 ，you know
0: 呢個傳承嘅工作，
1: 係啦，係呢個傳承嘅，你有任務又好，咩 calling 又好，你嘅愛意象
0: official
1: 係啦，嚇，即係你話哦，呢個係我 passion 啊，呢個我係一定會
2: 追求目標嚟嘅，
1: 係啦，我好追求呢樣嘢嚇，咁我要將佢發揚光大，因為佢幫到我，幫到全世界嘅人。OK，no problem，
0: 係
1: 你免費去教都得㗎，
2: 你做到就得㗎啦，
1: 係啊嚇，你可以免費去教㗎嚇，我唔係話你唔可以，你一定要收錢啊，我唔係咁嘛，係咪先
2: 嚇？
1: 如果你真係好熱愛一樣嘢，哇，你又好想有一班徒弟啊，或者點樣嚇？Why not？
2: 係啊，一定揾到方法嘅嚇。
1: 係咯啊，其實好多種方法，我覺得係睇你自己點樣去承接呢一樣嘢咯。
2: 係，
0: 又即係睇你個定位喺邊度咯。
2: 係啊，你想做到邊度？
1: 我好中意呢句話，定位。係啦嚇，因為呢個世界上叫口德載物啊，呢樣嘢嚇，即係你要有你嗰個功德咧
2: 嚇，
1: 然後即係我覺得譬如你生意都係嘅，嚇，即係你冇咁大個頭就唔好戴咁大頂帽去做，
2: 冇錯冇錯，
1: 你要知道自己有幾多斤幾多兩。
2: 系啊，呢个亦都系话非常之好啊！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咧，就手用下呢个点啊 ？Tips 嚟嘅呢个系啊，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唔该晒阿黄师傅啦，喺我哋当中去分享你创业嘅一个故事，我哋都学咗好多咧，就系、是、个武术嘅方面嘅背后嗰样嘢。
2: 系啊，同埋知道阿黄师傅原来好玩得嘅，真系。大家唔好千祈唔好以为话太极师傅嘅，
0: 系好严肃，系啊，唔系绝对玩。
2: 最紧要系一个系外表斯文，
0: 内里 open 咁得啦，
1: 冇错啦。
2: 好啊，唔该晒黄师傅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三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税务局网络攻击事件现已开放索赔，符合资格的人士最迟可以在出年2月3号之前提出申请，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的赔偿。联邦政府去年就加拿大税务局的黑客攻击事件和原告达成870万的和解协议，并在5月获得法院批准。由现在开始，合资格的人士可以透过网上或者邮寄的方式提供索偿。事发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黑客入侵联邦政府多个网上账户，包括税务局的报税账户，盗取个人的资料，并且冒用受害者的身份申请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金和加拿大紧急学生福利金，数以万计的国民个人和财务资料，包括社会保险号码、住址和银行资料遭到外泄。根据和解的安排，只有在2020年6月15号至8月13号期间，遭到未经授权登入政府网上账户，并且收到索赔管理人 KPMG 通知，或者经查核确认符合资格的人士，才可以申请赔偿。赔偿分为三类，包括个人资料遭查阅但未被盗用者，可以申领最多80元；资料遭查阅并被盗用者，可以申领最多200元。如果身份被盗用而产生信用卡收费或者其他损失，就可以申请最高5000元的实报实销赔偿。最终的赔偿金额可能因为获批的人申请人数而调整。合资格人士可以到 KPMG 索偿的专页以网上方式提取申请，亦都可以在索偿的专页下载表格邮寄至 KPMG 的指定地址。联邦政府表示，和解的方案并不代表正承认有任何的过失，而是为了解决争议而达成的协议。卑诗省内陆偏远地区日前发生灰熊袭击事件，一名72岁女子重伤，被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救治。卑诗省保育官服务处表示，初步调查相信袭击属于防卫性的行为，涉事灰熊为母熊，当时身边至少带有一只幼熊。当局接报之后，派出由三名成员组成的掠食动物攻击应变队伍，并由一名急症医生同行乘搭直升机前往现场，将受伤的女子送院。保育官员第二日返回事发地点调查，并且取回伤者的个人物品。保育官服务处表示，目前没有移除或者捕杀任何的熊只，亦都不会设置捕捉的装置。当局已经在附近的地区设置警告标志，提醒居民和远足人士提高警觉。警员呼吁前往野外活动的人士应该事先告知他人行程，并且遵守野生动物安全指引，包括了解遇上灰熊时的正确应对方法，以减低意外的风险。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最快两个星期之内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加拿大民众仍然普遍支持继续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就是

0: 报道。
1: 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最快两个星期之内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加拿大民众仍然普遍支持继续禁止美国的酒类产品上架。 Abacus Data 访问1363名成年人，结果显示安省、卑斯省、缅省和大西洋四个省份有 69% 受访者支持继续限制美国的酒类销售，只有 19% 支持恢复上架， 11% 就未有意见。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因应加拿大各省停售美国酒类，对美国汽车以及零件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及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措施，将会由8月19日起对大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嘅关税。民意调查又显示，卑斯省支持维持禁令嘅比率最高，达到72%；安省同大西洋四省都系69%；缅省63%。60岁或者以上受访者支持禁售美国酒类的比率最高，达到78%。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6,136点，跌10点；创业板指数报926点，升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48点，跌15点；S&P 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而喺外汇市场，日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06，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6，对台币23.1。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冇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晴朗，最高气温23度。今日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2%。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7: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Meta 老总啊，即系 Mark Gordon Mark Zuckerberg。就话到咧，喺未来几年之后咧，全世界咧会好多人咧，佢哋个个都拥有自己嘅私人助理啊，秘书梗系唔系真人嚟噶啦，梗系 AI 噶啦。数十亿人咧，佢哋将会拥有自己嘅私人助理咁啊，而且咧有啲甚至乎咧拥有几个添嘅，好多嘅一人公司啦。边个人帮阿老细处理各款唔同嘅业务啊？全部都系 AI 嚟噶。咁有见及此咧，佢话佢哋嘅公司啦，虽然咧近排啦。股价方面咧就麻麻地咁，而且咧就现金流咧系急挫好多个 percent 添，咁但系佢哋咧依然咧就会系努力打造咧，亦都系配合未来嘅大趋势啊，
1: 系咩？
0: 咁即系话喺未来嘅世界里边咧，会少咗一个行业噶、哦，嗰啲 executive assistant 啊，做秘书嘅话将会越嚟越难啊！我竟然拥有外貌啦，同埋有内涵噶，做嘢能力又高、啊，但系都输俾嗰个嘅 AI 啊，点算呢？话时话喺未来嘅世界里面，如果 AI 做晒咁多个老细们嘅助手嘅话咧，咁佢哋会唔会咧有啲人嘅性格咧？即系话咧喺茶余饭后啊 ，coffee break 嘅时候咧，就讲讲老细嘅坏话先。

著名設計師有三宅一生，全新 Kelly 陳偉林的作品名字叫做三秒一生。好喜歡這首歌 music video， 裡面有些很 Q 的東西，例如一個番茄人。music video 也告訴你，這首歌沒錯是以失憶周末為藍本。

时成为佳话咧，就系有啊嗰只系汽水味嘅沐浴露啊。点解冲凉啊会同可记汽水拉上关系嘅咧吓？有人觉得咁样系咪太过甜爷爷咧吓？但系反而中意啊嘛。因为饮汽水都是大家咧消压嘅时候啊，或者咧就系开心啊宴会嘅时候啊嘛，咁所以咧汽水味嘅沐浴露咧都明白嘅，有时令到大家心情系会比较愉快啲嘅。如果系咁嘅话，下次系咪应该推出咧清补凉啊菊花茶味道嘅沐浴露咧？清热解暑又解渴。

新任美国纽约市嘅市长咧，同以前嘅作风系好唔同，因为佢咧就系为草根说话，咁啊，所以耐唔耐咧就会搞一啲动作咧，叫大家关注基层嘅。最近咧，佢就话大家去超市咧买餸嘅时候，好多时候咧 check out 咧冇人帮你噶嘛，要自己 scan 嗰啲货品啊，堆一大烂餐先至可以搞掂成个过程。佢话咁样嘅话，超市系咪应该打翻九折咧？咁啊，大家付出咁多劳力啊嘛，嗱，如果呢一招系成真嘅话，可能好多超市受影响啊。

同你介绍喺台湾方面一首备受注目，一位备受注目嘅创作人，佢叫做陈娴静。呢首歌嘅歌名好长，佛抄就惨啦。咁但系有佢自己嘅人生道理啊。歌曲嘅名字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So true。有冇发现到咧？耐唔耐咧就会有啲流行曲咧，又系劝勉我哋啊，唔好成日咧愁眉苦脸啦。Don't worry, be happy。咁但系唱就唱咗咁多年啦，我哋几时咧真系会明白歌词嘅意义？几时先至肯听咧？

0: 李宗盛、周华健再加埋黄品冠，最近比较烦。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你以为佢卖快餐啊？其实佢喺其他地方嗰度一样好搵钱啊！咁啊，其中嘅例子咧，包括老麦啦。众所周知啦，有套戏都系讲翻呢个故事啦。老麦啦，其中一样赚钱嘅方法咧，系佢哋染指地产行业啊，买埋好多笪地噶嘛。另外，其实本地咧都有一间啊卖汉堡包嘅公司啊，白色一点点嗰间咧。

都是采取同样的策略的。另外最近也有人就谈论到那间绿色的咖啡店呢，星星咖啡店，其实你以为它只卖咖啡，各种不同的特饮甜品等等，其实还有一个赚钱的门路的，就是他们的 APP 啦。 APP 有什么巴闭呢？咁你可以咧储定啲钱落去噶嘛，咁然后咧去买咖啡嘅时候咧就有储值咧，你就可以用咧喺 app 里边嗰啲钱啦。咁同埋咧你用个 app 啦，又或者佢哋有会员证嘅话咧，可以有储分噶嘛，攞唔攞嘢换奖品啊，换嘢饮啊咁。咁大家换得好开心嘅时候，其实有人就讲到话呢一间嘅咖啡店咧，当你储咗50蚊咧喺个张会员卡嗰度咁先算啦，一个就50蚊，咁佢哋咧。有好多好多嘅会员㗎嘛。呢一笔钱呢，咁首先就咁摆喺银行嘅话就可以收息啦，投资嘅话亦都有得赚啦。你嗰50蚊你可能觉得係微不足道，咁但係积少成多令到呢一间公司钱多到成间银行咁滞嘅。

来自古巨基2009年的演唱会。制作团队巧妙地将两首歌串连一起，先后演绎过有他重唱陈慧娴的《几时再见》和他自己的作品《下次再见》。

今年十月佢将会重临温哥华。啱听过系 Sting 嘅开仓经典，佢嘅名曲之一。一人一声一吉他，竟然听到大家如痴如醉。作品名称叫做 Fragile。有一间远近驰名嘅便利店，佢哋旗下斯诺冰六十周年纪念啊嘛，咁所以就推出特别版啊，就系、是、高达93盎司啊装嘅斯诺冰，卖仲卖4.99，呢个唔系钱嘅问题啊，而系成个手臂咁长嘅一只杯咁多斯诺冰，一个人又饮唔晒，同人一齐 share 嘅话又口水大家分享核突。

0: 在2013年的时候，他灌录过这个一把人声一把竖琴的版本。小林明子他自己作曲的 Fall in Love。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善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以下落嚟呢一段咧就系清声唱嘅，不过呢四个人咧，佢哋本身系德国人，唱嘅系普通。

四个人摆明居马就叫做 German Gents， 即是呢来自德国的四个绅士，咁但是每个呢都你就目测呢觉得佢哋係二十零岁嘅年轻人嚟㗎，但係点可以唱一首康定情歌全部有板有眼㗎，劲呀、啊。

多得 internet 嘅关系，咁所以呢个世界咧就系有好多人咧就做咗 slasher 啊，平时可能要翻工啊，平时要做其他嘢啊，佢哋咧平时咧就要凑仔，唔凑仔嘅时候咧就组呢一对 band， 名字叫 Dad Harmony， 话明俾你听啦，老豆唱歌仲要 a cappella 嘅，五个人全部系同龄人嚟嘅。五个就会唱好多唔同嘅经典歌，啱听过有 Michael Jackson 原唱嘅 Heal the World。

他们入了行很久的了，有人天生五音不全，有人天生 perfect pitch， 一直来说都喜欢有人没有气，有人没有乐器，Sensor Acapella 的歌声。

0: 一年几首不同的 acapella 作品，其中包括有 German Jans 的康定情歌 Dead Harmony 的 Heal the World， 另外亦有 Sense Acapella 我一伸手抱住我和张学友这一个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受到山火影响，被迫离开家园接近3个星期嘅 Fraser Canyon 地区 Boston Bar 嘅居民，终于获准返回家园。不过，当局提醒居民，虽然撤离令已经降级，仍然需要保持高度嘅警惕，随时准备喺火势恶化时再次撤离。邓海文报道。
3: 费沙河谷区域局昨日宣布下调 Boston Bar 同周边地区嘅多项疏散令，俾居民陆续翻屋企。费沙河谷区域局表示，决定降低撤离级别系根据卑斯省山火服务处嘅评估，认为目前嘅情况足以俾居民暂时安全返回。不过，居民仍然需要准备应急物资，以防情况突然转变。费沙河谷区域局表示，居民翻屋企之后，仍然要面对大量嘅善后工作，包括检查房屋嘅状况同埋清理受损物品。但系撤离级别下降系朝住正确方向迈进嘅一步。当地目前仍然维持煮沸食水通知，居民翻屋企时候应该准备食物、樽装水、清洁用品、急救用品同埋拍摄设备，记录可能存在嘅损毁。喺较北部嘅地区，山火情况就截然不同。受 PLX 山火影响，目前仍然有大约15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该山火是今年至今卑斯省规模最大的火场之一，燃烧面积接近1300平方公里。救援期间亦都发生事故，一名协助灭火的飞行员在70 Mile House 附近水域迫降，之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昨日，山火已经摧毁 Kitten 郊外大约120间房屋。另外 ，Fernland 以西一个原住民保留地附近的地区亦遭受严重破坏，超过200间房屋被山火烧毁。根据山火服务处最新的数据，截至今朝早，全省共有110宗活跃山火，其中51宗仍然处于失控状态。过去24小时新增7宗活跃山火，消防部门正在调动资源控制火势，并且呼吁居民继续留意官方消息，做好防火和撤离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2: 一名25岁的远足男子在温哥华岛偏远山区失踪3晚之后，搜救人员发现那名男子目前情况良好。那名男子在8月3日和朋友前往攀登 Mount Albert Edward， 其后和朋友失散。过去3日，来自卑斯省西南部多个地区的搜救队伍参与搜救，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行动在星期4朝早攞到突破，皇家骑警直升机在大约上午10点发现那名男子身处山崖裂缝入面的一处岩壁，随后展开救援。Comox Valley 搜救队发言人 Paul Berry 表示，搜救人员相信那名男子当时可能尝试走捷径前往附近的湖泊，其后在陡峭的山形入面被困，无法继续前进。Paul Berry 表示，搜救队会分析失踪人士在野外迷路时可能作出的决定，以及沿途可能改变方向的位置。根据分析，团队一直集中搜索那个区域，最终在预期的位置找到那名男子。公园局提醒，虽然容易抵达该步道的起点，但路线的后段仍然存在严重的风险。那条路线是温哥华岛上搜救次数第二多的远足路线之一，提醒市民进入山区之前应该要做好

0: 充分的準備，包括是攜帶足夠的裝備、食物、通訊設備以及是應急用品。加拿大稅務局網絡攻擊事件現已開放索賠，符合資格的人士最遲可以在下年的2月3日前提出申請，最高可以獲得5000元的賠償。聯邦政府去年就住稅務局的黑客攻擊事件和原告達成870萬的和解協議，並且在5月獲得法院批准。由現在開始，合資格的人士可以透過網上或者郵寄方式提出索償。事發在2020年，黑客入侵聯邦政府多個網上帳戶，包括是稅務局的報稅帳戶，盜取個人資料，並且冒用受害人的身份申請加拿大緊急應變福利金以及加拿大緊急學生福利金。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
1: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6,136点，跌1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6点，跌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885点，跌4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S&P 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3.06日元、4.81人民币、5.6港元、23.01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漏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漏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69%。
9: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桥街多车，Queens Bay桥街北行方向近波街有交通意外造成挤塞，屋桥街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8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10: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1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1: 最佳台风奖，
1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1: 才艺大奖。

0: Elliot 张依乐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2: 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我咧都想咧讲咧一个关于咧少少即系 local 啲嘅 topic 咧，非常之 local 啊。咁亦都系尤其是咧系关于 Richmond 嘅一件事。咁但系咧，我相信咧呢件事我讲咧，除咗 Richmond 住嘅人本身以外啊，我相信喺大温地区啊，过去呢20年咧，如果都喺度居住嘅市民咧，都会同对于呢件事咧，可能有大家自己嘅睇法啊，或者系会对于呢件事咧系有一个回忆喺度嘅。咁就系乜嘢咧？咁样。咁就係咧呢一個咧，CBC News 啦，同埋好多各大報章咧都開始登報咗啊，就係咧呢一個今年2026年啊，係呢一個 Richmond Night Market 啊，目前啊喺 River Oak Casino 旁邊嘅場地咧，將會係最後一個季度啦，咁樣。咁呢件事點解我會想講呢件事咧？咁樣咁其實呢個件事咧，係包含咗好多我哋共同嘅回憶啦，係嘛？亦都係同呢個市政啦，是好大嘅关系啦，因为好多时即係呢一个 licensing 啊各样嘢嗰啲都系同市政府啦，同埋加上呢就係其实嗰个运作本身呢系好特别嘅，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案例，因为喺夜市啊呢件事发生以前啊，以往呢系基本上系好少可有一啲 outdoor 嘅呢啲咁嘅长期嘅活动啊，即係可能你会有一啲特别嘅，可能摆一两日嘅 festival 啊，或者一个星期啊咁样。咁但係一个长期摆喺度，而通常都系一个深马嘅一个流程嘅经过啊，呢个系好少有嘅。咁而亦都相关政府部门，包括咗你话可能系即系规划啦，或者系 even health 啦 ，food and health department 嗰啲咧，都会系因为呢一个活动咧而定制咗一个特别嘅一啲 rules 啊各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咧系对于即系呢个 Richmond City 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突破啦。当时嚟讲啊，同埋 at the same time 咧，亦都系呢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嘅咁样。咁我都想即系重复一下先啦，即系大家睇一睇今呢件事系咩一回事啦。咁个报道咧就话咧，即系咧呢一个咧2026年啊 ，OK 呢、這个Richmond Night Market 咧，就系、是、会系将系今年咧系最后一年举办啦咁样。咁佢嘅占地咧大概20英亩度啦，亦都系非常之有发展价值嘅 waterfront 嘅地嚟嘅。咁我相信咁多年大家都知道咧，夜市咧其实好多时都会系讲紧话，暂时系用呢幅地啦。咁长远咧呢个土地系会发展嘅。咁亦都系因为咁咧，今次比较准确嘅说法咧，唔系话Richmond Night Market 一定会结业啦，而系喺呢一个 location 嘅最后一季。咁至于背后即系嘅搞手会唔会系再有另一个场地或者再去举办咧？咁暂时都系唔确定嘅呢样嘢，即系唔确定嘅因素嘅。OK， 咁而2026年嘅夜市啊，今年咧即系嚟紧都会系就嚟即系结束营业啦咁样。咁、那个历史同埋嗰个流程咧，我都想即系同大家讲下。亦都最近咧有好多言论啊，即系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听到咧，就系觉得即系呢件事系究竟系点咧，好定唔好啊？集体回忆啊，各样嘢系点？咁都同大家倾下嘅咁样。咁最主要嗰个历史线，如果大家即系喺度住咗都一段时间嘅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其实咧，系可能经过同一批 management 咧，其实系喺呢一个 Continental Center 嗰度嘅，大概2000年度啦，咁系比较细啲嘅吓，就系大约啊，当时系几十个摊位度啦，咁嘅概念主要都系即系受到香港啊、台湾啊嘅亚洲嘅夜市嘅文化嘅启发，但系咧当时咧，其实我印象之中记得咧就好成功嘅，因为第一，当时我哋嘅 community 唔系好多事情发生啦，亦都未有咁多呢啲咁嘅活动啦。再加上华人社区当时咧，我嘅感觉都系仲未好完全咧，可以即系同一啲本地嘅，譬如话有一啲节日啊，好似可能你喺 Coquitlam 啊、Burnaby 啊，或者一啲。

咁但係我唔清楚係咪同一個主辦單位啦，但係我印象之中一啲類似户外嘅夜市呢，就係跟住咁嘅流程。咁呢完咗呢、這個Lansdowne 嗰個階段之後呢，啊就開始入一個正軌啦，所謂就係、是、一個正常少少嘅，就係即係長期穩定性高咗好多啦。咁就喺邊度呢，就會係喺而家呢一個 Vulcanway 嘅，即係 Richmond 後面，大家都知道有幾間 appliance store 啦、Home Depot 啊、IKEA 啊嗰度咧，後面咧就開始明確地咧就有一個地方就係、是、一個夜市啦咁樣。咁佢嘅規模咧就係、是、亦都係一路一路咁增加啦，由即係開頭你諗下啦，in the beginning 嘅幾十個攤位到百幾個，到我相信去到後面 IKEA 嗰度嗰陣時咧，應該都有四五百個攤位，包括係賣啲可能乾貨啊。然後嘢食攤位當然都有啦，咁、啊、而係正式呢就係、是、即係嗰幾年呢，大家都會好，即係一暑假呢個個都會係我哋就要去嗰度一個活動嚟嘅，咁亦都係個賣點呢就係、是、即係免費入場啦，當時係平價嘅街頭小食啦、啊、有啲亞洲精品啦，當時亦都係有好多電話殼啊、玩具啊、各式各樣嘅嘢咧，就會令到好多去呢一個地方嘅人士咧，就會感受到啊亞洲嗰種咁嘅感覺嘅，咁亦都吸引到好多咧，開始有啲主流嘅人士係未去過亞洲嘅，可能係本地嘅咧，都會好中意咧去嗰度咧，即係當為一個好特定嘅節目咁啊。咁而2007年個季度完咗之後呢，就開始就會而家呢一個主辦方就去咗呢個而家呢個地方啦。咁我就印象之中呢，即係 business 嗰邊我就唔談論啦，我只係講即係大概呢一個歷程。就係有兩個夜市啦，一個就係依然係舊嗰度依然有啦。咁然之後但係而家新嗰個 night market 呢就係、是、繼續進行啦。咁就係喺而家呢個 River Rock 嗰、那個location 嗰度啊，咁中间咧系有一个空隙嘅，就系得一边有啦，但系其实两边咧有，我印象之后两三年两边同时间都有嘅，咁就变咗咧非常之开心啊，因为一边两边虽然都系个模式差唔多啦，但系个特色有少唔同啦，系咪？一边咧就系即系喺正市中心啊，尤其是系温哥华同 Richmond 之间嘅交汇处，而另外一边咧。就係、是、比較上係遠少少，但係都係喺，亦都係 Richmond 同溫哥華交匯處，但係喺Knight Street Bridge 嗰段時間嘅咁樣。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同大家講就係咧，好多我哋有一部分嘅人就會覺得啊，我哋即係會好 nostalgia， 就會希望話啊，呢、這、一個對於我哋嘅回憶好多啦，有一個 era 啦，亦都當好多人都係每一年都會參與嘅，即係當係一個second job 又好，或者一啲小生意咧，都會有一個機會啊，係可以喺一個唔係好似你話開鋪頭咁 committed 咁昂貴嘅情況底下咧，可以嘗試下小試牛刀咧，去做一啲小生意咁嘅，亦都順帶咧會帶動到咧，即係我哋本地即係嘅人流啊各樣嘢咁啦。咁但係咧，我會睇到咧喺網上邊咧，其實都幾 interesting 嘅嚇，即係我個人嚟講，我自己都曾經參與過啦呢、這個夜市嘅活動啦，亦都喺度做過 vendor 啦，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回憶喺入邊。但係我就發覺好多咧，即係本地嘅居民。你又好难怪佢嘅，即系咧有一啲咧就会觉得哇嗰阵时系好塞车，次次去到星期五六咧，即系可能翻工放工啊，或者尤其放工时间啦 ，sorry 系啦，即系或者去边度咧都好似唔畅通咁啦。咁第二亦都有啲人就会话哇，即系呢、這个即系夜市咁啊，好昂贵、啊，即系而家咧即系个收费同当初开始嗰阵时咧已经唔同啦咁样。咁而係亦都有商户，有啲就當然會話即係好 appreciate 啦，但亦都同時間有一啲呢係會覺得嘩嗰、那個租金呢就越嚟越即係昂貴呀，各樣嘢百物騰貴呀，咁就變咗即係好難做啦咁樣。咁我哋喺呢度好想問大家呢，即係唔知大家會冇啲諗法啦，今日我唔係講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但係各位聽眾如果聽到我呢、這個今日呢個 topic， 大家有冇對夜市有啲感想呀，或者有啲咩諗法呀，即係覺得呢件事係點呀，或者對你有啲咩回憶呀、啊、各樣嘢呢，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 604-295-9616 可以探討下呢一個呢我哋嘅共同嘅回憶呀、啊。咁講返呢個夜市呢，我最記得呢就係呢，其實呢佢係行緊兩個 system 嘅，係唔同嘅 system 嘅。咁好多人都會誤會咗，就話嘩點解會收入

入場費啊咁樣。其實首先一樣嘢就係咧，當初我記得喺舊即係第 Phase 3嗰陣時啊，即係我講緊 IKEA 後邊嗰度嗰陣時咧，其實咧佢係有一啲近少少嘅停車場。咁佢係會收取一個停車嘅費用嘅啊，咁佢收取一個停車費用呢，但係當你再去個夜市嗰度呢，佢就冇話即係有嘢 block 住，咁就可以自由出入，咁就係一個免費嘅一個活動。咁只會係可能收商户嗰個租金啦，係咪，咁你亦都去到可以消費呀、啊、各樣嘢嘅。咁而但係去到呢呢一、這個而家呢個 location 啦，會 shut down 呢個 location 呢，就調返轉啦，佢嗰個 parking 呢佢就冇收費嘅開頭，咁然之後就係會每一個人入去咧，佢就會收取一個費用咁樣，咁就係個 model 唔同咗啊。咁而不論你覺得佢收費高與低都好啦，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公營 city 啊或者政府嘅活動嚟嘅，呢個係一個私營嘅活動。咁所以在情在理，做任何嘅 business，OK，、okay? 做任何嘅生意，咁你都係希望可以賺錢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嗰個方法係點咧？我覺得咧，即係唔重要，最主要就係呢樣嘢，我覺得夜市嗰方面其實亦都話冇義務話哦，做啲好優惠嘅價錢，係咪？即係佢認為佢中意，如果收$100一個人入場。都係可以嘅，其實呢樣嘢係嘛？只不過大家嘅睇法係點嘅啫。咁我記得咧，即係當初佢嘅收費好似係第一年啊，$1定係$2一個人係嘛？嗰陣時都成十幾年前啦，係啊。咁而慢慢慢慢，即係每一年因應通脹啊，或者各樣嘢咧，就開始逐步增加啦，係嘛？咁而呢樣嘢，我個人就覺得咧，其實係parking 嗰度咧，唔收錢而收入場費咧，唔講個價錢住啫，係合理啲嘅。个原因点解呢？嗱，因为当你一个咁大型嘅活动有咁多人嘅时候呢，其实呢除咗你话嗰个经济上嘅嘢呢，其实嗰个 safety 同埋嗰个 security 啊或者物流嗰方面呢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ok? 举个例，你以前夜市嗰度即系 open area 嗰个当系出出入入。对于人流各方面的管制呢，其实那个 data 和那个掌控能力呢是低好多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揸车，是不是可能他喜欢走过来踩单车过来，他有很多方法的。那你在车辆控制那里呢是不足以去 translate 到你在个活动里面的人流的问题。这个第一 ,ok? 那第二呢，就是入面如果有啲咩事情发生嘅时候呢，你如果係有个即係有个 gate 啦，所谓即係可以控制到啲人出入嘅时候呢，万一去到一个地步真係譬如人太多嘅时候呢，毕竟亦都系唔理公营活动私营活动都好啦，你係可以有效地去讲话啊人流管制而家可能入面人太多啦，係咪？咁我唔可以再俾你入去。Whereas 如果以前嘅呢，你一路咁逼人入去呢，根本你都冇方法无从入手咧，系控制嗰个人流嘅吓。咁、啊、当然今时今日咧，我都知道即系我哋嘅娱乐啊，各样嘢都多咗好多啦。我唔知道夜市，我都有一段时间冇去过，但系唔清楚佢会唔会系究竟即系会唔会有啲时间系哇好多人喺度系嘛，非常之多人会唔会逼爆？我唔知，可能唔会，可能有时间唔中一两日会系嘛。咁但系最起码咧，即系嗰个系一个 business model 嘅 difference 啊。即系我觉得，同埋第，即系我亦都想重申一样嘢，呢个系一个 business， 唔系 city， 唔系政府搞嘅一啲康乐活动各样嘢，系赚钱嘅吓。咁、啊、所以如果视乎我知道，我睇到有好多言论嗰啲咧，即系喺啲个人嘅 expression 啦，呢啲唔系话一啲 facts 嚟嘅，就系、是、哇觉得好贵、啊，又或者去到即系咁样嘅价钱去入边啲嘢食好贵咁样，咁呢啲就系、是、即系。各有各嘅 opinion 啦，咁但系我觉得最 interesting 嘅一样嘢就系咧，呢个夜市嗰个 character 啊，其实都系同个 vendor 同埋本身佢嗰个主办咧系相辅相成嘅。譬如有几个档咧，我觉得系零舍有标志性嘅，譬如话嗰个烧嗰个羊肉啦，我唔讲名啦，啊 OK， 应该系大家都知噶啦。又或者系有好多新奇嘅嘢饮啊。各方面嘅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試點啊！即係有時，譬如話你做一個 business 嘅時候，你唔清楚，哇！佢嗰、那個受歡迎程度係點，或者係嗰、那個賣好唔好賣啊，或者係 operation 上有冇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咁好多人我會
发觉到啊，就系诶，佢哋会喺夜市嗰度咧，就租个摊位啊，可能佢哋会喺某某地方度入一啲货品、一啲商品嚟卖啦，又或者有一啲嘢食或者系嘢饮嘅，佢哋会想试下，咁就啊租一个季度

0: 嚟做一个摊档去测试一下，睇下嗰个成件事 O 唔 OK 个流程 O 唔 OK 嘅。咁同埋咧，我就会留意到就系咧，原先咧，即系亦都俾到一个人个感觉就系、哇，嗰度真系好多人啊，好好生意啊咁样。咁但系咧，我一阵间咧，我都会讲少少啊，分享下我少少我自己作为之前做嗰个 Fender 咧嘅心路历程嘅。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系对于将来啊，如果有啲活动搞咧，我觉得咧其实即系 City 即系政府嗰方面咧，有啲乜嘢可以辅助到啦。帮助到啦，亦都有啲嘢可以 adjust 到咧，系令到咧，即系我哋本地嗰个 economy 咧系会好啲嘅。因为呢啲嘢咧，两面睇嘅，永远都系一面就会系觉得哇，佢系搵钱嘅嗰样嘢，但系另一面，喂，其实你去 host 一样咁嘅嘢，其实后边啊，我喺呢度想同大家讲嘅就，其实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嘢你要做嘅，除咗你话。我头先讲紧嘅，哦，佢个规划之外啦，佢要请 staff 啦 ，OK， 佢有 security 啦 ，OK， 佢要同 health department 倾啦，因为呢系户外噶嘛，你唔系一个餐厅噶嘛，系咪？你会有排水啦，系嘛？电力供应啦 ，OK， 车流人流管制啦，保险啦。啊，虽然暂时嚟讲 ，up until now 咧，我都知道即系托赖啦，系冇乜一啲重大嘅意外啊或者事故发生嘅吓，咁、啊、但系呢啲你作为一个搞手咧，喺一啲咁大型嘅活动嗰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 cost 都要 consider 嘅，系咪？即系我唔系话个主办单位唔系为咗赚钱啊，但系我觉得其实有时佢加价各方面嘅嘢咧，你话有冇水分喺度，我唔清楚。但系净系你行入去 supermarket， 我即系讲翻句公道说话，你行入 supermarket 嗰度，你买任何日用品，你买牛奶，你去买鸡蛋，系嘛？各样嘢，你食个餐 ，OK？ 而家我哋最低工资，你用而家 OK？ 今年2026年 OK？ 同唔好讲到话2000年咁远啦 ，OK？ 你净系去翻2016年啦 ，pre covid 之前咧，即系十年啫。个落差都已经好大啦，已经系咪？即系所以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主观性，我哋会有一个想法，就觉得哦，哇！而家睇下先，7蚊入场费 ，OK， 系而家嘅入场费系7蚊一个人 ，OK， 咁曾经咧，以前就系、是、我印象之中啊，就系呢一个2蚊嘅，我记得 ，OK， 咁而亦都系佢7岁以下嘅儿童系唔使钱嘅。60岁以上嘅长者又唔使钱嘅，啊，咁同埋亦都佢有一个 late pass 咧，就系10点后 after dark 咧，就系平啲就5蚊一个人，啊，停车依然系免费 ，OK， 咁亦都当然啦，亦都多咗好多各式各样嘅 pass 啊，嗰啲活动啊，嗰啲嘢啦，咁样，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你用翻嗰、那个inflation 咁计，可能佢会多咗啲嘅，系嘛？亦都咁，但系呢样嘢我会觉得即系无可避免啊。咁而如果你话冇其他方面嘅资助，系咪啊？或者你个地个用途我唔清楚啦，呢、這个系应该系私人嘅，咁而去 host 个活动嘅，咁好多各种各样嘅嘢咧，系自不然会令到佢嗰件事 inflate 咗，系嘛？咁呢个系当然我系讲嘅系对公众啊 ，vendor 咧就系留翻另一个 topic 去讲嘅。嗰、那个咁，但系喺而家新闻广告前，我都想即系 final 即系讲一讲，就系不论你对于夜市啊、有时会令到好塞车啊，各样嘢，我哋住喺 Richmond 嘅居民可能困扰啊，各样嘢都好啦。不论系正面负面啊，各样嘢都好啦。但系我会知道就系相信大部分喺列治文或者大温地区居住过去20年嘅。朋友居民都好啦，大家一定会系多多少少咧，都会喺嗰度咧有少少回忆，有啲记忆嘅吓。咁、啊、所以今日咧，我都想将呢件事即系嚟讲一讲一啲关于类似 community 少少嘅嘢，一啲回忆嘅嘢，亦都可以牵涉到少少咧一啲政府嘅政策嘅吓。咁而家咧，我哋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咧再同大家倾。
1: FM 961专题热线。201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佳爱，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而家有Liu一空報道新聞。 西捷航空WestJet同代表大約4400名空中服務員嘅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達成協議。如果獲得會員通過，空中服務員未來3年薪酬將會累計上調超過18%，並且第一次就住部分嘅地面工作獲得更多補償同埋福利。工會表示協議係喺星期日罷工一日之後達成，雙方翌日達成初步協議。 目前正等待工会嘅会员投票表决。根据协议，空中服务员今年10月将会加薪13%，下年嘅1月再加薪2.75%，28年初再加薪2.5%，3年累计加薪超过18%。新合约亦都改善多项嘅工作待遇，包括系弹性嘅工作时间、延长工作目的地过夜嘅休息时间。 提高膳食以及系制服更换嘅津贴，并且设立每年300蚊嘅健康开支账户。另外，员工如果未能够准时入住酒店，可以获得额外嘅补偿。遇上个人重大事件，亦都可以获得额外嘅休假。怀孕同埋需要照顾小童嘅员工，新合约将会将产假补薪延长至产后17个星期。
1: 母乳餵哺嘅支援期亦都由18個月延長至24個月。服務滿25年嘅員工就可以享有第5星期嘅有薪年假。工會一直批評空中服務員喺航班起飛之前同埋降落之後執行嘅大量地面工作，一直未獲薪酬，係今次談判嘅主要爭議之一。細節航空就一直表示，公司係透過 credit hour 嘅制度。 支付所有嘅工作报酬，而非按小时计薪。菲沙卫生局表示，由于医生嘅人手不足 ，Mission 纪念医院急症室将会喺8月至9月多个周末维持日间服务。受影响嘅日期包括系8月7号至9号、14号、16号、21至23号、28至30号，以及系9月4至6号、12至13号。 急症室将会喺当日晏昼5点起停止接收新症，翌日嘅上昼8点就会恢复服务。菲沙卫生局表示，提早喺晏昼5点开始中断服务，系为咗确保当时已经喺急症室嘅病人能够喺医生夜晚11点收工之前完成诊治。服务中断期间，急症室仍然会有受过急症训练嘅护士当值，为病人提供基本护理、评估病情。 以及協助轉送有需要嘅病人到鄰近嘅醫院。當局提醒，如果出現胸口痛、呼吸困難或者係嚴重出血等危及生命嘅情況，應該要立即致電911。當局強調，受影響嘅只有急症室，醫院其他服務維持運作。至於有非緊急醫療需要嘅市民，可以前往 Mission 紧急及基层医疗中心UPCC，或者系致电菲沙卫生局虚拟医疗服务，以及系811健康热线寻求协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 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发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喺空中发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系10%。 至于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系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69%。
2: 去Walmart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0: cool 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十六安士水樽或者十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挤塞，丽桥嘅南行方向近东51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次交通报道完毕。
4: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5: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跟大家讲下夏天的体味问题。
7: 其实汗呢本身呢是完全没有味的。咁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觉得汗为什么我的汗有味咁真正呢是产生气味的呢是并不是你的汗水本身但是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呢。当我哋出汗嗰时咧，我哋汗排出我哋个口腔啊，或者系我哋个皮肤表面上嗰时咧，特别系喺我哋嘅大汗腺嗰度咧，排出呢啲汗嗰时咧，系更加多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喺度嘅。当你个皮肤表面嘅细菌啊 ，bacteria 咧，系分解呢啲嘅蛋白质啊，同埋脂肪嗰时候嘅咧，咁就会释放呢啲好似啲脂肪酸啊，或者ammonia 咁样咧，咁呢啲咧先至系嗰个。体味的汗那些臭味是这里的来源来的。
8: 我是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1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你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我就讲咧，关于咧最近咧有一段新闻啦，就都讲就话咧呢一个列治文啊 ，Richmond Night Market 咧，今年啊就会系喺佢而家呢个 location 嘅最后一年啦吓。咁但系咧，相对嚟讲咧，我即系讲呢件事咧，其实系有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我自己个人啦吓，都喺呢一个呢件事啊发生咗之后咧，我觉得咧都系我哋即系 Vancouver Rights 啊，温哥华人大温地区嘅咧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共同回忆啦。即系等于好似大家即系去会记得一样嘢，就系话啊呢、这个2011年嘅 Stanley Cup Final 咁樣，當時你喺邊啊？咁樣咁而可能呢件事即係第時嚇，可能就算20年後、30年後，大家都會記得啊嗰陣時有夜市。嗱，哪怕可能將來依然會喺第二啲 location 會繼續搞啦，係咪？咁但係有幾個 location 咧，其實都係根深蒂固嘅。可能有好多人係咪會拍拖啊，同男女朋友一齊去啦，又或者係一家人去食嘢、去玩係嘛，去做各樣活動。等等啦，其实呢个系我哋即系 Vancouver 一个共同回忆。咁而第二，我就想咧，即系讲少少，可能有好多人都会唔认同我讲嘅讲法啊，但系我都喺度讲明咧，就系咧呢一个 event 唔系一啲政府去合办嘅嘢 ，OK， 去搞嘅嘢。是私人公司做嘅。咁即系代表乜嘢啊？即系代表如果有啲咩问题啊，各样嘢出现嘅时候咧，主办方系会承担一个 risk 噶嘛，系咪？你唔好理佢赚得多少或者乜嘢 ，you know， 最主要嘅一样嘢就系呢个佢收费佢去赚钱系合情合理嘅。不过多与少系咪大家会对于佢嘅谂法咧系另一样嘢。我头先亦都喺新闻广告前讲咗大概嗰个 business model 啦，同埋亦都话点解我个人会倾向于觉得断人头收费啊？我唔系讲个价钱合唔合理啊吓，而系呢个模式。断人头收费咧系比较合理啲嘅，有一个 gate block 住，因为喺人流控制嗰度咧系确实系容易好多嘅，而亦都唔系话个规模，大家会睇到就系头先我解释过，就系由呢个 Continental Plaza 到 Lansdowne 嗰啲系测试形式细型啲嘅咧，咁亦都唔系咁长嘅，短暂啲嘅咧，咁自由出入。

咪 OK 嘅。而去到第三個階段嗰陣時，喺呢個 IKEA 嗰陣時咧，其實開始已經有 momentum 同埋好多人噶啦。咁我而亦都相信啊，當時因為個 set up 本身係咁，就繼續，但係係喺嗰個過程入邊係發現咗好多問題。所以點解去到 Phase Four，which is 我哋而家喺呢一個River Rock Casino 旁邊呢個 location 咧，佢當時開始係會選擇係斷人頭收費，因為第一。你完全自由俾人出入咧，其实你谂真啲系好危险嘅，真系吓、啊。即系呢度又唔系亚洲，亚洲咧可能我哋习惯咗，即系人多啊各样嘢咧，不论商铺啊或者主办方啊各样嘢咧，其实对于人多嘅情况咧，系嗰个管制咧系比较有经验同埋有嗰个方法嘅。但喺 Vancouver 我哋惯咗，即系其实都系空间比较多啲啦，系咪？即系啲路啊或者系呢啲嗰个交通。嘅網絡咧，都唔係話認真係咁 fit for 一啲係好 high traffic 同埋係好 condense 嘅人流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相信個控制咧係會好好多嘅。咁所以點解會有一個咁衍生咗一個咁嘅 model 出嚟啊？嚇！咁但係當然啦，我同意還同意，即係我都好好奇就係大家咧，因為近呢幾年其實我自己都冇去過，都冇咁嘅時間。亦都冇咁啱冇機會去啦。有冇即係大家去過夜市就會覺得你嘅感受點，或者覺得啲嘢食係點嘅，或者剩呢，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 604-295-9616 呢，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嘅。咁嗱，第二 part 呢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係呢，我當年啊，我記得就係喺新 location 開嘅第一年之後呢，我就同一啲朋友仔啦，嗰時都好年輕啦，就喺夜市嗰度咧，就有一個 booth 嘅 ，OK， 咁嗰陣時就係賣龍蝦啦，咁我賣$5一隻龍蝦咁樣，好多人嚟啦，嗰陣時我唔知有冇人食過啦，即係當然當時係即係一間啦，咁啊做咗兩年到啦，咁之後因為有第二啲原因咧，就冇做到 ，OK， 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因為佢賺唔賺錢嘅原因啊，係另一個理由就係有人即係 purchase 咗我哋嗰個 trade。咁所以之後就冇做，但我印象之中記得就係當時個過程咧，其實咧都係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啊嚇，即係呢一個就係佢人係好多嘅嚇，但係你要知道就係點樣去預備你嘅 product， OK， 尤其是係 perishable 嘅，你要識得去預備啦。有冇一啲方法係譬如話，哦，我淨係賣三日嘅，因為 weekend 啊嘛。中間嗰段時間點呢？遇得啱唔啱嘅貨量呢？係咪貨源問題呢？係咪好多嘢要顧，唔係淨係做嗰幾日㗎喎，其實基本上係之前你做 preparation 呢已經係嘥咗可能兩三日㗎啦已經 ,ok? 咁而同時間你租嘅時候呢，你亦都要好正式㗎呢啲，要買保險啦，你亦都要去同 city health department 嗰度，你要寫一份報告，就係、是、你啲嘢食啊各樣嘢嘅 menu。全部嘢要做好晒。而最紧要最关键嗰啲 ,ok? 就係热水 ,ok? 同埋呢一啲其实各样嘢呢係佢负责㗎。你諗下喺 outdoor 嗰度你要抽咁远啊，然之后喺每一个 section 嗰度你要加个热水炉，係咪？因为如果係喺我哋嗰时当时有 contract 入面呢，嗰啲嘢係好多嘢要负责。佢一唔供应到有啲咩事嘅呢，其实佢会有问题㗎。咁再加埋 security 啊，嗰样嘢咧，所以其实系好多嘢嘅，我会系睇到、留意到。咁尤其是系咧，你好多人都会，即系我相信，亦都会有啲人咧，即系去做咗一两年之后啊，觉得即系冇啦咁样，就系睇啊。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睇，就觉得哇，真系好好生意，好容易，或者哇，搵做一个季度可能成年都唔使做。即系我唔知呢啲系喺边度听翻嚟啦，但系其实唔系咁嘅件事。OK， 件事其实真系喂。都系一个 business， 你都要搏斗嘅，啲钱系亦都唔系咁容易，亦都唔系一入到去咧，一排队咧就一定系好好 profit 嘅，都有好多第二啲 issue。咁我所以相信咧，即系呢件事亦都会令到有好多人喺呢一个 night market 嗰度咧，觉得咧即系哇有一啲即系唔系咁好嘅 feeling 啊吓。咁但系其实呢个就系 business， 即系等于一个 shopping mall 系嘛，你去租一个铺头咁都系一样嘅啫。咁而但係有一樣嘢好最回憶嘅最好嘅就係咩呢，其實係呢個過程係好好玩嘅。一來可能係當時年輕啦，係咪，即係喺嗰個環境嗰度呢，你會見到呢係隔離咗有啲鋪頭啊，你每一個星期好似去開一個 party 咁，雖然辛苦係咪，但係又人多啊，尤其是有好天嘅時候啊，你排隊生意唔錯喎，係咪，咁呢你會覺得非常之非常之開心嘅。

0: 喺呢度咧，都重申大家啦，唔知有冇啲以前一齐嘅 friend 啊，或者系有一啲即系去。即係純粹係顧客啊，或者係大家去到有啲回憶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9596166 604295916616。我哋而家首先聽下 Danny 嘅電話先。Danny 你好，
1: 喂，靚，而家前品嗰個嘅夏日夜市啊，開始啊就話要唔好消失啦，好似又要啊
0: 咩話
1: 啊？夏日夜市啊，咪？诶，点情况如何啊？又冇批文啊
0: ？Danny 哥，你冇听，你冇听书啊 ？Danny 哥，嗱，冇，佢冇讲话咩原因，但只不过今年咧，应该可能咧，我估计啊吓，即系佢系 run 咗喺呢个Richmond 啊，总共由我头先讲啊，2000年开始咧就系26年啦呢间公司，咁佢而家咧就话今年佢只系宣布咗咧，今年咧就系最后一年喺呢个 location 摆啫 ，OK？ 咁我唔清楚佢究竟背后系咪会揾第二个地方啊？定因为系会有啲任何嘢，但总之 at least 佢而家公布咗系 CBC News 公布咗嘅，就系会 end operation after 佢 26 years 而家，咁可能佢会揾第二个地方唔知噶 ，I don't know。
1: 咁啊，資料不足喎，系政府唔俾佢批啊，定佢唔租咧？咁情况喎。
0: 唔系呢个系嗱，呢一个咧系呢个 location 咧喺呢个East Bank 即系喺 River Rock 嗰个 location 咧，佢唔系 city 要批牌俾佢 ，OK？ 但系佢嗰个地咧唔系 city 嘅 ，OK？ 系啊，所以点解我头先都讲话呢个系一个 business 系咪？佢唔系话哦 city 可能好平或者某啲嘢要推动 tourism 又好 ，whatever 又好，即系去做，其实纯粹系喺一个即系划咗个地方，咁佢去做呢个活动咁解，但系。Obvious 當然佢都係要即係 city 配合啦，好多嘢都要即係好似我頭先講緊嘅，譬如話我哋啲商户，我哋要特別設計一個 health plan， 嗰時我哋要寫一份 health plan 上去嘅，我哋只可以每一個攤檔賣5個 item 嘅嗰時，咁我哋個流程啊、處理熱水啊、處理温度啊嗰啲嘢咧，係要因應佢嗰、那個場地去調節嘅，就同你一個餐館嗰度寫嗰份係唔同嘅。
1: 咁做咗之后呢一个新地方啊，就做下话唔做啊，咁我个配套即系得唔得咗，得唔到个准成咧？因为又有公众厕所啊，有来水啊、去水啊，卖干货冇问题啊，呢样嘢，但系湿货就肯问题大啦嘛。
0: 哦，佢嗱，好老实讲啊吓。我去过去过作为客人啦，去过食嘢啦，我亦都做过商户啦，唔错嘅，我觉得。如果有问题啊 ，City 都封咗你噶啦，其实一定系，即系个厕所啊，或者系一啲食档最紧要嗰样嘢，其实就系热水，啲水要够热呢个，咁佢呢个系好少可有问题，即系间唔中可能你话个热水炉爆咗咧，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嘅，但系系基本嘅嘢佢 OK 嘅，佢嗰度其实系啊。所以亦都相对嚟讲，我觉得即系去食嘢，除非你话个别商户佢自己唔干净啊，或者处理得唔好，咁都会有人 close 嘅，会有人嚟 check 嘅，即系会特别有即系啲 health officer 有时都会唔知噶，你会整整下嘢，佢会突然之间杀到啊、哎，我要 check 你啲嘢咁，系会有嘅，即系同正常餐馆一样咯，佢哋系。
1: 咁嚟讲系估有。如果又关咗之后又夏天冇嘢好行啊，冇嘢好睇噶。
0: 唔知啊，
1: 有个 show 睇下，西人啊唱中文歌啊，起码经过个嗰啲嘅议员嚟剪下彩啊，有冇呢样嘢咧？同埋第一日啊，老人家幼儿又要含埋啲免费入场啊，咁样咪喂？虽然你抢到赚钱咧，要攻击下大家个个家庭乐啊嘛，系嘛？
0: 不过呢，有人系啦，嗱 ，thank you 你啊 ，Danny，thank you。不过咧有一样嘢喺 CBC 咧，即系呢一个 Nancy Small 啊，就 Richmond Tourism 啦，佢话咧，即系个 closure will be a big hit to local economy， 即系话呢一个删咗呢个夜市咧，会对本地嘅经济好大影响咧，我唔清楚啦呢样嘢，我就个睇下大家意见啦，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可能你话。少一个试点，亦都冇数据。讲真，因为每一年唔同咧，你系非常之难攞到数据嘅呢样嘢。咁所以我唔清楚啦，但系我觉得at least 我知道就系参半嘅。好多住喺 Richmond 嘅residents 咧，未必咁高兴嘅，因为好多时太多人啦，或者系一啲主要嘅交通脉络嘅时候，一到 weekend 咧就会好塞啦，系咪啊？咁但系同时间亦都你话带唔带动到经济，绝对得，因为好多时。你话佢贵啫，租个地方，但系相对嚟讲嗰个成本啊， 同埋要负担嗰样嘢啊，同你真係去一个铺头系两回事。

0: 亦都係俾到好多 opportunity 呢，有一啲 small business 啊，佢想嘗試作為一個試點。你無可否認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嚟嘅。咁好，我哋而家有歐陽小姐。歐陽小姐你好。
1: 你好 ，business 又好，我嚟做一个试点又好，又或系就算系 existing 嘅 business， 佢想arouse more 嘅 attention， 或者系知道有佢呢、這个呢种嘅产品或者呢间铺喺去嗰个 city 嗰度咧，我觉得都系绝对 for business owner 咧，都系值得去做咯。
0: 嗯、
1: 即系如果讲话系 night market 嘅话，即系呢、這个就系 as business 嚟到去睇啦。咁 as 一個 community 嚟睇咧，我亦都覺得係值得咯。嗯、尤其是幾時先至，即係或者譬如 Richmond 又好 ，Vancouver 又好 ，Coquitlam 又好 ，Surrey 又好，每一個城市佢哋就係市民，佢哋可以俾意見自己個 city 去睇下，一年可以搞幾多呢啲嘢，冇咁擾民咧。咁同埋呢一啲咁嘅 community service、
0: 嗯。
1: 但是 night market 就比较大的、
0: 啊、
1: 所以呢它的影响可能对 Richmond 的 residents 是事实上的影响是会大一点。我自己去过一次、
0: 嗯、
1: 我就不会再去第二次。我开心的，我去过第一次的时候我开心。但同埋呢，即我哋呢啲，即我当时都是说我哋过了某一个年纪行又要行一大段路。
0: 嗯，
1: 跟住之后呢就去食嘅嘢可能都係差唔多，我哋又食得唔多。
0: 嗯、
1: 但係个年轻人呢係一个分嚟嘅，係一个开心嘅。咁所以佢個 target 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咧，係火就比較年輕啲，或者甚至乎係 family， 好似頭先阿 Daniel 話，就係一個 family 嘅，即係 AMAC 嗰啲咁樣，而你個 stage 嗰個 show 咧，係應該 AMAC 一個 family。我以前我初初嚟嗰時候，我都做過啲咁嘅 show 嘅，咁多數都係比較內陸嘅，譬如 Elder Grove
0: 啊，
1: 即係去到 Aberfoyle 啦，咁佢哋嗰啲 show 係都係好成功嘅。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出咗嚟啦，你頭先講 economy。我睇嘅咧就系睇 community 啦，我睇咧就睇 business owner 佢哋有呢个需要去宣传佢自己啦。但系我哋而家呢个 economy 咧，其实就我你今日所讲话题，我想带翻出嚟嘅。自从世界杯之后咧，你有冇发觉整得好紧要啊？
0: 嗯，系啊，系啊，呢个我哋都讲过，讲及过嘅，系啊，系啊。
1: OK， 我 miss 咗可能。咁咧就BC Day 嗰日咧，即系两日啦，三即系连埋星期一咁长假期啦。咁我就去咗 Surrey， 又去咗 Port Moody， 又去咗 Waywalk， 即系一啲比较细嘅 show 啊。
0: 嗯。
1: 咁好静啊。
0: 嗯。
1: 咁咧最比较多人嘅咧就系 Waywalk 啦，即系都系啲大嘅地方咯。
0: 嗯，明白。
1: Waywalk 咧嗰个咧就有个 antique car 嘅 show， 多人多得好紧要，同埋好开心。好靓，我睇到啲人支卡咧，真系好贵，即系嗰啲 owner 咧，个位好愿意 show 佢啲出嚟，1930几年嘅车咁样
0: 买，系啊系啊，
1: 咁嗰啲系好有卖点嘅，同埋食雪糕啦，我老妈就喺 Port Moody 又好，喺呢个 Waywalk 都好，我都有食雪糕啦，雪糕又系一样好，咁、嗯、但系就好似讲翻雪糕咁样样咧，Port Moody 有个好出名嘅雪糕店啦，咁所以咧去嗰度嗰个 show 个 BC Day 嗰日个 show 咧，佢就唔摆雪糕啦，即系因为佢会影响翻佢自己个 local 嗰个 shop 啦，即系呢。啲可能政府是政府自己会去决定啦，但个问题就
0: 系
1: 好静咯。咁如果你话即系嚟紧night market 系有佢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今年可能或者会比较论尽咯。但系另外一样嘢，我想带出嘅咧就 Elvin 有机会都可以讲讲，就系嗰个弱嘅加币。咁好多人咧就系讲紧话，即系譬如你头先讲入货，好多人买嘢食嗰啲入货，其实啲嘢食系好贵咯，加拿大。
0: 系啊，
1: 因为我哋家园咁弱咧，我哋买入嚟嘅嘢全部都系贵咗好多咯。我净系嗱，但系英国都系嘅，英国其实都系有呢个咁嘅困扰噶，成个 economy。但系咧，可以同一样嘅嘢咧，即系唔好讲话我两年前去讲话我哋三文鱼啦，就算系一啲中国嘅汤包咧，英國咧可能係大約係10蚊加幣，我哋呢度普通一包咧可能要18蚊加幣。咁你叫我哋頭先你講到最低工資又好乜都好，點樣去消費咧？我哋即係個加幣咁弱嗰陣時，對我哋市民個影響係有幾大咧？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反而係好值得去。想一想，大家去溝通一下。
0: 好啊 ,thank you, 你歐陽小姐 ,thank you 啊。是啊，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對於整體嚟講都唔係好啦，所以我都唔清楚啊，其實佢個原因點解佢會 shut down 啦，咁但係可能個 economy 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嘅。咁、啊、我哋有位 Angel 嘅 ,Angel 你好啊。
2: 你好啊，你好。
0: Hey, 你好。
2: 係喂，我啱啱講起話即係有可以分享話

0: 叫 Sunday
1: Market 係
0: 點體驗啦。咁我以前都有去嘅，我大概第一次去可能係十年前啦。咁但我而家咧就上年再去一次，今年就做咗 Vendor 咁樣。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嘅、那個體驗，就想打上嚟分享一下咁樣。
1: 係啊，尤其是落雨咧，試過一次咧，我哋都照去嘅，跟住就打邊爐咯。几间铺咁样黐埋一齐咧，即系其实 interesting 嘅，因为呢、這个你话系咪好正规咧？佢价钱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贵，但系你如果真系去过铺头租铺头啊，去做生意咧，你会知道要 deposit 咯，你要签长租约两年咯。咁如果中间有问题嘅时候，你个 business 就要转让，即系见仁见智啦。即系我觉得即系系咯，即系我两边都做过，即系所以我都会有个咁嘅睇法咯，就
0: 系。是啊，我觉得挺有趣的，其实那里即我会觉得 Gondi Market 不说 permanently closed， 其实都有点可惜的。因为其实它比譬如我是一个 customer， 那我去那里玩啦，其实都好的体验来的，因为挺好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有这么多档，即是正一食都可能有80-100档。
1: 是啊是啊，多过 ,way more than that， 是啊。十年前已經有100檔了，已經係啊，
0: 係啦，可能 overall 成180檔、200檔咁樣，即係佢一個好大型嘅 event 嚟嘅，咁佢即係個 spotlight of the summer 嚟嘅，我覺得，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嘅體驗啦，冇而家冇咗呢樣嘢，我都覺得有啲可惜嘅。咁如果係個 vendor 嚟講咧，我覺得係有趣嘅喺嗰度玩，因為好似你啱啱咁講，如果你話啊，我想試一個新嘅 idea， 因為我都係個新 vendor 嚟嘅，咁當然係一個新嘅 idea 想試啦，咁其實佢一個好好嘅出發點啦，因為佢自己會有啲 promotion 啦，夜市本身會有一定嘅人流啦，咁佢可以幫你帶動到你自己嘅一啲，即係可能有人路過咁樣樣，咁都好啊。如果你喺鋪頭嘅話，其實想搵個完全唔知道有呢個生意嘅人呢，佢去試你嘅嘢食基本上係個可能性係好低嘅。咁而且好似你啱啱咁講話，我如果租間鋪嘅話，我又要好多其他洗費啊，或者裝修啊等等，即係佢其實 Lemon 其實係幫咗好多手，去俾一個新嘅 idea 去浮上去呢個 market 度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 appreciate 佢嘅地方啦，咁樣樣。咁所以係咯，唔知會唔會之後再有機會搞咯？因為我哋今年係搞一個即係一個港式、台式、日式嘅一個 crispy 嘅 cake 嘅，咁佢就一個比較新嘅 idea。咁普遍嚟講，你話喺出邊係冇好多人接受咧？其實温哥華我諗而家係冇人係賣緊呢一樣嘢嘅。
1: Angel 啊，好多謝你啊，但係咁啱我哋而家咧真係時間差唔多啦。咁今日好多謝心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FM 961專題熱線。
4: 好听，
5: 961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平时朝头早揸车翻工啦，咁啊挞着咗架车之后咧，大约等几分钟啦，咁啊入波就会开车噶啦。
9: 诶，咁啊有啲咩问题咧 ，Sam？
8: 有啊，人客话呢几招咧有啲麻烦咯。
9: 诶，咁啊有啲咩麻烦啦？讲嚟听下。
8: 系咁嘅，人客咧就话呢几招咧，好似平时咁样挞着咗架车之后咧，就等一阵咁样开车啦。咁但系一入波咧就死火咯，咁啊副引擎咧仲行得唔顺，窒下窒下咁。
9: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8: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9: 哦，原来咧喺嗰个怠速调控入边积聚咗太多个污垢唔生动，清洁一下装翻好咧，咁啊会冇事噶啦。
8: 就系咁简单，师傅。
9: 系啊，就系咁简单啦。
8: 好啊，等我即刻通知人客攞翻架车先。
10: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8: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0: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8: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